0: 之间车多环形，请经过以上环形路段的车友们提前减速避让，依次有序通过。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1: 报
2: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5: 咱们4铢钱一碗。
6: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7: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2: 哦，请讲请讲。
7: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2: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8: 我明白了，
9: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0: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1: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2: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1: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2: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11: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3: 张爷爷好。
11: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3: 5点就放学了呀。
11: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4: 爸，爸，
11: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4: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5: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16: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7: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8: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19: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18: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19: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18: Enjoy life every day，
19: 享受生活每一天。
0: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郭伟。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10: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0: 全市今天多云的天气，偏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8度左右。今天入伏了啊，那么入伏的核心呢，在于防暑降温、科学补水、清淡饮食，避免贪凉及适度的运动。尤其啊，咱们镇江刚刚出梅即入伏，提醒大家湿热叠加，需要重点防范中暑与肠胃不适。同时呢，也提醒所有出行路上的朋友们，如果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下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那么2026年目录调整申报阶段，国家医保局共收到基本医保目录申报信息800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64个，最终601个通过形式审查，其中目录外 外368个，目录内233个，总体通过率91%，共收到商保创新药目录申报材料62份，那么涉及药品通用名62个，最终呢58个通过刑事审查，其中目录外57个，目录内1个，总体通过率94%。昨天啊，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提醒社会公众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同时呢，也温馨提醒有关机构和社会公众，在与社会组织开展合作或者是参与其活动的时候，可以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中国社会组织动态政务微信核实其身份，发现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线索的，请及时向属地民政部门举报。接下来咱们关注到的是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的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报告，显示物业服务质量整体评价良好，信息公示力度仍需加大。热点问题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小区物业收费标准非常合理和比较合理的受访居民合计占比近60%，超20%受访居民在小区内经常遇到宠物随地便溺以及缺乏约束的现象，使用刷脸门禁的小区当中，告知刷脸用途的小区不足50%，近50%受访居民表示小区电动自行车管理存在问题，近60%的受访居民不了解本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那么体验式调查还发现，信息公示力度不足是被调查小区存在的一个共性问题，超50%被调查小区没有信息公告栏或者是信息公告缺失过期，70%以上被调查小区未公示物业费收支情况及公共收益等信息，近60%居民不了解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出口规模也在持续的扩大，在全球的生产生活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从品类来看，主要有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等等。那么其中呢，智能仿生机器人还有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可以更好地去开展精准统计，反映行业的发展态势。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也是首次超过进口，成为了工业机器人进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接下来咱们关注到的是记者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了解到，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所谓的存100万解锁5.25%利息，还有所谓的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且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四家银行都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希望金融消费者要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新一代太阳能电池迎来了关键的突破啊！最近，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那么光电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了28.04%，也刷新世界纪录，为进一步提高太阳能电池效率和运行稳定性提供了新策略。好，此刻是早间的8:12，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早间的出行路上依旧提示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 85598166。接下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2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

0: 一户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2: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 先听好消息吧。
2: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 嗯，不错。
2: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 什么？
2: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2: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2: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2: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2: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2: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任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6: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4-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5-36度，明晨最低气温28度左右啊。高温天气，各位也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接下来目光聚焦在国际方面，最近越南发生快艇倾覆事故，造成多名游客伤亡。那么当前越南南部正值雨季，海域天气多变，风浪突发，涉水旅游项目安全风险显著上升。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馆提醒在越中国公民，务必要选择有正规资质的旅游机构，不乘坐无牌无证私人运营超载船员的船舶。那么登船前呢，认真的检查救生衣、救生圈等安全 全设备是否配齐可用，登船之后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装备，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实时气象、海况预警信息、大风暴雨及浪涌较大时段，不进行出海、跳岛以及浮潜，还有摩托艇等涉水项目，杜绝侥幸心理。参与涉水项目务必在专业人员的陪同下进行，身体不

不是或患有基础疾病人员切勿参与高危涉水活动。接下来关注到，尽管欧佩克连续第三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认为原油市场基本面保持稳定，但是连日来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再度关闭。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航道通航不确定性重新凸显，让全球能源供应在供需两端仍面临着短期的冲击。那么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燃油库存消耗速度已经超过了正常水平，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且炼油厂产能难以恢复甚至进一步萎缩，那么今夏全球汽油供应将会持续紧张。此外，今年夏季欧洲多地刷新了历史高温记录，电力需求水涨船高，那么经济与政策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表示说，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着制冷需求继续上升，那么部分的燃煤电厂和核电站还因供应短缺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接下来关注到，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保护中东多个富裕国家，因此呢，应获得相关国家的费用补偿。特朗普点名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等国，称美国正在维护这些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安全。他称，美国在当地投入资金，因此呢，受保护国家分担相关成本是适当的。他还表示，美国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将委内瑞拉等地的石油计算在内，美国掌握的石油供应量超过全球一半，因此美国自身并不依赖中东的石油。美国在中东采取行动，主要是为了保护盟友。国际方面，最后来关注到的是，由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英国气象局、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三方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13号发布估算结果。那么2026年5到6月，英国接连的遭遇两轮极端的热浪，因高温造成的相关死亡人数超2700人。专家警示，如果说温室气体排放态势不变，欧洲热浪将会愈发的频繁猛烈，北欧局部地区数十年内高温致死案例或将比肩低温致死人数，那么全球减排与气候适配建设已经刻不容缓。好，此刻是早间的8:20，那么在这里我们依旧提示大家，早间出行路上，各位如果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 8559-8166。那么今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啊，高温天气，各位也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这首歌来自于王心凌的《我以为》，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1: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2: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2: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5: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听着

0: 点火！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0: 点火！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

0: 时，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们来关注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3: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4: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道路况。金润大道和潭山路口持续拥堵当中，双向车道等待车辆都会比较多一些。看到长江路第一楼街的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辆也会比较密集。另外看到在江滨苑的北门处，行人和电动车辆比较多，大家记得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来看到健康路运河路车辆密集，由东向西进入涵洞的方向，一股车道也是特别的忙碌。学府路焦山路口车辆在上升的过程当中，消化速度也会比较缓慢，早高峰的时间车多人多，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是7月15号，正式入伏，全市以阴天为主，最低气温27度，最高直冲35度，全天的湿度偏高，闷热感十足。高温天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工作，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户外工作者定时休息，多多的补充温水，常备防暑药品。穿衣呢，选择轻薄透气的夏装。如果说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也要记得定时的开窗通风，温度不要调得太低，避免冷热交替感冒。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8度左右。到了1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好，关注完天气之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台风巴威过境，随着风力逐渐减弱，昨天上午10点，在江苏海事局统一指挥调度下，镇江海事局解除临时性交通管制，长江镇江段迎来全面解封。我们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5: 上午10点半，记者跟随镇江海事局海巡艇来到长江引工洲航段。此前因台风全部锚泊避风的船舶正有序恢复通航。镇江大沙海事处京口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于云涛介绍，他们提前与上下游海事部门、长航公安等部门协调制定疏导方案，分级分类对复航船只开展。

0: 高峰传流疏导。
1: 在解除交通管制期间，我们主要遵循四项疏导原则。第一，先海船大船，后其他船舶。在13号中午12点左右，我们已经开始先行辖同步疏导船闸内的船舶。今天凌晨5点，我们通知舰壁船闸先行让大风期间避风的小船先出舰壁河口，错开正式解封后的船流高峰。第三，先普通货船，后危化品船舶。第四，江面风力不超过6级，渡船有序的复航。
0: 解封期间，镇江海事局会同多部门强化海巡艇现场驻守和应急力量预置，开展水域复航通行安全护航专项工作。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镇江派出所水上警务队警长甘兆峰：
2: 我们联合海事部门，加强江面巡航、登船检查力度，重点核查船舶航行设备、船员安全操作规范，及时提醒船民关注江面残余阵风风险，全力筑牢辖区水上安全防线，守护解封后船舶船民的通航安全。
3: 在长江镇江段迎来全面解除交通管制之前，昨天凌晨5点，随着长江交通管制部分解除，舰壁船闸率先恢复正常通航。针对台风期间积压的待闸船舶，那么舰壁船闸开启了满负荷疏导模式。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4: 上午，记者在舰壁船闸看到，众多船舶正在待闸，船闸一线、二线闸满负荷运行。江苏省舰壁船闸管理所运行股股长顾小兵：
5: 管制结束后，舰壁船闸第一时间优化运调方案，开启双线闸套闸模式，积极开展船舶疏导工作。
4: 顾小兵介绍，台风过境期间，舰壁船闸工作人员对闸区机电设备、排水系统、驻航标志等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全面排查整治积水、设备故障等安全隐患，确保台风过后所有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运转正常，为快速恢复通航筑牢硬件保障。
5: 仅5小时，已疏导单船120余艘，船队2拖，有效减少待闸停泊区通航压力，预计48小时后完成船舶疏导，待闸逐步趋于正常。
3: 去年，京口区将老旧住宅电梯更新列为重点民生项目。那么，项目覆盖5个街道、18个小区，共计更换143台老旧电梯。目前呢，所有老旧电梯更换工作已经完成。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4: 和美家园小区是此次实施老旧住宅电梯更新项目的小区之一。记者了解到，该小区 A 区有12台使用超过15年的老电梯，长期以来频繁出现卡顿、停运、零件老化等问题。小区居民徐振泰：
6: 比如说夏天，天气那么冷，老人要一步一步往顶楼爬，都是10几层的楼，所以说呢，感觉到非常的不方便。
4: 京口区正东路街道焦顶山社区党委副书记佘家兵：
7: 政策下达以后，我们入户宣传国债补贴福利，收集业主的意愿和意见，完成申报材料，对接上级部门，帮助居民走完电梯更换的流程，并积极协调居民之间的矛盾。
4: 从前期意见征询到施工过程监督，京口区建立起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确保每一台电梯的更换都经得起检验。京口区物业管理中心副主任刘云峰：
8: 下一步，我们将会会同区市监局持续摸排辖区老旧电梯底数，持续用好国债支持惠民相关政策，分批推进其余小区老旧电梯升级改造，常态化做好电梯后期维保监督，长久守护居民乘梯安全。
3: 接下来咱们关注到，最近第9届镇江市农业科技嘉年华陶专场活动在句容圆满收官了。那么活动呢，以陶为媒，以科技赋能，为我市陶产业发展搭建起产学研对接、产销融合的交流平台。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9: 活动设置了样品品鉴、产品发布、基地观摩等多项环节，参会代表先后走进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基地，实地了解设施栽培、绿色防控等先进生产模式，直观感受科技赋能下镇江陶产业标准化、绿色化发展成效。 活动现场还评选发布了40个镇江好桃和10个优质桃基地。丹阳市司徒镇陶艺家庭农场负责人陶建辉，
10: 在这个专家团队的指导下哈，我能种出好多东西，所以说有信心来参加这个每年都来参加这个活动。一个呢就提升我这个农场的这个声誉度，也能拓展我这个在镇江地区的这种这个市场的这个销售份额。
9: 在专题报告环节，国家省市三级桃产业体系专家围绕优质品种选育、高效栽培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展开深度讲解。市农科院果树研究室主任杨勇介绍，桃产业是我市第二大特色果树产业，目前全市桃种植面积达到3.13万亩，年产桃果4.89万吨，综合产值4.75亿元，配套乡村文旅增收近1亿元。
11: 因为我们镇江市本地呢，以这个早熟的水蜜桃为主，那么水蜜桃采后呢，它的这个存储期短，容易腐烂，那么我们就引进和选育了适合我们本地栽培的耐储品种，比方说我们自己选育的这个镇桃三号，它常温下挂树期可以达到10到15天，那么就意味着它的损耗很小，也深受的果农的喜欢。
9: 全国桃产业首席专家、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江泉，
12: 有了我们这么好的地方，再加上政府的重视、科技的投入和这个农民的辛苦的肯干，所以我们这个水蜜桃产业呀，在我们镇江也形成了一个具有我们很强的地域优势的这么一个农产品。所以我们镇江的桃，大家也能看到这些年一年比一年好。我想呢，我们继续努力，然后把这个桃的产业呢做成一个越来越响、越来越亮的一个地方名片，让整个农民呢能够增收，让我们的市民啊能享受到好的果品。
3: 最近，句容市天王镇洞门村500亩桃园迎来了丰收。今年呢，当地引入了无人机转运鲜桃，那么有效破解山地果园的运输难题。来听记者报道。
9: 走进天王镇洞门村盖地果业桃园，果农们正穿梭在果树间采摘鲜桃，一筐筐刚下枝的白凤桃整齐码放在树垄边。与此同时，一架无人机在果园上空盘旋，将新鲜的桃子快速调运到装货区。盖地果业负责人周玲：
13: 采摘旺季，每天采桃大概在5000到100公斤到150公斤，单飞来回时间大概4到5分钟就到达了这个指定的仓库。
9: 周玲介绍，桃园陡坡路窄，过去果实全靠人力挑运下山，不仅运输效率低，鲜桃在颠簸中磕碰损耗率也很高。今年果园引入无人机承担鲜果转运任务后，运输效率大幅提升，每天的运输量可以达到10吨，且成本仅需1000元左右。
13: 旺产期的话，这个我这个果园没有20-30号人来做运输是做不下来的，光运输这一块，如果无人机的话，1到2台基本上是肯定能饱和的完成这个所有的任务都能完成的。
3: 随着暑假来临，不少家庭都面临孩子无人看管的难题啊。最近，我市多地陆续推出暑期公益托管服务，通过丰富多彩的课程和暖心周到的服务，为青少年搭建起暑期成长港湾。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4: 在京口区，最近2026年精彩同行暑假公益托管服务举行了开办仪式。此次暑期公益托管服务由京口团区委牵头，覆盖全区7个街道园区，共设置市级示范班点3个，区级办班点11个，累计募集课程超过800课时，吸引近300名青少年踊跃报名。暑托班学生陈子和：
14: 我想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在这边做手工，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我很期待接下来的我的暑假生活。
4: 在师资保障上，各办班点联动本地高校以及志愿者社团，构建起社区团干部牵头、在职及退休教师代班、青年志愿者辅助教学的师资团队。京口区象山街道玉带河社

0: 区党总支书记方小晴。
1: 我们社区外来人口比较多，孩子暑假看管难，所以我们根据居民诉求，课程设置了科普类、艺术类、文化类，还有户外社会实践活动。目前每天有15到20名学生在社区托管，中午在社区免费吃午饭。托管服务覆盖整个七月，后期根据居民需求，还会考虑延长服务至8月份。
0: 镇江高新区蒋桥街道凤凰家园社区公益暑托班也于近期开班。本次暑托班以爱伴童年、筑梦启航为主题，开设绘画、诵读、非遗传承、户外研学等课程。暑托班学生刘润瑶：
2: 就是爸爸妈妈因为不在家嘛，他们每年都把我送到这边来，在这边学到了许多的画画技能，又交到了许多朋友。
0: 镇江高新区蒋桥街道凤凰家园社区党委书记姚九海：
3: 我们就是想通过社区的力量消除家长的后顾之忧，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江科大的志愿者全程参与进来，让孩子们在社区的大家庭里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收获的假期。
4: 昨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组织辖区中小学生走进丁卯派出所，零距离感受民警日常生工作，那么沉浸式的学习安全防护知识。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周恒的报道。
5: 大家来看啊，这边是我们弄的一个灵魂发问。
6: 在民警的带领下，大家先后参观了接警大厅、执法办案区、反诈宣传室等工作区域，了解派出所的日常工作和警务流程。在装备陈列室，民警介绍了防弹衣、执法记录仪等各种警械装备的使用方法，并引导学生们亲身体验。学生朱百瑞：
7: 以前觉得派出所就是一个抓坏人的地方，就经过参观之后发现他们还有办身份证、各种反诈、调解各种工作，感觉还是很多样化的，而且民警们挺辛苦的。
6: 针对暑期学生安全问题，民警准备了反诈、防骗、防溺水、交通安全三个主题的小课堂，用动画短片、情景模拟、互动问答的形式给孩子们讲解暑期安全要点。丁卯派出所民警张俊杰：
8: 孩子们暑假期间，陌生电话、陌生链接不要点，涉及转账要验证码的内容第一时间找家长核实，没有家长陪同不要私自到河边、池塘边玩水，遇到同伴落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要马上找附近的大人帮忙。还有过马路不要追逐打闹，骑共享单车不要载人，12岁以下不要骑车上路。
9: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0: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晚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夏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智享新车 Smart 汽车镇江店盛大启幕，到店试驾享定制花朵杯，地址金口区纬三路122号，或导航镇江 Smart， 电话85662066，以科技助格调，赴潮流出行， Your Smart Choice。
9: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1: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9: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11: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9: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3: 我觉

0: 轻轻摸了一下，
1: 手上汗渍会风化杯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8: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9: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0: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 Morning Call。
1: 此刻是上午的8:50，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那么早间出行路上依旧提示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继续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由于口腔疾病的治疗周期比较长，不少家长呢就选择在暑期带孩子集中就医。最近我市部分医院的口腔科迎来了就诊高峰，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王舒的报道。
2: 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佘鹏介绍，暑假开始后，8到15岁之间的青少年就诊人数明显上升，相比平时增加了50%左右。
3: 家长对这个儿童、对青少年、对牙齿的这个关注度越来越高。那暑假呢，像儿童的话，更多的还是在牙齿的这个矫正方面，也来有咨询的，也有问题来前来就诊的。
2: 口腔是全身器官的重要组成部分，口腔疾病不仅影响咀嚼、发音等局部功能，还可能引发其他器官的病变。佘鹏表示，3到15岁是青少年儿童面部发育的关键时期，建议家长每年至少带孩子来医院做一次口腔检查，可以及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3: 儿童的龋坏没有得到及时的去治疗，这个牙齿会早失，它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牙力的发育，这萌出的顺序也会被打乱。还有比较现在大家关注度很高的口呼吸，这些典型的症状就有可能会出现下颌的后缩，一些腺样体的面容，那这个时候呢需要我们去到专业的机构，专业的正畸医生来给他做评估。
1: 近年来，不少企业会选择购买雇主责任险，以此弥补劳动关系无法走工伤保险的理赔缺口，分散自身用工赔偿风险。但是这份保险本该兜底保障，却时常成为各方推诿责任的借口。最近啊，润州法院发布一起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一名劳务人员在岗意外离世，家属手握补偿协议与保险合同，却深陷维权困境。最终呢，法院通过一纸判决厘清各方责任，以公正法治守护逝者尊严，抚慰受害家庭。我们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4: 本案中，保安史某某在执勤期间不幸溺水身亡，他与保安公司签订的是劳务协议，无法走工伤保险理赔，但公司此前购买了雇主责任险，能够提供相应赔偿保障。润州法院南徐法庭法官助理黄文倩，
5: 事发后保安公司与死者妻女达成一致，签订了92万元一次性补偿协议，包含丧葬费、抚恤金、精神损失等全部费用，可公司仅垫付了9万元便再无下文。
4: 无奈之下，家属只好将保安公司和保险公司一并告上法庭。面对诉讼，一方说该保险公司赔，一方说劳务关系要按过错担责，双方互不相让，来回推诿。
5: 我们第一时间全面审查案件证据，厘清法律关系，审理查明史某某在工作时间、工作区域内身亡，属于提供劳务期间受害，且在无法全面还原事发情形，亦没有证据证明他本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错的前提下，保安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4: 法院审理认为，双方自愿签订的92万元补偿协议合法有效，并且该金额已经让死者一方就其可能存在的过错承担了20%左右的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保安公司将保险索赔权转给家属，并获得同意，法律同样予以认可。最终，法院将劳务赔偿与保险理赔合并审理，依法判决保险公司履行赔付义务，一次性解决纠纷。
1: 好，到这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这里最后提示大家，今天的最高气温35度到36度啊。那么今天入伏了，入伏核心的在于防暑降温，科学补水，清淡饮食，避免贪凉及适度运动。尤其咱们镇江啊，刚出梅季入伏，所以呢，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湿热叠加，需要重点防范中暑与肠胃不适。好，这首歌来自于魏晨的《我们在改变》，送给大家，明天早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明晨最低气温28度左右。1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17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8度左右，最高气温35度左右。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在双井路往宋观营的路口，这里会比较忙碌，路口的等待车辆还是比较多的。伴随着大批的电动车辆，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记得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再来关注到中山东路，目前车辆也是比较集中，车头连车尾的情况。在进入中山大厦仁章路路口，各种车辆也汇集。现在的长江路再往盈江路方向，车辆通行正常。在京润大道和环山路的交叉口，目前车辆会比较密集，大家记得和前车保持好适当的车距，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路段主要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 G1522 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吴州路段，以及往常熟方向吴江路段。另外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附近都是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截至到六月底，全市企业公共信用综合评价获评 A 级的比例达到9.66%，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严重失信企业占比仅0.21%，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上半年全市无新增失信被执行人。与此同时，持续推广信用融资平台，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信用信贷产品。今年累计对接融资需求225.5亿元，落地放款166.2亿元，一笔笔信用流转化为企业发展的资金流。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信用体系创新，不断拓展信用加应用场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来发挥信用赋能的作用。再来关注，记者从市数据局了解到，最近苏福办镇江旗舰店陪伴式服务预约功能正式上线，市民可以登录苏福办 APP 或者小程序，点击进入到镇江旗舰店，即可在首页找到陪伴式预约这样的一个服务页面。进入页面之后，咱们市民呢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办事事项、办理的时间、办理的时段，提交陪伴申请之后会显示预约成功。之后市政务服务中心的陪伴人员就会提前与市民对接，核实办事需求。市民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之后，会由专人引导陪同到对应的专业的窗口办理业务。接下来，市政务服务中心将持续优化陪伴服务体系，拓展陪伴事项覆盖范围，优化线上预约流程，以数字化赋能便民服务。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2: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7: 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3: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3: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2: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7: 张爷爷好。
12: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7: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1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4: 爸，爸。
1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4: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5: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7: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5: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7: 知道了，爸爸。
15: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汉爵律师事务所尤文静尤律师。欢迎尤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欢迎尤律师。所以今天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在线咨询，同样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和网购相关的话题。在网购场景当中，由于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商品，所以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很多人判断商品质量、适配度的核心依据，存在着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那么有听众罗女士啊，就留言向节目组反映说，前段时间呢，她在选购的时候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充斥着 AI 味很重的买家秀。那么出于好奇，她再加上商品的价格呢并不贵，所以罗女士呢就决定买来看看效果。罗女士表示，她尝试买了几件回来，但是呢，收到的衣服版型特别差，而且呢，质量很一般。它在页面展示中啊，只有 AI 图，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那么随后呢，记者也在网络上搜索发现，在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内，确实存在一些用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这类图片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虽然看上去图片很精致，效果完美，但是很多人收到货物之后，却发现这些所谓的买家秀与商品实物相差甚远。 AI 生成的图像功能啊，被不良的商家滥用，成为了虚假营销的工具，甚至呢是让买家秀失去了原本的参考意义。那么今天呢，就和我们的尤律师来探讨一下。首先，您从法律角度来看，商家把 AI 生成的图片冒充成真实的买家秀，这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呢？
4: 现在用 AI 生成来做各种的宣传呢，的确是一种很新的方法。我们的这个商家呢，他在自己的商品当中，如果说仅作为一般性宣传的话，问题倒不是很大，就是一个技术性的手段。但是如果说把它当成是一个买家秀，那么并且呢，在这个当中没有做任何的标识，可能呢，在这个法律上面来说的话，就涉嫌到我们虚假的宣传，侵害到消费者知情权的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了。关于这个规定呢，实际上在我们的电子商务法当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以及说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当中，都有相应的这个规定。核心呢，它在编造用户的评价这样的一个定性的这个内容。
3: 那么从尤律师的解答，我们可以了解到啊，这种把 AI 图混在真实评价里，不标明来源，就是一种编造用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那么以前呢，可能是我们消费者会吐槽啊，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会存在图不符实，现在呢，这个图完全是假的，这样的一个性质是不是就更加的恶劣？

0: 练呢？
1: 从手段上面来说的话，只是采用了一个更为先进的技术的手段，实际上和原来的比如说用一般的这个真人然后拍摄了之后的话假冒是买家秀性质上面来说是一样的。那么从这个法律上面的我们对于欺诈的这样的一个认定和赔偿的角度来说呢，还是要围绕着欺诈的行为、欺诈的故意、因果关系、损害后果这样的一些典型的构成要件去加以评判。
0: 这也就是可能我们很多人会想啊，如果有消费者因为看了这些 AI 图啊，这些假图去买了东西，发现货不对版啊，能不能够算作消费欺诈？这个可能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判定，是吗？
1: 对的，是的。
0: 那么目前国内有没有因为 AI 生成的图片误导消费者产生的一些判例呢？
1: 这个还真的是有的。广州市中院的话，在去年四月份曾经有一个案例啊，它的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消费者呢，通过一个网络平台，在我们的服装公司经营的店铺购买了两件女士的上衣，当时呢，支付了411元。这个购买之前呢，宗某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啊，他还特地的询问商家说，图片当中的模特姐姐的衣服都是实拍的吗？然后我们的商家当时的销售就明确的回答说，我们店铺的图片都是实物拍摄的，然后并且提供了模特当时的身高、体重、尺码这样的一些信息。但是呢，在我们的消费者收到货物之后发现，他的实物和宣传的图片发生了这个显著的差别，包括它的款式，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造型啊，然后还有尺寸啊，这样的一些都有差异。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我们的这个案件发生在广州那边哈，广州中院的话是认为这个服装公司的行为构成了欺诈，判决了退货退款啊，并且按照三倍的标准进行了一个赔偿。
0: 有的时候啊，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商家在页面展示的时候会用一些 AI 生成的图片，那么如果商家说啊 AI 生成的只是效果图没说是实拍，如果是这样的一种辩解，是否就可以免除它相应的责任呢？
1: 并不能这么说。核心的还是在于经营者呢，他对自己所展示的服务或者是这样一个商品的话具有真实的披露义务，而不是说呢仅仅说我没有这个我没有这样说谎哈，我没有说刻意的去编造就一定说是可以的。更何况呢，我们在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的这个标识办法当中，这个办法已经明确的要求说，我们在进行的生成式图片上面应当去加上相应的标识，确保被用户明显的感知到这是一个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因此呢，结合我们各种的这个法律规定来说的话，商家他还是应当进行标识和说明的。
0: 就是说法律并没有不允许商家使用 AI 来生成图片，但是为了保证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你是 AI 生成的图片，你应该在下面保留相关的，比如说这样的相应的说明吧，就是这个图片是由 AI 生成的这样的一个标识，能够让我们消费者来了解到这个真实的情况。
1: 对，是的。
0: 那么我们消费者在日常网购的时候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避开这些 AI 假图的坑？如果真的不幸踩雷了，我们消费者应该如何来维权呢？
1: 消费者呢，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应当提升自己的消费的能力哈。那么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AI 的图片呢、AI 的视频啊，那这个是已经比较广泛了。消费者呢，在识别我们 AI 的假图上面来说呢，也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关注。比如说，我们可以去观察到图片上面的一些细节。那么这个当中的话，这个细节的话，是不是说会有一些，因为 AI 生成到现在的话还不是那么精准，对吧？那可能会有一些细节上面的问题，以及说大家呢也可以去核查在这个商家的以往的这样一个交易评价当中，那么他的那个评价的这样的一些数据的话是不是真实，以及说在这个当中的话如果说觉得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向我们的商家进行一个核对啊，包括说录屏啊，来截取相应的这个所有的图片啊，然后截取我们的订单信息，以及说跟商家的话核对的这样的一些对话的留言，那么通过这些方式的话去进行一定的存证。
0: 好，那我们也谢谢尤律师的一个提醒。技术呢，本应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而不是成为了欺骗的伪装。买家秀的价值在于真实，如果一旦失去真实啊，信任也就崩塌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广大的商家能够成

0: 诚信经营，当然呢，也希望平台加强治理，共同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汉爵律师事务所的尤文静尤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在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报
5: 说，
4: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5: 啊，
6: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7: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4: 这
8: 咱们4铢钱一碗，
9: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0: 哦，请讲请讲。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5: 这是为何？
4: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1: 我明白了，
12: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3: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4: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5: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吴先生反映啊，去年的12月14号，吴先生呢因为家中水管漏水，通过了58同城下单了水管维修服务。平台接单之后呢，是指派了维修人员上门，但是因为维修人员的操作失误，不仅呢没有解决漏水问题，还造成了他家洗脸盆的渗漏，马桶连接水管破裂漏水，造成了全屋被淹，家中呢被迫停水，日常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并且呢产生了额外的开销。事后呢，吴先生是向58同城反馈，并且提交了现场的照片、维修的费用等凭证。那么平台认可啊这个事故事实，并且呢是承诺会承担相关的责任。经过沟通之后呢，平台客服表示，吴先生呢可以自行找人先进行返修，之后呢通过保险进行赔付。那么随后呢，吴先生

0: 履行相关的赔偿责任呢？尤律师。
1: 在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平台服务当中呢，的确平台的服务类型也有很多。我们这个现在下面给的答复仅仅是按照我们的案情哈，就刚才我们的消费者在投诉的这个事情，因为他这个单呢是直接在五八同城上面下的单，并且的话是平台直接指派的这样一个维修人员上门，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形成了一个平台网络平台的服务的这样一个合同关系。那么平台上面也进行了一定的承诺，说我可以在后面的话如果有问题就用保险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责任的承担方式。但是这个呢首先刚才我们消费者问是不是一个和解的协议，那么和解的话呢，它是应该是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的时候进行了一个双方的这样的一个合意的认同。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大家会去商量比如说对于行为的这个性质认定啦，赔偿的金额呀，履行期限啊，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并且这个约定的内容的话，因为是双方达成的，因此呢都对有一定的约束力，对吧？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单方的承诺，它只是说如果以后在我平台上面这些服务的话发生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来进行这个赔偿。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只是一个我们可以理解成附条件的一个单方的允诺。这个条件呢就是当我们的消费者发生了这样的一些返修呀这样的一些损害的时候，提供一定的凭证，他可以通过这个途径来协助消费者来进行完成索赔。现在的问题在于呢，这个保险的路径其实并不是说直接和我们的消费者发生关系的。而这个保险的性质我们可以推断一下，大多数是一个平台它自己承担责任之后的这样的一个保障的方式。其实保险对应的应该是说是可能是一个第三方责任这样的一个性质。那么从我们消费者进行了刚才说和我们平台之间有一个网络服务的合同关系，那么从合同的角度来说的话，合同的相对人是我们的五八平台，那么五八平台上面的委派的工作人员在维修的过程当中，那这个合同的义务没有很好的履行，造成了损失。那么如果从合同的角度来说，平台是要承担违约责任的。那么在这个刚才的投诉当中呢，不仅是说东西没修好，而且还造成了扩大性的损失，比如说地板的损失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台面的损失，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从侵权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直接也可以认为说在维修过程当中造成的侵权的这样的一个损害后果，实际上也是五八平台他要承担。因为我们的那个派驻维修人员的话，毕竟只跟平台发生关系嘛，没有跟我们消费者直接有这样一个合同关系，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直接法律关系。
0: 其实平台方呢，一开始他是愿意来承担，因为他派的这样的一个维修师傅导致的这样的一个损失。但是平台现在就质疑啊，说我们的消费者他维修产生的2000元的维修费用是过高了。那么在法律上，因为他人侵权导致的财产损失，我们应该如何来认定是合理的维修费用呢？那么吴先生现在自行联系的维修，并且如果他可以提供相关的，比如说像收据照片，那么如果后续在比如说在诉讼当中，是否可以作为损失的依据，是否必须要通过第三方来评估这样的一个费用是否合理，才能够作为有力的证据呢？
1: 好的，这个实际上呢是谈到我们在损失发生的时候应该以什么样的一种标准来进行赔偿。那么不管是合同也好还是侵权也好，我们的这个赔偿的核心的一个原则就是填平原则，也就是说造成了多大的实际损失，我们就应当按照这个实际损失的额度来进行填补。那么刚才呢这个投诉人呢他发生了基本的这样的一些费用，当然如果说我们做得更加的完善一点，可能在损害发生的时候就跟平台去联系，那么实际上平台或者说是有实体的这个公司的话，他们自己可以派人来进行维修。那如果说他们在我们沟通无效，对吧，那么或者说他们有拖延的情况之下，我们迫不得已自己在市场上面找了那第三方来进行维修，这个时候我们保留好比如说我们的付款呢，然后我们的 这样的一些对方给我们的收据啊，那这个维修过程当中所用到的一些这个耗材啊，那这些记录保留下来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作为自己的证据。

0: 据来进行维修费用的这样的一个主张。那么关于它的合理性呢，有的时候我们金额很高的时候会涉及到第三方评估或鉴定的问题，但是在刚才的这个投诉当中呢，因为费用也非常的低，如果说再找一个第三方来评估的话，那这样子的话造成的整个的这个损失其实是在扩大的。因此呢，在实务判例过程当中了，也就是我们的司法机关的话，可能会采取比如说刚才讲的一些基本的证据留存的时候，我们再通过合理性的判断来进行一个认定啊，不一定说一定要找这个第三方去鉴定。
1: 那么刚刚您也说了，他这个2000元的损失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整个案件里面其实不算是很大的一个损失啊，所以呢，如果他是要走诉讼途径来解决这个争议的话，其实消费者将面临比如说像时间精力和诉讼成本的一个比较巨大的投入。那么我们也想请我们的游律师给吴先生一些建议吧，是否有更加高效的纠纷解决的机制能够解决目前他遇到的麻烦呢？
0: 是的，我们的纠纷解决机制呢，通常来说的话就会有私人性质的，比如说大家和解啊，或者说经过一般的社会的第三方来进行的调解。那还有的呢就是行政性的手段，比如说我们的全国的这样315的平台，然后呢进行的投诉，在我们的行政机关进行介入的情况之下，那么进行的这样一个处理。那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的司法诉讼程序当中，其实也会有小额诉讼的程序，那也就是简易的，那这样的一个诉讼程序可以更快的通过一审可以快速，然后程序简化这样的这个方式的话，来帮助我们及时的去进行一个司法的维权。那么如果说涉及到直接金额的话，实际上还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司法诉讼当中就是非诉的程序，督促程序当中的支付令来完成。
1: 好，那么也谢谢游律师的一个解答。当一次本为解决麻烦的求助最终演变成了耗时半年的更大的一个麻烦我们不得不审视在一键下单的便捷背后，服务的责任链条是否清晰可靠。吴先生的遭遇呢，也是提醒着大家，在享受互联网平台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务必要明确服务提供方的责任主体，并且保留好从沟通承诺到损失证明的每一份证据。那么平台的信任呢，也不应该只在引流时彰显，更应该在售后与赔付的时候兑现。也希望每一次受损的信任都能够被妥善的修复，也希望平台经济能够真正的扛起与规模相匹配的责任。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们先进入到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目前在金谷路和凤马街的交叉口，四向来车比较多，经过路口的时候电动车辆也会比较集中，请大家稳扎慢行。从九华山路路口向北看过去，南山路、北辅路通行井然有序，中山西路目前也是比较宽敞，再往金山的方向全线畅通无阻，学府路一线车辆会逐渐增多，到了新马路、电力路还是比较安静的，车辆不算太多，大家可以放心走起来。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是7月15号，正式入伏，全市以阴天为主，最低气温27度，最高只冲35度，全天的湿度偏高，闷热感十足。高温天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工作，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户外工作者定时休息，多多的补充温水，常备防暑药品，穿衣呢选择轻薄透气的夏装，如果说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也要记得定时的开窗通风，温度不要调得太低，避免冷热交替感冒。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8度左右。到了1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点火！点火！点火！
1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4: 点火！点火！点火！
1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4: 控制点火！火！火呀！
15: 快，快去保护丞相！
16: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6: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7: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8: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9: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

0: 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2: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 维护公平正义，
3: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1: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4: 半点完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汉爵律师事务所的尤文静尤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但如果您此刻不方便通话，你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好，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听众孟先生留言说，去年6月23号呢，他在9号电动出行旗舰店下单网购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并且呢在当天就到门店进行了提货。但是到今年的5月份啊，这个孟先生收到了 APP 会员的到期提醒，意外的发现他所购买的这个车辆激活时间是比购车的时间早了一个月，所以呢他质疑买到了二手车。那么经过与提货门店沟通得知，说这个车辆呢早在2025年的5月31号已经售出并且激活，行驶了2.8公里之后被退回。那么今年5月4号呢，孟先生就向网购平台投诉，并且提交了相关的证明材料，提出了退一赔三，并且呢要求对方道歉的这样的一个诉求，但是遭到了9号官方及提货门店否认以二手车冒充新车销售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并且呢也拒绝了他的诉求。那么首先来看啊，这个车辆被激活并且行驶过，这属于新车瑕疵还是根本改变了商品的新车的性质？那么法律上对于新车的定义是否明确标准啊？这个也是希望我们今天有律师来给大家去解答一下。
5: 关于新车这样的一个界定来说呢，法律上面并没有一个非常统一的定义化的这样一个规定哈。但是从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的经验来说，大家都会认为新车实际上就是首次销售并且第一次来交付使用的没有被激活的这样的一个车辆。在刚才的我们投诉人后来发现的这样一些事实当中，实际上是在早小于一年的这个时间吧，就已经被售出并且激活，而且还有2.8公里的行驶的这个行程。从这一系列的事实来看的话，这辆车显然已经不能算是一个新车了。当然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车身是否有划痕啊，然后这个车胎是否有磨损啊，这样的一些使用痕迹来进行综合性的认定。
4: 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像汽车、电动车这种大件的商品，它因为可能在出厂之前会存在有一个测试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啊，所以这个0公里或者未激活是否是推定其为新车的一个关键的事实。那么商家将已经产生了使用记录的商品作为新车出售，这种就是否就属于根本性的一个违约呢？
5: 在我们车辆销售当中啊，特别是像汽车消费，有不少的确是进行了一个小里程的这样的一个试驾， 对吧？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只要是在合理范围之内，也是可以进行一定的包容的。我们刚才还谈到对于这个新车瑕疵，那么新车呢，如果说是仅仅是一个试驾，并且没有造成真正的这样的一些痕迹啊，或者零部件可能会存在修复的缺陷啊，这样的一些事实的时候，我们还是把它当成一个可包容范围。但是呢，如果说像刚才这个投诉件当中啊所提出来的，就已经有了把我们的电子系统整个激活，并且还有比较长的这个驾驶的记录的时候，行程记录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已经构成了一个我们的根本改变了新车的性质啊，其实就变成了一个二手车了。
4: 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事件里面，举证责任是应该在消费者还是应该在商家呢？
5: 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消费者需要进行一定的举证，但是这个举证呢，仅仅是举到比如说我的购买记录，然后网站上面这个 APP 给我的提示，其实已经202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了啊，这样的一些内容我们截取下来就可以了。至于说这辆车它是不是二次消费，它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侵权的这样一些行为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经营者来进行举证的。所以举证责任应该说这个经营者的举证责任更重一点。
4: 嗯，那么其实孟先生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行为啊，他是在线上旗舰店来进行下单，但是呢在线下门店来提货。那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消费欺诈的时候，消费者应该是向这个九号公司，也就是品牌方啊，提货门店，还是说是网购平台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呢？三者之间它是否存在连带责任，还是说由某一方承担最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责任，这种线上支付线下交付的模式，在责任认定上会不会带来一些复杂性呢？
5: 是的，刚才的我们这个投诉呢，的确是比较复杂一点哈。我们也和线下的这个消费者的话进行了一部分的沟通。那么获知的信息呢，实际上是说，是一个线下的品牌的旗舰店啊去下了单，然后呢到我们的线下的门店去提货，这样的一种形态。那么在这个形态当中，实际上就把我们一般在一个销售过程当中去订合同以及交付这样的一个一致性行为分成了两个部分。订合同的是我们线上门店，而提供合同履行的交付的，这样是一个线下的门店。虽然呢他把它进行了一个区分啊，但是的话显然从一个我们的消费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两者一个是合同的订立方，一个是合同的履行方，而且都是一家品牌下面的哈，那这个时候的话应该是这个两个首先构成了一个连带的关系，是一个共同的被告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至于说平台呢，这个时候就涉及到说平台它本身在这样的一个嫁接过程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角色。如果说按照我们一般的电子商务法的这个规定来说的话，平台的经营者他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平台内的经营者销售的这个商品存在一些不符合比如说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必须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如果没有采取的话，平台也要相应的采取这个要相应的承担一部分的连带责任。
4: 嗯，那么如果我们从孟先生向我们反映的现在的这些文字里面啊，我们刚刚有律师也是分析了，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为我们这个商家他可能是存在着消费欺诈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如果构成欺诈，退一赔三当中的三倍赔偿的基数，那可能很多消费者会有一个疑问啊，是按照车辆的实际成交价来计算，因为它是在网购平台上来进行购买的，它可能里面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券等等的一些优惠，还是说这个基数应该是参照车辆的官方指导价，这对于最终的赔偿金额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在法律实践当中应该如何来把握呢？
5: 是的，我们通常情况之下退一赔三的基数实际上都是当时的购买价，也就是实际支出的购车款这样的一个性质。但是呢在线下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优惠券或者说是国补啊，那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扣除的话，这是平台上面扣除的或者说是第三方提供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话，那在我们消费者没有实际支出的情况之下呢，那 可以不放在这个计价范围当中。但是如果说比如说进行了一些旧车的折价抵扣，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付出的是旧车啊，也会相应的就是在旧车的这个范围之内，价值范围之内的话，要把它增加进去。
4: 好，那么我们也谢谢尤律师的一个解答，也希望尤律师的解答对于孟先生有所帮助。孟先生呢遇到的问题呢，也是提醒我们对于智能设备、汽车等等带有电子身份证的这样的一个商品啊，在购买之后呢，要及时的查验它的激活状态，或许呢应该成为我们新的消费习惯。那么我们支持每一位消费者像孟先生一样，为了真实较真，那么用法律来捍卫明明白白消费的权利。那么同时呢，也敦促所有的商家别让一时的侥幸碾过诚信经营的底线。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们先进入到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6: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7: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9: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0: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8: 手机电量剩余50%。
12: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8: 手机电量剩余20%。
13: 明天红大大哥大下来了，3、2、1，上电梯。
8: 手机电量剩余5%。
1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2: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8: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5: 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
16: 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
15: 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
16: 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17: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8: 小空间的大主宰，
17: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4: 今天非常感谢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汉爵律师事务所的尤文静尤律师来做客节目。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我是江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四到五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8度左右。1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17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是28度左右，最高气温35度左右。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现在的路况。大市口第一楼街的路口还是比较热闹的，行人和电动车辆陆续增多，经过这一路段时大家打起精神来。目前的中山西路一线车辆陆续增加，看到在电流路口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在5到6辆左右。庄泉路上比较畅通，南徐大道上目前车辆有序通行。现在的九华山路、五洲山路一线也是非常顺畅，车辆都不是很多，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在无锡东路段，京1522长滩高速往杭州方向在吴江吴中路段，往常熟方向在董帮枢纽路段，以及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还有董帮枢纽附近都是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站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市企业公共信用综合评价获评 A 级的比例达到6.9%，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严重失信企业占比仅0.21%，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上半年，全市无新增失信被执行人。与此同时，持续推广信用融资平台，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信用信贷产品。今年累计对接了融资需求225.5亿元，落地放款166.2亿元。一笔笔信用流转化为企业发展的资金流。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信用体系创新，不断拓展信用加应用场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发挥信用赋能作用。再来关注，最近第9届镇江市农业科技嘉年华陶专场活动在句容圆满收官。陶产业是我市的第二大特色果树产业，目前全市陶种植面积达到3.13万亩，年产陶果4.89万吨，综合产值4.75亿元，配套乡村文旅增收近1亿元。活动以陶为媒，以科技赋能，为我市的陶业发展搭建产学研对接、产销融合的交流平台。最后再来关注，去年京口区将老旧住宅电梯更新列为了重点民生项目，项目覆盖5个街道、18个小区，共计更换143台老旧电梯，目前所有老旧电梯更换工作已经完成。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5: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6: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7: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6: 先生，请问 他要去几楼呢？
7: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6: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7: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6: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7: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8: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9: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10: 我是王云生。
11: 我是吴一彤。
9: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10: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1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2: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12: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1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1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1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1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13: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1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1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1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人车路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1: 各位好，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经开区交警大队陈家警官。陈警官你好。
2: 大家好。
1: 好，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提醒车友，目前东吴路、孟西路部分路段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市区其他主干道以及高架此刻通行都是顺畅的，大家经过东吴路以及孟西路部分路段的时候，请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再进行通行。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85598166来告诉我们。在微信后台上有一位署名叫做张眼的朋友问到了，他说如何进行网上车辆预约检验，我们来听一下车管所朱胜平朱警官的回复。
3: 需要检车的车主们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进行车辆预约，具体步骤也和大家详细说一说。第一步，用户成功登录交管12123，进入系统首页，点击机动车检验预约，进入机动车检验预约界面，选择需要预约检验的车辆。第二步，区域选择车辆所在的城市。第三步，选择相关车辆的信息。
0: 关注交通热点，追问交通疑点，解答交通盲点，交通问题民生视角，人车路正在关注。
1: 好，刚刚电脑有一些故障啊，我们再来听一下朱胜平朱警官的整个回复。
3: 需要检车的车主们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进行车辆预约，具体步骤也和大家详细说一说。第一步，用户成功登录交管12123，进入系统首页，点击机动车检验预约，进入机动车检验预约界面，选择需要预约检验的车辆。第二步，区域选择车辆所在的城市。第三步，选择相关车辆的信息，并认真核对选择车辆的信息是否有误，点击下一步按钮。第四步，在车辆机动车检验预约界面选择机动车检验站、预约日期和预约时间段，点击下一步按钮。第五步，确认预约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按钮，即预约成功。系统跳转至预约成功界面，点击预约结果可以查看预约信息。最后温馨提示，车主在预约车辆前务必要将车辆的交通违法处理完毕。第二个，车主预约车辆年检成功以后，务必要在驾驶机动车前往在预约的时间到预约的检测机构预约窗口，将预约成功的二维码交由预约窗口的工作人员确认，即可按照车辆检验交二次工程，由检验机构工作人员一次性负责办结。
1: 好，谢谢朱警官的回复啊！大家对于车驾管业务方面还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拨打车管所的对外咨询电话88955700 88955700。
0: 关注交通热点，追问交通疑点，解答交通盲点，交通问题民生视角，人车路正在关注。
1: 人车路正在关注，我们提醒车友啊，今天啊温度比较的高，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镇江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天到17号，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以上。全市今天是多云，偏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5到36度，明晨最低温度28度，明后两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还是在35度左右。陈警官，夏季气温比较的高， 暴雨天气也会频发。那我们车友在行车途中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2: 夏季呢，就像我们刚才刚经历的这场台风天气啊，虽然有时候气温很高，太阳很好，但是到了这个暴雨的天气啊，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的。提醒广大的这个车友啊，行车时，特别是在这个暴雨天气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降速、控距和亮尾。能不出门呢，尽量不要出门。必须出门时呢，要格外小心横风和积水。遇到了熄火的情况呢，千万不要这个二次打火。
1: 说到这个熄火之后别二次打火，昨天的人车路爱车诊疗室板块季老师也和大家详细的讲过了车辆熄火在水里边您不要进行二次打火的原因以防您的这个发动机受损。
2: 是的
1: 如果发动机受损的话维修的价钱不是小钱了，还是比较贵重的。好，那么我们在开车过程当中要做到哪些才能确保安全驾驶呢？
2: 首先第一点呢，我们要做到开车的时候呢要保持稳当。要做到的就是一个是速度我们要慢下来，雨天路滑，这个轮胎呢抓地的能力也下降刹车距离呢也会变长。我们要全程保持一个低速平稳的这样一个行驶状态。杜绝这个急刹车和猛打方向盘的这样一个动作。其次呢，车距要拉大，根据这个车距离这个跟车距离至少要保持常规天气的两倍以上不能随意的穿插变道也不能强行的超车要给自己这个留出足够的避让和制动的空间。
1: 关于这个车距的问题，大家在普通市区道路上和这个高速公路上保持的车距还是不一样的。高速公路上，如果你的行驶速度在每小时120公里的话，那么你和前车保持的车距基本上要保持在150米左右的位置如果遇到雨天的话，这个距离还要再适当的拉长一些加大一些。
2: 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如遇到这种横风的情况这个一定要这个握紧我们的方向盘高速公路以及这种很大型的桥梁路段呢，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容易遇到这个横风感觉车辆呢被风吹动时呢要紧握方向盘这个向来风一侧呢适当的轻柔方向进行一个修正切勿急打方向盘。
1: 刚刚我们陈警官提醒到大家的这一点，比如说横风要握紧方向盘，您可以在这个空闲的时候操作一下，就是我们自己手稍微做一做这样的动作，以防在这个特殊情况来临的时候做到心中有数，知危险会避险。好，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要提醒各位的吗？
2: 在暴雨天气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路面积水的情况我们如何正确的去应对呢？首先，我们最好是在保持安全的情况下，把车停下来，先看一看遇到有积水的路段，要先靠边安全停车观察前方的车辆通过的情况或者用手上的一些工具，比如雨伞杆子之类，可以试探一下这个水深水深超过轮胎的一半要坚决的绕行，就不能我们去盲目的去往水里面冲了
1: 关于这个积水的深度，现在这个桥梁陡坡包括有一些这个涵洞都是有这个标尺的，上面会有水深的一个深度的刻度表，所以大家也可以提前去关注一下，不要贸然涉水。
2: 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路过这个行经这个积水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一个匀速的慢行必须涉水时呢，我们应该挂低速档一档或者 L 档稳住油门，匀速的慢行。中途呢，我们不要松油门换挡或者停车这些动作都不要做并且呢，与前车要保持至少一个车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1: 好的，今天人车路节目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经开区大队陈佳。那么大家在这个夏季尤其是暴雨天气行车的时候，提醒各位要做到降速控距和亮尾。刚刚和大家

0: 家讲到的啊，以上指几点是确保大家在行车途中啊，开车要稳稳当当的。说到积水的问题，我们啊，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上面也是总结到了全市一共107处啊，这个桥梁还有涵洞容易产生积水的路口路段，大家呢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暴雨天气行车，咱们还要特别要注意车灯的正确使用。如何正确使用呢？这样我们先进到几条广告，广告回来之后，陈警官和大家继续做警示。
1: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2: 我是普金瑞。
3: 我是朱一诺。
4: 我是焕然。
1: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2: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3: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4: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6: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7: 哟，谁偷看我洗澡？
6: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8: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6: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9: 欢迎来到广寒宫。
10: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1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经开区交警大队陈佳。陈警官你好。
13: 大家好。
0: 好，刚刚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在这个暴雨天气行车的时候，首先咱们要注意开车要稳当啊，行车途中请牢记降速、控距和亮尾。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关于车灯的正确使用。陈警官，在暴雨天气下行车，其实车灯的使用，正确使用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有一些车友可能啊，我只是说可能还不清楚啊，自己的比如说类似于雾灯啊长什么样啊，远光灯啊长什么样，真的不是危言耸听，有一些车友还真的分不清楚，大家要提前的啊分清楚到底哪些是近光灯，哪些是远光灯，哪些是雾灯。那么暴雨天气下我们正确的车灯使用是怎么样的呢？陈警官。
13: 好的。在暴雨天气啊，为了让首先啊要让其他车辆能够这个看到你，对吧，这样能够保证一个行驶的安全。所以呢我们在暴雨天气一定要正确的使用自己车上的这些灯光。首先呢要开近光灯和雾灯还有示火灯。因为在暴雨天气以及加之于有雨雾的情况下，能见度非常低啊，所以要开启近光灯、雾灯和示火灯。能够让前后的车辆啊均能够啊清晰的识别到你的位置，让他们呢能够判别一个你的车离他们的一个距离。
0: 其实对于自己和对向车道的车友来说，正确使用灯光既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对他人的

0: 同方向近距离其实是不建议使用远光灯的。
1: 对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啊，我们在晚上啊夜间行车的时候，这个灯光啊不亮的时候，能见度很低的时候，啊，在这个近距离会车的时候，也不能使用这个远光灯。
0: 打开远光灯的时候，可能车友自己会觉得，哎，照得很亮堂，很远，我是能够看清楚的。但是对向车道的车友会觉得是白茫茫的一片，他有可能都不知道你的行车路线是什么样的。
1: 是的。
0: 所以啊，远光灯您千万不要乱开乱用。好，除了啊，这个关于灯光的使用，那么在出门之前，其实雨刮也很重要，因为下雨天气的时候，特别是暴雨天气的时候啊，这个前挡风玻璃上啊有这个雨水，那没有及时清理干净的话，对于驾驶人的视线也是啊一种比较危险的状态了。
1: 所以我们在出门之前呢，一定要检查我们车辆的这个雨刮器啊，包括前方这个的雨刮器，它的车辆后方啊后挡这个玻璃上也有雨刮器，我们要进行一个检查，确保

0: 个检查。
1: 嗯，
0: 行车途中呢，这个车窗起雾呢，可将这个出风方式啊调成这个除雾的模式啊，大家可以在车里面去搜索一下这些功能啊。用暖风除雾时呢，要先在安全的这个地点这个停车进行一个操作。
1: 嗯。好的，我们提醒大家，停车也要选对地方，优先选择地势较高空旷的正规停车场，避开低洼路段、大树、广告牌和施工围挡，尽量避免停在地下车库，以防倒灌被淹。好，每年夏季呢，镇江都会出现一到两次对交通有影响的这个雨水天气，那么大家出门之前一定要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开车途中做到降速控距和亮尾，不要贸然涉水。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

0: 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
1: 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8: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8: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1: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8: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8: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5: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8: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6: 拼命打三号位，真的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7: 好球，
16: 好球。
8: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8: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8: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小恩，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

0: 甜，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是7月15号，正式入伏，全市以阴天为主，最低气温27度，最高直冲35度，全天的湿度偏高，闷热感十足。高温天，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工作。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户外工作者定时休息，多多的补充温水，常备防暑药品。穿衣呢，选择轻薄透气的夏装。如果说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也要记得定时的开窗通风，温度不要调得太低，避免冷热交替感冒。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8度左右。到了1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百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浙江交通广播 FM 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经开区交警大队陈家警官。陈警官你好。
3: 大家好。
2: 好，快乐过暑假，交通安全不放假。在暑假放假之前啊，我们经开区交警大队也是来到了啊一些学校，进行了交通安全宣传活动。那主要和孩子们啊讲解哪些交通安全法律知识呢？
3: 嗯，在暑假放假前啊，为增强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啊，保障学生能够度过一个安全开心的暑假，在6月30号的上午呢，经开区大队民警来到了经开区的实验小学，开展了交通安全的宣传活动。活动中呢，我们的民警在这个广播室啊，运用这个校园的大喇叭，啊，向全校师生进行了交通安全的宣传。通过这个法律法规的宣讲啊，案例分析啊等等这样一些形式啊，重点讲解了这个同学们在这个步行啊、乘车以及骑行等这个安全常识。啊，以及常见的一些交通安全的一些隐患啊，强调呢，在这个暑假期间啊，一定要拒绝乘坐无牌无证啊、超员的等等这些违法车辆啊，要同时呢，要时刻牢记一盔一带啊，就是我们在啊乘坐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啊，这个乘坐机动车、汽车的时候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啊，要远离道路交通的安全的风险和隐患。民警还就这个暑假期间天气的特点啊、道路运输的特点啊，向同学们做了介绍啊，以及出去旅游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交通安全的事项啊，这个提醒同学们外出游玩一定要注意交通。

0: 交通安全遵守法律法规。
1: 嗯，
0: 此次宣传呢，民警借助了这个校园广播的形式呢，进行了这个整个校园的一个全覆盖的一个宣传，
1: 嗯，
0: 让交通安全啊深入到校园的啊每一个角落。啊，取得了比较好的这个宣传的效果。
1: 嗯，现在暑假啊，放假期间是儿童交通事故高发期，咱们的家长和孩子要共同守住安全底线，重点抓好骑行年龄的红线，远离车辆盲区，规范乘车，系好安全带。这几件事儿，首先啊，咱们要说的就是，如果骑行自行车的话，是要年满12周岁的；骑行电动自行车要年满16周岁，这是法律的红线。那么，达到法定年纪的孩子骑行也要全程佩戴安全头盔，走非机动车道，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并排行车，不载人。我们的家长呢，也要保管好钥匙，坚决杜绝未成年人无证驾驶机动车、违规骑行电动自行车等行为啊。这个是16岁、12周岁是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就是孩子了。那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在过马路的过程当中，咱们的家长还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0: 嗯，在过马路的时候啊，我们针对比较年龄小的这个儿童啊，一般都是有家长或者监护人在旁边啊进行一个陪同。
1: 嗯
0: 啊，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呢，一定要走啊人行横道或者这个过街天桥设施，要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啊，千万不能这个猛冲急跑。啊，比如说撒开大人的手啊，
1: 嗯，
0: 直接就朝前跑了，
1: 嗯，
0: 啊，也不顾啊我们左右方车辆的来车情况，
1: 嗯，
0: 啊，大人呢这个时候呢也要抓紧小孩的手，
1: 嗯，
0: 啊，不能让他挣脱出去这样乱跑。
1: 对，
0: 啊，
1: 所以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你一定要紧紧抓住孩子的手腕，以防他们突然的猛跑或者是挣脱啊，更不能说你手上拿个手机让孩子跟着你，你再低头玩手机，他跟着你后面走，其实他的任何一些情况你都是不知道的啊。
0: 嗯，是的。
1: 好，那么哪些地方比较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呢？能和我们再总结一下吗？
0: 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啊，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的。首先是我们的这个居住的小区里面啊，比如小区的这个出入口，以及小区现在有很多是地下停车场，
1: 对
0: 啊，地下停车设施，
1: 嗯，
0: 在这个车辆进出口的地方啊，因为车辆它有个坡度嘛，
1: 嗯，
0: 上下的时候啊，它都会有一个视野的盲区，
1: 嗯，
0: 所以这个都是小区内部啊比较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
1: 嗯，
0: 除此之外呢，我们道路两旁啊停放车辆的这些停车的地方也是啊这个比较危险的啊，容易发生，比如说是车门突然打开啊，影响到后面来的这个电动自行车撞上去啊，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及啊小朋友可能会从这个停得很密集的这个车辆的这个缝隙当中突然穿出来啊，叫俗称叫鬼探头这样一个情况，
1: 对
0: 啊，都是啊比较危险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些地方作为大人啊，作为成年人，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小孩，避免在这些地方有一些危险的啊举动。
1: 嗯，
0: 要教育自己的孩子不在车前跑啊，不在车后留啊，不在车边站啊，也不在路上玩，同时呢，要远离我们的这个大型的货车。
1: 对，
0: 啊，夏季我们的这个货车的这个运输量可能也会啊有所增高。
1: 对
0: 啊，同时呢，要警惕我们大型货车转弯时的叫内轮差这样一个危险的区域。
1: 嗯
0: 啊，除此之外呢，乘车时啊，这个未满12周岁啊，不得乘坐这个副驾驶的位置。
1: 嗯
0: 啊，并且要做到全程系好安全带啊，更小一点小孩要配备使用这个儿童安全的座椅。
1: 嗯，好，谢谢陈警官。刚刚陈警官是和我们说到了暑期儿童交通安全的注意事项，各位家长也要以身作则，做好带头作用啊，和我们的孩子共同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啊。这个再次和大家强调，这个快乐过暑假，交通安全不放假。好，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此刻呢，我们要先稍作休息，进到几条广告，马上回来。
2: 珍 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3: 我是朱明君。
4: 我是周母亲。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3: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6: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7: 来喽。
6: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7: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6: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7: 小事儿，一键删除。
6: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7: 哎，删删删删。
6: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8: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9: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8: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0: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1: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0: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2: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3: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4: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5: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6: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7: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8: This is how we do it。
19: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7: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20: Hola。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交通热点，追问交通疑点，解答交通盲点，交通问题民生视角，人车路正在关注。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经开区大队陈佳，陈警官你好。
0: 大家好。
1: 好，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提醒各位啊，镇江气象台刚刚10:02的时候是升级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那么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三伏天，也就是7月15号，从今天正式开启了，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啊。今年三伏天一共有40天的时间，高温环境容易发生中暑，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防暑降温不能掉以轻心。高温天气行车啊，咱们车友也要谨防怒路啊，保持平和的心态。那么高温天气行车的时候，我们要提醒大家啊，在这个高温天气驾驶汽车、电动车出行前，要检查线路是否老化，轮胎胎压是否过高或者是鼓包，长途行驶要注意休息，让车胎冷却。汽车内请不要放置香水、空气清新剂、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防止因为车内温度过高引发火灾。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陈警官，在执勤的过程当中有接到过类似于车里边放置了香水这种易燃易爆的物品的报警或者是求助吗？
0: 在我们的日常执勤当中遇到的主要比较多的高温天气还是车胎
1: 爆胎，
0: 这个爆胎这个情况啊，停在路边需要施救，
1: 嗯，
0: 这种情况确实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检查过程当中啊，也会

0: 发现在高温天气条件下大家并没有注意把这个香水甚至打火机、
1: 嗯、
0: 啊，还是很粗心的放在了这个前挡风玻璃这个底下，这个温度是非常高的非常高非常危险，
1: 包括充电器也不能够放置、嗯、啊，大家可以查询一下有哪些易燃易爆的啊这些物品啊不能够放在车里边，做好提前的这个准备工作。另外还有一点非常的关键、
0: 嗯、
1: 就是请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
0: 是的。
1: 嗯这一点其实在每年夏季的时候全国各地可能都会发生几起类似于把小朋友忘记了让他们单独留在车里面，然后孩子在里面满头大汗的这个有这个这方面的危险的存在的。嗯，我们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啊，另外这个请全面检查家中的线路电路，及时更换老化失效的部件，以免负载过大引发火灾高温天气下提醒大家请注意防暑降温。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
2: FM88.8 人车路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1: 好，人车路节目正在关注。近日，作为2026年镇江市润州区两级民生实施项目之一的宜晨大道北段节点临时改造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了。这两天大家在这个路面上行驶的时候，在宜晨大道北段的时候也体会到了这个新路还是非常的宽敞和通畅的。宜晨大道北段是连接区域交通的重要通道，之前与观塘桥路的衔接段因存在陡坡，不仅影响行车视线和安全，也给周边群众出行带来了不便。那么这一段呢，全长是148米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施工，最近是正式通车了。经过降坡处理之后，纵坡由原来的15%降至3.5%，现在这样一段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分明，路面平坦开阔，车辆行驶平稳顺畅，行人通行安全有序我们要手动点赞的。大家如果这个经过宜晨大道北段目前这一段您开过这样一段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行车体验，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提醒各位东吴路孟西路部分路段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请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再进行通行。好，导播提示我们有一位杨先生等候在线上我们来请进杨先生，看看他有什么问题要讲。杨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小米老师。
1: 你好，请讲。
3: 我就是6月11号就是一个滴滴平台，就是一个订单。
1: 嗯。
3: 当时就打过了，就付的了。付的时候我不行了，我马上知道就付了。
1: 又是没有付款的情况吗？
3: 对。
1: 6月11号从哪里到哪里？
3: 我从北广场到扬中的。
1: 北广场到扬中。后来线下有和这个滴滴平台取得联系，有让他们帮忙催促过吗？
3: 我每次打电话都是这个发信息都是在催促中，就是乘客每次不是每个星期可以打电话对吧？
1: 对。
3: 平台接着就是暂停服务。
1: 乘客已经联系不上了。
3: 对。
1: 这笔费用是多少钱啊？
3: 当时打的是143。
1: 143，你看看这个劳动所得没得到，大热天的这样子我们和滴滴后台再取得一下联系吧，找到一下他的客服公关部但是节目当中不仅仅是杨滴哥你出现这样的问题，其他的滴哥滴姐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其实人与人之间本来是信任的一种状态，就是说我提醒你付一下车费你说好的我知道了我记得了，但是他如果处于这个暂停服务的状态我们有联系不到的这么一个情况，那杨滴哥您的这一笔143元的费用可能我只是说可能不是特别有希望能够追得到。嗯， 但是我们会和滴滴公关部再次取得联系，但是接下来的这个打车的费用您还是看着这个乘客把他付完款再下车。
3: 对对，我们就是看完付完款了，这点行，这点我马上就付，下车就付。
1: 是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还是要多次的提醒他一下，或者说临近，比如说还有一个50米，50米可能太近了，100米200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提醒这个乘客，然后准备付钱了，不要到最后自己付出劳动所得了，然后这个钱还没有收到，好不好？我们和滴滴公关部取得一下联系，等待我们的回复，行吗？
3: 好，
1: 开车注意安全啊。
3: 好，
1: 没事，好，拜拜。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经开区交警大队的陈家陈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明天上午10点，我们人车路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2: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4: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3: 万千气象，
4: 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6度，明晨最低温度28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天将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的环形路段，即152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吴江路段，往常熟方向苏州城区路段，即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玉琦路段，嘉荫大桥段往北京方向在上桥口到嘉荫北附近，以及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方枢纽路段都是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不要随意变道加塞。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

0: 最近第九届镇江市农业科技嘉年华陶砖厂活动在句容圆满收官，活动呢以陶为媒，以科技赋能，为我市陶产业发展搭建起产学研销对接、产销融合的交流平台。7月13号到14号，2026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自鲁东南进入山东，途经青岛、烟台、威海等地，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穿过山东半岛，于14号上午移入黄海北部，并逐渐变为温带气旋。记者最近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12号到19号推出现代服务、互联网、新消费、金融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2万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2万人次。曾经电影院是买票、入场、观影、离场的单向流程，如今它逐渐进化为集科技、文化、社交于一体的综合性娱乐空间。前不久，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吹响了影院多元化、创新经营的号角。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睡着睡着，半夜就突然醒了，甚至早醒次数多了，会发现每次醒的时间好像都差不多。这可能不是简单的失眠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分析背后的原因，并教你如何调整睡眠。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2: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啊。陈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2: 嗯，好，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5: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有一位听众赵女士反映说啊，自己的母亲是68岁了哈，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史。然后呢，赵女士啊就让自己的母亲经常可以到家附近的这个社区卫生机构来检查检查。但是呢，母亲却表示说啊，这些服务我不需要啊，说我平时这个血压、血糖控制得好好的，哎，什么症状都没有，表示啊自己有感觉，不需要吃药哈。赵女士觉得非常的困扰啊，这个您怎么看？
4: 很多的这个慢病患者呢，他就过去查出来血压高、血糖高了以后，他可能会第一时间就会觉得啊，可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也许是已过性的呀，然后就会抱着一些侥幸。

0: 心里吧。然后后续呢，血压血糖他也觉得就可能自己没有什么感觉呀，所以他就觉得不用吃药也不用管他。那其实呢，单次的血压血糖确实不能他确定他是高血压糖尿病。如果他多次测量都发现血压血糖都是高的，那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重视起来，你就不能再仅靠着自己的感觉了，就要听从医生的建议。那因为其实有几个字啊，叫沉默的杀手，这个就指的是很多高血压高血糖的这个，它是在没有任何感觉下就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了危害。那我们的血压血糖呢，我们一般来说如果确诊了高血压糖尿病，我们是需要终身进行定期监测的。血压最好是动态持续的监测，血糖呢包括空腹血糖啊，还有糖化血红蛋白啊这些监测，以及还要监测血脂相关的，这些都是有必要的，还有并发症什么的。而有些高血压患者呢，他觉得自己血压血糖已经正常了，他觉得我已经好了，他就停药了。但是其实停药也是非常危险的，他的血压可能很快就会再高起来，甚至还会比过去更高，然后控制起来呢也可能更难一点。而且血压的高低呢与症状的轻重并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大部分高血压患者呢他可能耐受了，他就没有什么症状了，即使超过了，有的甚至超过180他可能都没感觉、所以就是比较他适应了。还有一些血糖异常糖尿病早期那患者呢，他其实没有典型的一些症状，他空腹血糖都超过 11.1 了，他也没有任何的感觉。有些病人血糖低于 3.9 就是很 低血糖，但他又没有明显的低血糖症状，所以自我感觉好不代表血糖就控制得好，就不能靠盲目的靠自己的感觉来判断自己的这个血压血糖的高低啊，或者这个严重程度。这个持续的，如果说你不知道然后他又是持续的这种高血压高血糖的这种状况呢，他会不知不觉就损害全身的大中小动脉，就是对全身的器官都有损伤。导致一些心肌梗死啊，就是这些并发症可能我们现在都已经耳濡目染，就是经常能见到了这些后果。
1: 很多人是到并发症了去看了，然后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有很多年的高血压啊糖尿病啊，是吧？
0: 所以我们到发现到并发症那一步的话，其实已经非常影响生活质量了，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我们应该是在早一点确诊，早一点发现，然后及时的正规的治疗。另外啊，就是按时，有的人啊他按时吃药呢，他就觉得我就好了，我也不用管他了，我反正每天几顿药都在正常吃，
1: 他也不监测了。
0: 对，那其实这个时候呢也有点危险，因为其实我们的血压血糖它是波动的，它可能受季节呀、情绪啊这些都会反应，所以
1: 都有影响。
0: 对，有影响。那一般我们觉得就是定期测，如果觉得控制得很平稳，那么每周呢至少要测一天啊。如果不平稳，那每周至少要测三天以上。那血压呢一般早晚测，然后血糖呢就是测空腹啊餐后这样子测，每周至少一天。
1: 是的，所以对于自己的这个血压血糖，包括一些有其他基础病的一些老年人群，可能也更加要关注他的一个动态监测的情况啊。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赵女士的母亲啊，她表示说，虽然说这个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离自己家也很近啊，其实很方便，对吧？她就平时遛弯的时候就可以去看一看了，监测一下了。
0: 对。
1: 但是她觉得呢，不太愿意去的原因呢，她觉得这个大医院相对而言哈，可能这个技术水平更高一些啊，药也会更好一些啊，这个您怎么看？
0: 对，这确实也是很多老百姓的一种感受。那其实现在呢药品都是集采啊，我们的社区就是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他们都有共同的这个采购目录，他们可能药品都有共同的药品，很
1: 统一的渠道，是吧？
0: 对，可以说是高血压糖尿病这种常见病的药啊，其实很多都是一样的。当然有可能有极少数的特殊的一些药品可能不太一样。当然了，你可以先试试，就是到社区，因为社区医院啊，就乡镇卫生院啊，它是不用

0: 像大医院那么就诊流程那么
1: 复杂，人也不多，是吧？
0: 对，所以你可以先去这些机构，先去开药，就是用常见的，就是可及的这些药先试试看。如果你的血压吃了这些药就很好的控制了，那你就完全不需要用一些特殊的药了。所以，而且我们的社区医院呢，它也都是按照这个防治指南进行科学的用药。我们的医生也是非常专业的，而且他们对这个常见病啊有更丰富的经验，因为他们以下我举个例子啊，一个机构可能在他那边长期开药的高血压患者就有几千个，糖尿病患者也上千个，就是他们也会就对不同类型的这些患者呢也有很多的经验，他们也足够了解老年人的生活习惯。
1: 对对对对
0: 啊，而且呢他们也会定期的邀请专家来他们社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这样子呢其实我们老百姓啊在他社区医院的这个家门口也能享受到专家的服务，
1: 其实也是很方便的，是吧？
0: 是的。
1: 另外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患者他觉得，哎，我用的这个药啊，这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啊或者说乡镇卫生院都没有，哎，所以那就不用去了。甚至于有些人觉得说我在药店啊买点这个药吃，有的时候可能哎还更加省钱呢。
0: 对，就是关于这个用药啊，确实有很多，他们有很多的说法，
1: 误区，
0: 有很多误区。比如说他说有的说，哎，我有个病友，他说哪个药比较好，或者有个药店他在主推哪个药，听说特别的神奇，
1: 什么偏方啊什么的。
0: 对对，然后还甚至现在不是流行这个社交媒体，微信啊、抖音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推送，各种各样的偏方啊、说法呀，用这些，其实这些做法呢都是盲目性的，就是我们还是要社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我们乡镇卫生院，它除了说是把药你去那边开药以外，它其实还有其他的服务。首先呢它就是医生是专业的，他可以告诉你就是应该怎么做，然后也不只是开药的这么简单，他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其他的服务，比如说是像我们的随时给你告诉你一些糖尿病高血压的一些知识啦，还有告诉你怎么调整你的生活方式啦，你有什么生活上的用药上的疑问你都可以问他，然后他可以告诉你正确的是怎么做，还有可以免费的提供这个血压血糖的检测，每年四次，还可以对你的身体的每年进行一个初的检查，看初筛查一些大的并发症有没有发生过。然后其实我们的社区医院呢，以现在集采的药也非常的便宜了，就是大家都有个感受啊，就是很便宜了。
1: 是。
0: 那其实它也覆盖了大部分的医保用药，所以我们患者其实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获得更优质的药品，还附带我刚才说的那些免费的健康服务。
1: 还是真的就是非常划算的，也是非常便民的，是吧？
0: 是的。
1: 老年人的这个健康管理啊已经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了哈，可以帮助更多的老年朋友能够尽早的发现健康风险因素啊，早期发现一些疾病并且进行针对性的治疗。那么像刚刚这个陈主任提到的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啊乡镇卫生院啊都有在开展一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项目啊，也是为这些老年朋友可以提供更多的健康服务。那么如果说您想要了解具体的详细的内容的话，请大家来关注今天的节目，稍后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大家来进行一个介绍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好了，老年朋友哈，特别是这个退休的老年人到哪里体检呢？
0: 其实我们的老年人健康管理啊，它就是建立在我们的一个体检的基础上，
1: 是，
0: 就是我们每年体检一次，我们知道哪些问题以后，我们才能开展后续的一些健康管理。那我们可以，我们国家是给所有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都提供了这个免费的体检，就是我们所有的镇江有6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他们都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老年体检。我们镇江市每年也有30几万的老年人参加这个体检。 体检的项目内容呢也是差不多一致的。那每一位老年人也可以在常住地附近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建立免费的健康体检健康档案，就可以享受这个体检了。我们一般过完年，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就会主动的电话预约然后预约我们的，因为有了健康档案嘛，我们他们就会直接打电话联系，然后告诉你每个人约哪一天。然后我们如果说没有接到电话的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街道的宣传，或者到医院主动去询问就可以了。那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是在有单位，他退休了以后，他的原就职单位也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免费的体检，那他也可以去他指定的单位体检。当然他如果说还想，比如说他一年除了这个单位体检，在大医院体检以外，他觉得自己还需要再额外多体检一次，他也是可以到我们的社区医院去参加体检的。
1: 是的，哎，那是不是一定要建立这个健康档案之后才可以享受这个体检的这个服务呢？
0: 是的，我们这个健康档案呢，它就像我们在这个体检上的一个口袋一样的，我们需要有这么个档案，我们才能联系到这个老年人。然后呢我们也有这个档案，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每年老年人的体检报告啊、看病记录啊、检查结果都把它装进去，然后方便我们查询，而且可以前后对比。那我们同时就是这个健康档案呢，如果说过去他已经参加过这个医院的体检，那就说明他已经见过这个档案了，然后也不需要再见了，一般见一次就可以了。我们整个城区就是我们四个区它是共用的，就是你在比如在京口建立了档案，那么你要想去润州体检，只要把你的档案签过来就可以了。就如果说你想换一家机构体检，你可能就完成这个签档案的这个就可以
1: 手续就可以，
0: 对，就可以去了。
1: 都说是这个预防要大过于治疗哈，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定期体检为什么特别重要呢？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老年人可能他觉得我自己身体很好是吧，
0: 对，
1: 早些年的时候这个三高什么都没有啊，我健康着呢，我能跑能跳，我出去旅游我都不带累的，甚至于有些老年人真的比年轻人还要精神百倍的那种啊，为什么这个还是要保持一个定期体检的习惯？仅仅是因为上年纪大了吗？
0: 其实我们的老年人啊，就是确实有主持人说的这些心态啊，他一方面觉得我挺好的，另外一方面也挺害怕查出疾病的。
1: 对，
0: 还有一些人呢，他是说每年都去查这些相同的东西，我都是好的，我就没有必要再去查了。
1: 是，
0: 但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人都是在衰老的，就像我们人不可能永远长寿一样的，我们都是每一天我们的机能都在下降，那年龄呢是我们最不可控的，对健康来说最大的一个风险因素，就是每年的体检其实是发现隐患的一个雷达，就也许我们不能长寿，但是我们可以高质量的到老。
1: 对，
0: 所以
1: 享受晚年生活。
0: 对，我们可以早一点发现疾病，然后及时的治疗它，让我们生活的更加质量高一点。那我们比如说像身体机能衰退了的话，器官功能下降了，更容易患病了。那有的可能有的人他会觉得哎，我挺好的，但是有句话叫做病来如山倒，哎，他突然来个病一下就倒下了。其实这个就是可能日常的预防病的工作没做好，就是如果他防病，他知道自己有哪些问题，他有针对性的话，他可能就不会有这么明显的，除非一些大病啊，就小病不会这样子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慢性病呢，它还有一些隐匿性，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还有高血脂啊，还有部分一些癌症，它确实是早期真的没有症状，就是刚才说的沉默的杀手一样，就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可能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了。所以定期体检呢，就是在我们疾病的早期阶段就抓住它，就是非常有效的，能够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这个对我们就像我刚才说，让我们健康到老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那么国家免费提供的这个老年人的体检项目哈，具体会有哪一些啊？为什么这些项目会很重要呢？
0: 这个呢，其实我们镇江市应该很多老年人都已经知道有些什么项目了。我呢，再给一些，比如说即将要开始老年体检，还没有到65岁的老年人呢，介绍一下。首先呢，他会体格检查，比如身高、体重、腰围啊，血压呀，其实这些不要小看这些哦，这些他能够评估到很多，比如说身高，今年比去年矮了，那他可能就会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就是其实这些很小，你觉得这个好像不太重要的这些项目，它其实也对医生来说评估也非常重要。比如腰围，那腰围它其实也能判断一个中性性肥胖，这个就是腹部的脂肪堆积，这个是慢病一个非常强相关的一个危险因素。然后还有血常规，有没有贫血呀、感染啊、血液问题、尿常规、还有肝肾功能，可以评估肝脏、肾脏这个代谢和排毒功能，
1: 这个也很重要的。
0: 对，这尤其是老年人，他会用药，用很多种药，
1: 有基础疾病的。
0: 对，这些用药的话，那肝肾功能就非常重要，每年评估一下就很重要了。还有血脂，就是中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说的坏胆固醇，还有高密度脂蛋白、好胆固醇。就是这些都可以评估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风险，它是一个指标。然后还有这个空腹血糖，这个都知道了。我们其实还有心电图和 B 超，这些都是获得感很强的啊。好像很多老年人觉得有带仪器的这种检测就更高级一点，其实他们一样的，都是提示一些风险啊。我们今年呢还增加了，就是我们国家呢也是增加了两个项目，因为我们过去老年人就说啊，每年都这项目也不增加，其实国家在能力范围之内是会增加的。今年增加的两个项目呢，就是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和胸部数字化 X 线摄影，就是 DV 正位检查，俗称就是胸片吧。就是糖化和胸片这个检测。那糖化血红蛋白呢，它反映的是过去2到3个月它的血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它的检测结果呢，不受你短期饮食、运动这些生理状态波动的影响，它比单次的血糖检测呢，更加能反映这个血糖控制的情况。这个呢，其实以前检查的时候，做一次都要70多块钱呢。然后，而且这个非常，就是它这个指标非常的稳定。你像我记得有一次吧，我在门诊上看到有一个老年人，他就是没有按照医嘱服药，他偷偷的

病了。如果我们还有典型的糖尿病的症状，三多一少，对吧？饮水多、尿多这些症状的话，那可能就是要确诊为糖尿病了。那如果已经患了糖尿病的老年人呢，那糖化血红蛋白呢，可能就是看，可能它可能会更高一点。一般来说呢，不要超过7.5。那有的老年人他身体状况很差了，然后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再放宽一点，一般不建议超过9%。那对于一些年轺的糖尿病患者，比如65岁以下的这些啊，没有到老年人的，就这么年轻的，那一般呢，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是不建议超过7。当然了，是稍微低一点更好了。那我们的胸片呢，其实也是就是今年也是增加的，大家都反映说啊，想要有这拍片啊，这个也是国家也是响应大家号召。那么这个胸片检查呢，它可以有效的筛查，当然它也是筛查肺部的一些炎症啊、结核啊、肿瘤啊、心脏增大呀这些潜在的健康问题，它可以提示可能会存在一些动脉粥样硬化呀、心功能不全的这些血管问题，它也是可以反映老年人呼吸健康，就是看他们的这个肺部啊这些呼吸健康。当然它还会显示肋骨骨折啊、胸壁异常、气胸这些。所以对这些对于跌倒风险或行动不便的骨质疏松的老年人，他可能比如自己已经骨折，但是他不知道，他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是通过这个拍片就能看得出来他有没有骨折了然后及时发现这些情况，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当然我们这个国家免费的这些项目其实

0: 非常有意义的。那当然我们这个国家免费的这些项目其实已经涵盖了意义，并不是发现异常才是有意义的，对吧？
1: 嗯 嗯
0: 啊，我们这个没有发现异常，说明我们的身体运行情况良好啊，
1: 继续保持下去是吧，保持一个健康的良好的生活习惯啊。
0: 对，那我们还有的老年人觉得我们这些体检啊，对某些癌症的筛查啊好像没有什么用。但其实癌症的筛查是非常复杂的，它每一个部位它可能都有它特殊的一些检查才能确诊，所以它在体检上想要覆盖到所有的癌症筛查是非常困难的啊。当然了，有的可有的老年人可以结合自己的家族史啊或者个人情况，他可以针对一些自己额外去增加一些有针对性的筛查。
1: 是的，那么老年人在参加这个体检之前需要准备一些什么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后见。

0: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睡着睡着，半夜就突然醒了，甚至早醒次数多了，会发现每次醒的时间好像都差不多。这可能不是简单的失眠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分析背后的原因，并教你如何调整睡眠。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老年人的一个健康管理哈。刚刚呢和大家说到了这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啊，还有一些这个乡镇卫生院都有在开展基本啊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就是为老年群体可以提供更多的健康服务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每年的免费体检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陈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说到啊，有关于这个体检。那么想要参加这个社区啊乡镇院的这个免费体检的老年朋友啊，在体检之前我们要准备好哪些东西呢？
2: 我们体检前呢，我们要注意携带证件、身份证和医保卡，最好都带着。然后呢，我们要调整饮食啊，尽量清淡饮食，然后要保证个空腹。我们呢，最好是早点休息，不要过度劳累啊，可能会影响血压。然后我们穿着上呢也要轻松易脱啊，方便进行心电图、B 超的检查。还有呢，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我们就是患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哮喘这些慢性病的老年人呢，一定要用少量的水服用药以后
0: 啊，就是要吃了药之后
2: 再体检，吃了药以后再去体检，而且我们最好是带着自己的药盒啊，不可以故意不吃药，这样是。
0: 哎，有人说我这个想看一下自己真实不吃药时候的血压血糖，
2: 其实你大部分时间都在吃药，那你的真实的血压血糖就是你大部分时间吃药以后的一个血压血糖，所以你不存在你自己真实，那本身的话肯定是血压是
0: 高的，所以才需要吃药。
2: 对的，所以而且你如果不吃药就去体检，可能会误导医生对你这个体检报告的判断，他可能会觉得哎，你血压高，我是不是需要把你转到大医院去看呀？就会误导医生，所以我们最好是把药吃了。然后还有如果自己有一些特殊的病史呢，也是要主动的告诉医生啊，让医生有针对性的看你是不是适合体检啊，来个做个判断。
0: 那么在体检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

0: 需要注意的呢？
1: 啊，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我们山村卫生院的体检，它可能和大医院的体检可能略有些不同，就是它会问你很多的问题。那我们老年人呢，应该保持平静，要耐心一点，然后积极的配合我们医生，因为他会，他这个不是给你检查完就结束了，他要问你一些生活方式的问题，后续会对你进行一个健康管理啊，所以呢他会问得很详细，包括一些健康状况啊，还有一些中医药体质辨识啊，这些问题会非常的多，
0: 很详细啊。
1: 对，吸烟饮酒锻炼饮食近期感受这些都会问，所以问得很细，所以希望老年人呢在体检过程中呢保持一个心态的稳定。
0: 是的，你这个心态不稳定不平和，血压又上去了。
1: 是的是的。
0: 嗯，那体检完了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啊，是不是拿了这个体检报告就结束了？
1: 刚才我其实一开始讲到了，我们这个老年人他叫健康管理，他并不是体检，体检只是他一个前期的一个基本的工作，后续他其实我们医生会在拿报告的时候，一般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都会安排医生进行专门的解读啊，你有什么不懂的不明白的你都可以问他。那医生呢他其实也会对你进行一个专业的建议，比如建议你去哪一个科复查什么什么项目。那我们老年人呢就是收到这种建议的时候呢，我们因为我们有的社区医院他可能会很就是告诉你，比如转到自己的机构来复查呀或者是怎么样，那其实这个机构他并不是为了赚你的钱，他是对你的健康负责。
0: 是
1: 啊，我们老年人呢你可以选择去其他的医院，大医院，比如他让你去复查B 超啊心电图啊这些，那么你可以选择去其他医院，这不要紧的，就是我们主要是对医生对你的一个建议，去复查是对你的健康负责，并不是为了赚钱。这一点呢还希望老年我们老年朋友说能够理解。
0: 对对对。另外就是这个有人就反映说，这个社区医院哈，老年人体检好像每年都是那些项目啊，就是有一些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哎，可不可以额外的再增加一些新的项目呢？
1: 哎呀，我其实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老年体检它是国家规定的一个工作，就像国家规定每个医院要做这些要怎么做，它是规定好的，
0: 有哪些项目也是规定好的，
1: 对，都是规定好的啊。那其实有个别机构呢，它可能根据他一些临时的工作需要，比如说他承接了一些省级市级的一些项目，他可能额外会提供一些检查检测，会提供一些项目，就是增加一些项目，但是他不是普遍性的我们老年人就是还是基本上来说我们在机构之间都是一样的，这样子机构之间如果存在哪个医院提供的检查项目特别多，那老年人肯定都会优先选择这多的医院，那不一窝蜂引过去，对吧，秩序就乱了。所以我们只是有的个别机构可能会临时增加，是这样的。当然了，我们老年人肯定还是不放心啊，觉得我这查的不够啊，那没关系的，你结合自己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长期抽烟咳嗽有肺小结节史或者有这个肺癌家族史的，那你就增加一个胸部 CT， 我们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它也是有这个 CT 的，可以做的。还有家族史中有这个消化道癌的，可以增加胃肠镜。我们在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高的，比如说它三高，对吧，都高的，这个增加颈动脉超声看看有没有血管这个斑块啊狭窄啊预防一下脑卒中的风险啊这些。我们女性40岁以上可以增加骨密度检查，筛查骨质疏松，还有一些比如说呼吸喘不上来气的，就可能那你查一下肺功能，对吧，做一下肺功能检查。那其实呢我们镇江市就是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还有乡镇卫生院，它也不断的在提高自己的这个诊疗能力。我们正在建设这个省级的慢病筛防中心，那这个已经有9家已经通过了省级的认证，还有11家呢正在建设。你看我们比如说京口区它有健康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市口还有建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的润州区有黎明宝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丹徒区有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事业，其实他们都开展了什么呢，他们就是会对我们日常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些患者的一些并发症进行筛查可以就早些发现他们的大血管啊微血管啊神经周围神经病变，比如有的人他可能下肢有点麻啦或者脚有点不舒服啦或就是哪怕你

0: 能什么感觉都没有，你也可以做一个颈动脉呀、啊，啊，对，颈动脉呀、啊、脑部血管呀、啊、这些，他们现在都就是因为建设这个慢筛中心，他们购买了就是所有需要筛查这些并发症的仪器，他们已经备齐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老年人就可以在他们那边，而且他们还提供了、这种加医签约服务，那加医签约它是可以用更优惠的价格就是得到这些全套的就是相对完整的这种检查，所以价格其实也非常优惠的、
1: 嗯、
0: 那我们老年人呢就是可以结合自己的情况啊，自主的进行一个选择，当然这个就属于自费了啊、嗯、但它是一个很优惠的价格的。那我们今年的5月12号我们的家庭医生日呢，我们也是联合支付宝的那个蚂蚁阿福、
1: 嗯、
0: 推出了这个郑小医这个家庭医生签约平台，这个它也是一个咨询平台，其实我们的居民下载蚂蚁阿福手机软件，然后在这个、回复就发送郑小医三个字、
1: 嗯嗯嗯、
0: 就镇江的镇小然后医
1: 医人的医
0: 医人的医、
1: 嗯嗯、
0: 然后就可以进行咨询了。那有的问题可能是 AI 医生回复你，那有的呢可能可以是我们真实的医生
1: 在
0: 后台回复你、
1: 哦、
0: 然后我们这个后台也会一直升级，然后给居民提供一些更好的签约服务和体验，你也可以查询哪个医院有我所在的医院有什么样的签约服务签约包，那它可以比如筛查胃肠镜啊这些，它其实都是很优惠的，可能在大院可能1000多，在他们那边几百块钱可能就做下来了。
1: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简单说一说啊，就是除了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社区医院还增加了一种叫慢病的一个建档管理、
0: 嗯、
1: 是吗？
0: 慢，对，我们增加了一种慢病，就是叫慢性阻塞性肺病，就简称慢阻肺、
1: 啊、
0: 它这种呢就是、主要靠那种吹气的那种肺功能来确诊，就不停的吹气的呢，做过的可能知道啊。
1: 嗯嗯，
0: 那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活动后气短喘不上来气，那有些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支气管哮喘的患者，他的肺功能可能下降到某种程度了就可以确诊了。像这些患者呢，他的日常活动可能都会存在一些呼吸困难，比如穿衣走路他们就会呼吸困难、
1: 嗯、
0: 其实严重的影响到生活质量，那会给患者呢就生活质量会非常的差。就是你想一个人老觉得胸口就老觉得气不够用，一直在努力的喘气憋闷、
1: 嗯嗯、
0: 那这个呢确实是很痛苦的，所以我们国家呢就决定对这些人35岁的以上的这些人群呢进行一个免费的健康服务，那包括每年对他进行随访、询问他的症状，对他的用药进行一些指导啊，还有比如他大多数他们都会选择吸入用药，其实吸入用药会很容易有这种失败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那么由我们医生专业的评估呢、
1: 嗯、
0: 他就能正确的吸药，可能能控制他的这个病情，改善他的这个呼吸情况。
1: 是的，
0: 那每年还能进行一些简单的查体，然后我们机构还有条件的还可以给他做免费的、这个肺功能检测，当然有的可能好一点的他可能是收费的啊。
1: 嗯、
0: 不管怎么说呢，这也是对这些人群进行一个帮助吧。
1: 是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各位老年朋友带来帮助。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还有这个乡镇医院来进行一个咨询和了解。好，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陈主任，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空中讲堂，一会儿见。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睡着睡着半夜就突然醒了，甚至早醒次数多了会发现每次醒的时间都差不多，这可能不是简单的失眠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分析背后的原因，并教你如何调整睡眠。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赵忠应表示，半夜总是自然醒，不是单纯的心神不宁，而可能是肝经和肺经堵塞不通所致。中医理论上认为，在脏腑功能上，肝肺协调，肝气正常生发，肺气正常速降，如此周转运行，促进着人体脏腑经络、阴阳气血的生理活动。气血调畅，脏腑安和，肺气不和，肝肺不和，就会引起人体气血运行异常，其中半夜惊醒、失眠、 就是由肝肺气血不足、经络不畅所引起的。凌晨1到3点经常醒，肝经异常。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中医科主任于景宪表示，凌晨1点是气血流经肝脏的时段，此时容易醒，说明肝脏有问题，还会伴有烦躁、易怒等症状。通肝经的方法，手握拳敲大腿内侧，来回敲3到5次之后，再按摩太冲穴大脚趾和第二脚趾根部的交叉点凹陷处，可以先用手指寻找痛点，然后用力敲或是点按。凌晨3到5点常醒，这是肺经异常。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科副主任医师周丽华表示，如果肺经气血不足或是肺经不通畅，在凌晨3到5点这个时间段就容易出现失眠、早醒、醒后难以再入睡的情况，并且常伴有咳嗽、咳痰的症状，身上一阵阵发热、潮热感，还容易受风、出汗等。通肺经的方法，掌心向上，前臂放松平举，另一只手握空拳，轻轻敲打肺经循行处，也就是从中府穴开始向少商穴方向拍打3到5遍，重点敲击线路上明显的痛点，或者是用刮痧板梳理。半夜老醒还可能是这些原因。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丁晶表示，多种原因都会引发频繁夜醒。首先是生理因素，睡眠的维持与褪黑素、皮质醇等激素的节律密切相关，长期压力大可能会导致皮质醇节律紊乱，抑制褪黑素分泌，使大脑在夜间仍处于警觉状态，导致睡眠变浅，容易醒。年龄增长也是一个因素，50岁以上人群因为褪黑素分泌减少，睡眠结构发生变化，浅睡眠比例增高，夜间觉醒的可能性也是随之增加。另外是疾病因素，一些慢性疾病也与睡眠维持相关。高血压患者容易在凌晨2到4点因血压波动醒来，胃食管反流患者会因为夜间胃酸反流刺激食道而惊醒。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则会因为呼吸暂停缺氧中断睡眠，自己却未必察觉。还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睡前使用电子产品，其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摄入咖啡因，白天小睡过长或是作息不规律，都会干扰自然的睡眠驱动力和生物钟，破坏睡眠的连续性。环境因素，不适宜的睡眠环境，如噪音干扰、光线影响、过高室温或是床具不适，也容易成为夜间觉醒的外部诱因。提醒大家，若每次醒来之后清醒时间超过30分钟，每周至少出现3次，连续1个月以上，则需要警惕病理性问题。那么半夜醒了如何快速入睡呢？醒来之后无法继续入睡，在睡眠上被称作是睡眠维持性失眠。美国医学信息网站健康线建议，如果你正在被这种类型的睡眠困扰，以下几种方法有助于改善。一是不要开灯或是看手机，明亮的光线会干扰身体产生褪黑素，提高清醒程度。二，不要紧盯着时间看，看时间会加重睡不着的焦虑感，如果醒来看到是凌晨4点，那么很可能会计算距离起床还剩几个小时，反而会增加压力。一味地强调自己需要多少睡眠，也是不利于放松的。三，不要坐起来。 夜间逐渐意识到自己醒来时，很多人想从床上坐起身，然而平躺睡眠时心跳减缓，而坐起时心跳就会更快，大脑血流随之增加，让人变得更加警觉，甚至睡意全无。四，练习冥想或是尝试呼吸练习。这两种方法不仅有助于镇静大脑、诱导睡眠，而且能够分散对睡不着觉的注意力。可以使用一种名为四七八的呼吸法，即用鼻子吸气四秒钟，屏住呼吸七秒钟，然后用八秒钟把气通过嘴呼出，反复做几遍。最后就是要放松肌肉，闭上双眼，缓慢呼吸，把注意力集中在面部，放松每一块肌肉，接着把注意力转移到颈部以及肩膀，放松这两个部位的肌肉，从上到下，继续放松其他部位的肌肉。如果通过自我调整后，睡眠维持困难的情况仍持续，并已经明显影响到白天的精神状态、工作效率和情绪，建议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你记住了吗？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四到五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6度，明晨最低温度28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522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过隐山枢纽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目前正在处理，现场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到收放枢纽之间，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随着暑假来临，不少家庭都面临孩子无人看管的难题。最近，我市多地陆续推出暑期公益托管服务，通过丰富多彩的课程和暖心周到的服务，为青少年搭建起暑期成长港湾。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6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40%。今天，针对网上关于西北大学教师贾某某涉嫌论文抄袭等问题的反应，西北大学发布情况通报，16篇论文仅1篇未发现问题。贾某某学术不端行为属实，撤销其硕士学位、教师资格。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梦想之巅在山的另一边，那单纯就静止在1450之巅。1450米不仅是家乡部落的海拔高度，更是他心中纯粹初心的象征。他像一片枯萎的叶，渴望挣脱尘世的束缚，回到那片承载着童年与梦想的土地。穿插的原住民母语念白，更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推向极致。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多远，心中总有一处温暖的港湾，那是我们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像是种浪漫情书，百年不倦的一支舞。这句歌词将 Tango 比作爱情，精准道出了感情里的热烈与缠绵。电影里的 Tango 舞步默契动人，而现实中伸出手邀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着耳朵碎碎念不舍的温柔，那些打圈拉扯的心动，都在时光里成为了遗憾。背后的提琴虽然很出色，可永远没有你深刻，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执念。爱情或许会有遗憾，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眼眶的泪已经装不下，只是你要离开我还得逞强。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在离别时的脆弱与倔强，明明心痛到极致，却还要假装安然无恙。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我却颓废疯狂。强烈的对比里藏着最深的失落与不甘，曾经的温柔已成回忆，只能捧着伤痛独自流浪，在深夜里反复想念，难以释怀。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与遗憾。即使失去了某个人，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们终会走出阴霾，重新拥抱属于自己的太阳。

他用右耳面对我，他的眼神在闪躲，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深夜乘客的疏离与不安，也道尽了都市人之间的微妙距离。我像一辆大洒水车，雨夜并不需要我，是司机的自我调侃，更是无数都市人孤独心境的写照。明明身处人群，却倍感寂寥，唯有清风相伴。便利店的灯光，午夜的广播，这些深夜元素既渲染了宁静氛围，又带来了一丝慰藉。这首歌里的计程车是城市的守夜人，承载着陌生人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在深夜藏着心事，却也在孤独中彼此共鸣。这便是都市夜晚最真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累了就累了，逞强没有多厉害，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的自我消耗，不必为了维系关系勉强自己，坦诚面对内心的疲惫才是真勇敢。三观不合拍，拜托别硬来，是对不合适感情最直接的清醒认知。不必委曲求全迎合他人，玻璃鞋穿不下，换双球鞋吧，用生动的比喻告诉我们，不合适的关系不必强求，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爱别人之前先爱自己，面对错的人果断放手，才能在未来

我的天是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这句歌词将失恋的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世界失去色彩，内心满是孤寂，每一秒都是煎熬。爱你就像飞蛾扑向火，道尽了爱情里的执着与卑微，明知会受伤，却依然奋不顾身。当爱意消散，只剩心如刀割的痛楚，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失恋不是终点，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成长，学会珍惜。纵使此刻心如刀割，终有一天，伤痛会慢慢愈合，阳光会重新照亮心房。我的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刚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俯瞰，这句歌词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热烈与坚定。曾经以为能携手到白头，却终究抵不过命运的捉弄。明明我再留恋也总是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人人都觉得我们如此般配，可白头偕老的谣传终究失了真，只能无奈接受你是我的完美缺陷。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有些爱注定只能止步于此。放手，即使成全对方，也是放过自己。

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若有那就两杯。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劝慰，将生活的烦忧都融入一杯热茶中。我们总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奔波，被压力与焦虑裹挟，为琐事烦忧，为得失纠结，却忘了人生本就该慢下来，泡一杯热茶，让茶香抚平心绪，让时光沉淀躁郁，让那些解不开的结，放不下的事，在茶香氤氲中都学会慢慢释然。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学会与生活和解，一杯茶的时间就能找回内心的平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领先分保心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7度到38度，明天全市多云，28度到38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28度到36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过溧阳上西出口6公里左右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以及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都是车流量大，车多环行，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生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40%，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近期社会上也出现了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昨天下午，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和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相关单位开行的全国首列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在山东济南正式发车。本次非遗列车行程横跨7省区，全程历时18天。澳大利亚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最新研究称，电子烟很可能具有致癌性，显著提升肺癌和口腔癌的发病风险。该研究报告发表在近期出版的《致癌》期刊上。电子烟于20多年前进入市场，最初被宣传为传统卷烟的一种潜在更安全的替代品，也被当作戒烟的工具。研究报告作者指出，与不吸电子烟人群相比，吸电子烟人群面临更高的患癌风险。团队综合分析了临床研究、动物实验以及电子烟所产生化学物质的研究室研究结果，综合数据显示，电子烟很可能引发肺癌和口腔癌。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3分保平安，不抢1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1分醉，驾车1000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 说到更要做到。
0: 有意思倒没朋友，带不开心带你飞。管他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每天都是快乐日，新鲜新奇新意，我来接管你的耳朵，用声音的快感给平凡的生活加把火。
6: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8: 青罗
9: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莫言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苔之歌》。这是一部用35天就写成的作品，一场蒜苔纸销之祸，写尽了农村小人物生存的辛酸还有无奈。作品呢取材真实事件，为了响应号召，天堂县农户呢纷纷的种植蒜苔，谁知道呢蒜苔的丰收之后却是卖不出去了，而贫瘠的生活还有恶意的竞争，让农民不堪重负。走投无路的高阳、高马啊、老方家三家人啊参与聚众请愿，却是被捕入狱。书中呢既有着力透纸背的真实再现，也有着魔幻现实的那种悲催流露。对于高马和金菊的这个悲剧命运呢，却也是道出了苦命人挣脱枷锁，奔赴真正快乐天堂的果敢以及无畏。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那天中午，阳光十分强烈，久旱无雨，天空和大地之间游走着非常浑浊的尘埃，弥漫着腐烂蒜苔的味道。一群蓝色的乌鸦疲惫地从院子上空掠过，地上闪过灰淡的阴影。已经收获的大蒜没有来得及编成辫子，就这样堆在院子里头，暴晒着，发出了阵阵恶臭。堂屋里，他蹲在一张矮桌前，然后又端起了一碗蒜苔汤，克制着从胃底泛上来的恶心，刚要伸嘴强喝，就听到从虚掩的破旧院门外传来了一声焦灼的吼叫。他听出这是村主任在呼叫着自己的名字，于是匆忙地放下了碗，大声应着往院子里走。站在堂屋门口，他说，是金角大叔吧，来家里坐坐。院门外的声音柔和了许多，高阳，你出来一下，有要紧的事情和你商量。一听这话，他不敢怠慢，回头嘱咐了一句，杏花，你别乱摸，别烫着。饭桌旁，他的八岁的双目失明的女儿杏花，睁着两只两团漆黑的眼睛，就这么呆坐着。在院子里走着，灼热的土地烙着脚，热气上冲。他搓着胸脯上的灰泥，听到新生的婴儿在炕上啼哭，身有残疾的老婆几乎在炕上咕噜了一句什么。总算生了一个男孩。他望望黑洞洞的窗户，欣慰地想着。西南风刮来了成熟小麦的焦香，就要开始收割了。然而即便是这样，他的心却感到十分的沉重，冰凉的感觉从背后缓缓升起，很想收住脚，却脚带着他向前走，蒜苔和蒜头的辣臭熏得他泪眼汪汪。拉开大门，他问大叔，有什么？眼前一片翠绿的线条晃动着，好像千万根新鲜的蒜苔飞舞。此时他闭着眼，恍惚当中觉得嘴巴里发出一声惨叫，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右倾斜，而这时左腿弯子又挨了一记，他惨叫着，身体一挪锅，莫名其妙地跪在了门前的石头台阶上。他想睁眼，眼皮沉重，蒜苔和蒜头的辣臭气刺激着眼珠，疼痛难忍，眼泪乱纷纷涌出来。他知道自己没有哭。此时正想要抬头揉眼睛，两件冰冷刺骨的东西卡到了手脖子上，双耳深处轻微的脆响了两声，好像有两根钢针扎在了脑袋上。好久他才睁开眼，透过朦胧的泪水，他想，我没有哭。他看到两位白衣绿裤，绿裤上镶着红线条，身材魁梧的警察。他先是看到他们的腰膝，绿裤上沾着一些发白的污迹，白褂下还沾着一些发黑的斑渍，宽宽的棕色的人造革的腰带上还挂着手枪和黑色的棒子。他仰了一下脸，看到了两张冰冷冷的毫无表情的脸。没有等到他开口，左边的警察就把一张盖着红印的白纸在他的眼前晃了一下，然后轻轻的，有一点口吃的说，你
你被捕了。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共同分享到的呢是莫言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苔之歌》。之前有说到，这是一部仅用了35天就写就的作品。那么在这样的字里行间当中，你又能够感受出一些什么来呢？也许会有些心酸，有一些无奈，有一些同情，却也感受着内心的挣扎吧。耳边和你来听到的是毛不易，不然。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全民阅读星，我的喜欢，你的新鲜。马上在全民阅读星当中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边城带来的作品朗诵，这也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一个作品《雨巷》。
1: 雨巷，作者戴望舒。

0: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有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处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叹息一般的眼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他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有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1: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老狼，晴朗。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是7月15号，正式入伏，全市以阴天为主，最低气温27度，最高直冲35度，全天的湿度偏高，闷热感十足。高温天，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工作。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户外工作者定时休息，多多的补充温水，常备防暑药品。穿衣呢，选择轻薄透气的夏装。如果说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也要记得定时的开窗通风，温度不要调得太低，避免冷热交替感冒。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8度左右。到了1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

0: 掉，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2: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3: 青罗，
4: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2: 青罗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也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5: 大家好，我是编剧陶然。对我来说，生活贵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阅读经典，充实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3: 青罗，
6: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有人说啊，人情世故呢是天生的，那些把人心看得非常透彻的人，他其实不是天生就冷静，而是早早的就读懂了人性这门课。经典的力量，希望这些书呢能够帮你学以致用。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作品叫《阅人无数》，豆瓣评分8.3分。身边呢有一种人，就是见人3秒就能够判断出对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以前觉得呢这是一种天赋，后来发现啊，这其实是可以后天练出来的。作者呢就把人的性格啊拆成了几种底层类型，从一个人的说话方式、行为习惯以及反应当中还原出他真实的内心逻辑。比如书里有一个细节写到，真正擅长读人的人啊，不是盯着对方说了什么，而是去看他没说什么。沉默、回避、岔开话题，要往往比1000句表态要更加的诚实。接下来的这样的作品叫做《影响力》，豆瓣评分呢是8.6分。作者呢，罗伯特·西奥迪尼啊，是社会心理学家。他呢，用几十年的这个研究，总结出了6个影响力武器，就是互惠啊、承诺、社会认同、权威、喜好和稀缺。然后呢，把这6条呢，都藏在每一场谈判、每一次促销、每一个让你点下立即购买的瞬间里。那么这本书呢，它好就好在啊，它不只是告诉你啊人是怎么被影响的，还告诉你识别之后怎么进行防御，知道游戏的规则，你才能够决定到底要不要跟着走。好，我们继续要和你分享经典的作品。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作品呢，叫《1984》啊，豆瓣评分是9.4分。这是一本可以说既讲政治的书，更加是一本讲人性的书。作者呢也是构建了一个集权的世界，语言被篡改，历史被重写，思想被监控，连爱一个人啊都是犯罪。那么主角呢就试图保留最后一点真实的自我，结局你大概也是猜到了，他失败了，不是因为他不够勇敢，而是因为系统早就算好了人性的每一个弱点。继续和你感受经典，这样的一部作品，豆瓣评分呢是8.8分，叫做《理解人性》。阿德勒这个名字啊，大多数人是从《被讨厌的勇气》才认识的。而真正的想读懂阿德勒呢，很多人讲，哎，要先来读读这本《理解人性》，因为在这本书当中呢，阿德勒做了一件非常大胆的事情，那就是他试图给人性下一个完整的定义：自卑感从哪来的？权力欲是怎么运作的？为什么有些人啊总是在关系里控制别人？为什么有些人永远都是在讨好？他用个体心理学的这个视角呢，把这些习以为常的行为一一的拆开来，然后解释给你看。经典的力量，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呢，叫做《社会性动物》，豆瓣评分是9.1分。读完这本书呢，也许会产生一种奇妙的陌生感啊，就是我以为我是独立思考的人，可是这本书它却告诉你不。作者呢是用了比较大量的这个实验啊，告诉我们从众、偏见、攻击性、服从权威这些人类的通病啊，它不是因为人坏，而是因为人天生就是社会性动物，天生被群体塑造，也天生渴望归属。当然了，读懂这本书啊，不是为了让你看不起别人，反而是让你对自己啊，对他人多一份宽容，因为你明白了，很多时候人们的行为是系统在起着作用，而不是个人到底有多坏。所以当你看懂这一点的时候，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可能会更加深一个维度。
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经典作品，也是之前有说到，如果说呢，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你觉得人情世故这样的一门课，好像自己完全都是很陌生的，希望这些书呢，能够帮你真的学以致用。耳边来和你听到许嵩《江湖》。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2: 一起阅读，
1: 我们和书共成长。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即将来听到的是唐一果同学带来的习作分享。这篇习作的名字叫《老街的味觉密码》。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镇江市丹徒区实验学校五年级七班的唐一果。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篇作文《老街的味觉密码》。你见过在煮面时，锅里扣着一个小锅盖吗？在我的家乡镇江，就有这样的一道神奇美食——锅盖面。那个浮在面上的小锅盖，不仅是独特的烹饪工具，更藏着让人回味无穷的美味密码。一早走进面馆，点完单后，总可以看见大厨们在熟练地操作着。大铁锅里的骨汤翻滚着，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大厨们抓起一把手工擀制好的面条，轻轻地抖入锅里，随即盖上那枚标志性的小锅盖，这样子可以锁住汤的鲜美，让面条更加劲道。大厨总是这样子说。煮好的面条捞出来沥干，浇上几十种香料熬制的酱油，再舀一勺滚烫的猪油浇上，顿时香味四溢。配上那现切好的牛肉片和香菜，一碗好吃又美味的锅盖面就大功告成了。迫不及待地尝上一口，啊，我仿佛看见了在张嫂面馆里，她不小心把锅盖当面煮，却让乾隆吃到了独特锅盖面的场景。再咬上一口，面条爽滑有劲，果然像大厨说的那样劲道。镇江的锅盖面以独特的烹饪方法和醇厚的味道，成为了家乡的代表性美食。那个在锅中间浮着的小锅盖，煮出的不仅是一碗面，更是浓浓的乡情与温暖的回忆。
3: 好，再一次谢谢唐一果同学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大家一样的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啊，以音频的方式呢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为之美好的明天。李荣浩，老街。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青楼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大家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依然想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一直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楼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语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天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明天多云28度到38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28度到36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环境路段，继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在东桥枢纽路段；继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上新路段；继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上桥口和董邦枢纽附近都是车多环形，请经过环形路段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据统计，截至到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今天，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实行。办法旨在促进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记者昨天从清华大学天文系获悉，该系教授、新基石研究员李帝及团队近日联合安徽师范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多家科研单位，利用自主原创的中性轻窄线自吸收方法，分析了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对猎户星座星云的高精度原子氢气观测，成功获得低能宇宙线起源与恒星形成区域的关键证据。这个夏天，北半球开启了超级炙烤模式，欧洲多地气温较常年偏高15摄氏度，大批外国游客纷纷将避暑目的地锁定中国。镇江市气象台今天10:02升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6: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49集的录音剪辑。

0: 马文将前一天晚上钱多多说的那几句话的录音放给许飞听。
1: 许飞年轻，长得帅，家境也好，这个时候已经坐上了总监的位置，将来他会越走越好，越走越高。而我呢，就是一个小设计师，30岁了还没有结婚，在所有人的眼里就是个失败者。公司呢，也实现不了我的理想，我到了外面呢，跌跌撞撞的，到现在为止也没干成一件像样的事情。两边的家庭也都极力反对我们在一块，你以为这样的日子我愿意过吗？
2: 怎么样，都听到了吧？钱多多跟你在一起并不幸福也不快乐，我觉得你要听明白了的话，就应该放开他，让他过他想要过的生活。
3: 这是我跟多多之间的事情，应该轮不到你来说话，请出去吧。
2: 你还没听明白是吧？行，我给你个机会，我呢把这段话翻了，你呢有空的时候就多听听，直到听明白为止。
0: 奶茶店里，赵媛媛问愁眉苦脸的韩依依：“
4: 喝水？干啥呀？又愁眉苦脸的，谁惹你了？”
5: 媛媛，你说要是明生他妈知道我不能生育，会不会让明生跟我离婚呢？
4: 你这个问题吧，问的就有问题。什么叫叶老师他妈知道你不能生育，他让你跟叶老师离婚啊？你跟叶老师结婚，又不是跟叶老师他妈结婚，你俩离不离婚关他啥事儿啊？我发现叶老师他妈这个人吧，不起不了什么好作用，我还是比较了解他的。要不然你跟叶老师干脆搬出来住得了，别跟他妈一块住了，
5: 这样不好吧？
4: 好像是不太好。那依依姐，我觉得你、叶老师还有叶老师他妈，你们其实不就是一家人吗？对吧？这一家人在一起相处啊，最怕俩字儿，隐瞒。你说你瞒得了一时，你瞒得了一世吗？你有啥话你直接敞开心扉跟他说不就得了吗？
5: 不能跟他直接说，我要是跟他直接说了，他不得又让我去吃药啊、看医生什么的。哎，这不就是以前跟牛振生在一起的生活吗？你是没过过那种生活，就像在地狱里一样，太痛苦了。我不要。哎，你说要不然这样吧，我呢就瞒着我婆婆，等哪一天我婆婆要不幸发现了呢，我就跟她说，婆婆对不起，我也刚知道我不能生育。你说这是不是就不算隐瞒了？啊，
4: 从理论上来说吧，这个应该叫善意的谎言。但是，我跟你说啊，你别看我妈这个人没什么文化，可是我妈一直有句话，我觉得说特经典，她就说，这个人从生下来到死，其实就是一条笔直的大道。可是好多人呢，偏偏喜欢绕着弯弯走，弯来弯去，弯来弯去，这个到最后还不都是一样一个死字吗？你说绕来绕去有啥意思啊？有啥话你就直接说不就得了吗？啊！
0: 韩依依以为自己生活中唯一的难题就是生孩子，可她不知道的是，真正棘手的难题却是冯青妍和叶明深的孩子。这一天，叶明深又来到冯青妍的住处，帮着照顾儿子。
6: 来了，给你钥匙了吗？怎么不用啊？
7: 哎呀，我没拿嘛。
6: 来，给我吧。
7: 我跑了好多地方呢。
6: 非把自己当外人啊？你儿子还在这儿呢。哎，明山，过来。
7: 什么事儿？
6: 过来跟你说件事儿。
7: 什么事儿？
6: 孩子的名字我想好了。还是受一部电影的启发，咱们儿子呀就叫叶问，怎么样？要是以后咱们再生一个男孩呢，就叫叶问二。
7: 说你怎么什么事都能想出来呢？
6: 挺好的嘛。
7: 你想看看我买的合适不合适？
6: 嗯，没错，挺好。那个孩子的事儿，跟他们说了吗？
7: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张嘴，我害怕伤害到他们。
6: 你就不怕伤害到你儿子吗？好，我承认，我把他生下来就是为了把你夺回来，为了把你后妈气得吐血，行了吧？
0: 赵媛媛正在奶茶店门口招揽着生意，这时牛振生前来找韩依依。
8: 奶茶，一身与您相约。哎，没事，就坐下，美女啊，买两杯送一杯啊。
9: 你看，刘振生，你咋又来了呢？来，
10: 我找依依说点事儿。
8: 说啥事儿啊？依依姐已经三声五令的告诉过你，让你别再纠缠她了。你说你这个人脸皮怎么那么厚呢？你死缠烂打的干个啥呀？你想？
10: 我找依依说事儿，你管得着吗？
8: 我就管。我告诉你啊，依依姐的事儿就是我赵媛媛的事儿。依依姐这个人吧，心软，好多难听的话说不出口。我赵媛媛可不一样，人称东北深山一只蛟，惹急了我当街给你骂哭，你信不？刘振生，算了，我今天也不骂你，我好好劝劝你。你说吧，以前你跟依依姐在一起的时候吧，你拥有她你不值得好好珍惜，现在失去她了吧，你成天死缠烂打的，你算啥？哎呀，你
10: 行，我知道了啊。哎，好好。我说你怎么了啊？待会儿如果依依让我走的话，我就走，行了吧？哎，媛媛，我今天还真把话落着，我牛振生有信心把依依给重新追回来。哎，我说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你想想看，你现在在这儿说的这些话算什么呀？你这不搅局吗？是不是？我知道你是好人，对不对？帮我一个忙就算，行不行？你是小姨子嘛，是不是？帮我，谢谢。好了，谢谢你，好不好？
8: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难缠啊？你去，你看依姐能不能答应你？
10: 好。
8: 厚脸皮。
10: 谢。
0: 去打折啊。许飞正在公司自己的办公室里工作着，田惠子走了进来。
3: 进来怎么不敲门？基本礼貌都不懂吗？
11: 怎么，心情不好啊？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3: 找我有什么事？我现在没空照顾你。
11: 你看，我今天早晨就把资料给你送过来了，你到现在还在看，是不是为了钱多多的事心烦啊？怎么样，公司不分了吧？影响到工作了吧？
3: 我就知道你只会说这些。马文跟你两个人是不是都约好了？这里是我的办公室，你们两个到这来讨论我的私生活，这是工作吗？
11: 哦，马文也来过，那都是人家的私事，我可管不着。好啦，许飞，就别烦了。你跟钱多多的感情本来就没有他跟马文的深，你就成全人家算了，省得你累，钱多多也累，你爸你妈都为你操碎了心，你还这么坚持，何苦呢？
3: 请你马上出去。
11: 好，我走。许飞啊，放手吧，就算是为了钱多多。
3: 多多，你不要再折磨我了。
0: 钱多多真的对自己有所隐瞒吗？许飞突然觉得钱多多的面孔在他脑海中陌生起来，而马文那彬彬有礼的笑容却异常清晰。他不禁想起了一句话：再熟悉的亲人也会有你绝对无法想象的一面。吴芳芳在家拨通了丈夫钱继元的手机。
12: 喂，老钱呀，你在外面干什么呢？我跟你说啊，你女儿又跟我闹别扭了，你呀赶紧回来，咱们俩商量商量怎么对付这个小倔驴。好。
0: 来人是许飞的母亲马玲。
12: 是你？
13: 我不来不行啊，我睡不着觉。哎，你可倒好，你就这么天天在家闲着，你不着急啊？
12: 你到底想说什么？
13: 我想说什么，你心里应该最清楚了。我今天来，无非是重复我说过无数次的话。我不来，你们这边没动静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孩子没着没落的。你坐得住，我可坐不住。
12: 要有动静，也应该是你们家先有动静了。你呀，回家好好管管你儿子，让你儿子别再纠缠我们。

0: 我儿子，他什么时候不纠缠了？我的女儿啊，也就解放了。
1: 什么？我儿子缠着你的女儿？好，你当妈妈的看着你女儿哪儿都好，这个我理解。可是你跳出来想想，我儿子要什么有什么，你女儿要什么没什么，这说到哪儿去？道理都是明明白白的摆着。这明明是你女儿在纠缠我儿子。好了，你也别抽空话说了。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女儿早就有别人宠着了，要不是你们家许飞挡着，她早就脱离苦海了。好啊，你女儿有人宠那是好事啊，你赶快把那众星捧月的女儿给我叫回来，啊，我要让她当面答应我。
2: 这时赵媛媛回来了。
3: 落地，落地，落地，我早干饭。
4: 哎，
3: 爷，阿姨，你也在这儿呢，干爹呢？
1: 我告诉你。
4: 如果钱多多再纠缠我儿子的话，我就对他不客气。好，你现在就把你儿子叫来。如果他再不放我的女儿，我也对他不客气了。
3: 好啊，咱们走着瞧。哎呦呦呦呦呦！这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呀？这是。哎呀呀！消消火，消消火，消消火。那个啥，据我了解吧。 你儿子和我干妈的女儿，他俩是这个互相纠缠，是吧？他们俩现在好的如胶似漆，分都分不开，就跟那个狗皮膏药似的，粘在一起，咋也扯不开。所以你俩吵来吵去没用，是吧？啊，这个阿姨啊，你就别坐这儿了，你还是先回去吧。啊，你在这儿坐着打持久战也没有什么用啊。
1: 圆圆，你就让他在这待着吧。
3: 你去，来，给他倒杯茶来。我倒要看看他今天还会使出什么花招来。你怎么说话呢？我使什么花招了？我只是在解决两个孩子的问题。这阿姨别吵了，别吵，咱改天冷静了再说。走走走走。
2: 哎，你拉我干嘛呀？我还没说完呢。你说，
4: 你让他说，圆圆。不用说了，我们陈家大门永远向你敞开。今天先不说了，是我奶茶的错误，我奶茶的奶茶可好喝。
5: 许飞把叶明深约出来，想了解钱多多最近的情况。叶老师，我今天找你来呢，就是想问问钱多多最近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这多多的事情，你怎么会问我呢？我只是想知道多多有没有去奶茶店跟依依说过什么。最近我总是觉得他好像有什么事情隐瞒着我。
6: 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好长时间没去了。
5: 你为什么不去那里看看你太太呢？
6: 我工作太忙，没有办法。可是叶老师，你跟我不一样啊，你真的应该多多关心关心他们。你为什么不去呢？
5: 你跟多多闹别扭了吧？我感觉你今天来找我呢，是想找个人说说话，排解一下。这叫情感转移，这长久下去，可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
6: 我也不知道，其实我曾经到奶茶店找过多多，也看见韩依依了，韩依依在哭。
5: 多多当时也陪着她一起流眼泪，所以我考虑了再三，还是决定离开了。
6: 不至于吧？我看依依的情绪还行，他们为什么要哭啊？所以我问你啊，我知道多多她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但我不知道，多多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5: 你
7: 说女人的变化会比我们想象的快多了。你今天有时间约我喝咖啡，为什么没时间去看看她呢？
8: 钱多多来到他与许飞合租的工作室，准备搞服装设计了。他提醒着自己：“
9: 站住起来，忘掉所有的不愉快，前途一定是光明的。继续。”谢谢光临。
7: 奶茶店里，韩依依在电话里告诉钱多多，牛振生还坐在一边等着。他忙活完了手里的活后，想和他谈点事儿。
9: 还没走呢。 我也想赶他走啊，但是人家腿是活的，我这店是死的，我这总不能啊背着这个店跑吧？怎么了？听你这语气，好像不对呀。没问题呀，我这下了班有的是时间，什么事儿你说。好了，没问题啊，拜拜。
7: 赵媛媛把马铃送出了钱家。
10: 阿姨，哎，你干什么呀？
11: 阿姨，你别生气，别生气了啊！
10: 你看，哎，你干嘛呀？你拉我干什么？我问题还没解决完呢。
11: 阿姨，您的问。

0: 您这个教育吧，那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而且您的问题吧，别人也替你解决不了，那是您的心病。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还教育起我来了？
0: 不，我哪敢教育您啊？我这是开导开导您，我就觉着吧，这过去的事儿吧，就让它随风过去吧。
2: 你们年轻时候那些纠结的事儿，何必让多多姐跟许飞哥替你们买单呢？这不太合适吧？
3: 行了，闭嘴吧，小丫头片子，舌头都没捋直呢，教育起我来了，你懂什么叫纠结吗？什么都没经历过，胡说八道。
4: 我会读心术，我妈是卧底，我怎么不懂的？
5: 让我猜中了吧。
6: 奶茶店里，尤振生又走向吧台，让韩依依再给他一杯奶茶。
4: 再来一杯。哦，对，你们这儿是先买单的是吧？
7: 你神经病吧你？
4: 依依，我真的很后悔。说实话，你看看你现在对我的态度，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
8: 说真的，如果你现在能够狠狠地骂骂我，或者对我发脾气，都会让我心里觉得好受些。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如果你现在还能够骂骂我，那说明你心里还在乎我。
7: 即使你骂我死皮赖脸也好，胡搅蛮缠也罢，我都能接受，因为我爱你。我说你要喝多少杯奶茶你才肯走啊？
4: 不是，我真的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有多爱你，我有多么需要你，
7: 而且我觉得你对我还是有感情的，是不是？牛振生，你说这话你不觉得肉麻吗？我是个已婚妇女。
4: 我有自己的丈夫，有自己的家庭，我的感情真的不可能再给你了。可是你这段婚姻是个错误，问题是你自己看不清，你深陷其中，你不能自拔。
7: 你，
4: 我是来解救你的。
7: 你是不是要我把奶茶泼到你脸上，你才肯走啊？啊？
4: 好吧，我明白了，都怪我自己。
7: 之前把你伤得太深了，所以你到现在都不能原谅我。行，我今天就替你出这口气，不用你泼，我自己泼。你干嘛呀？烫的！
4: 你还说你不在乎？你要是真的不想理我，真的不在乎我，你管我死活呢？
9: 依依，
4: 回来吧。
9: 咱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保证我一定会改，
4: 我一定会为了你付出一切，我甚至是我的生命。
9: 我请你，拿着这杯奶茶，你要泼，你自己到门口泼去，自己泼去，谢谢。
4: 你听我说，
7: 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我什么都不想听，
4: 我
9: 你什么都别说了，你滚！
4: 行，我不说了，行吗？我就在这儿看看你，那走。
0: 可以吧？赵媛媛送走马林后，回到了钱家，见钱继元也已经回来了。哎呀，干妈，老妖婆已经被我搞定了。你回来了，幸亏刚才你不在，刚才可气人了。哎呀，你刚才是没看见，哎呀，可吓人了呢。干妈，消消气儿，别生气了啊。
10: 去，去把你多多姐给我叫回来。你叫多多姐回来干什么呀？回杭州，一天也不能等了。让她回来，今天必须给我一个态度。如果她不跟我回去，
0: 不认这个女儿了，不对，干妈，你这话说的有点太严重了。什么就不认这个女儿了？那多多姐是你亲生的，又不是你捡来的，说不认就不认了。再说了，多多姐现在在事业的上升期，对吧？她好多事情都没有做完呢，现在让她回杭州，那不等于跟杀了她一样吗？是吧，干爹啊？
11: 那不就让她杀了我们俩两口吗？
0: 你咋叛变了呢？
11: 你说这过得叫什么日子呀？啊，多多找男朋友是为了让人呵护、让人照顾的，不是让人骑在脖子上欺负的。
12: 许飞不心疼，我们还心疼呢。
13: 你说我们这是做了什么孽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49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新萌，感谢您的收听。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0: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50集的录音剪辑。

0: 举飞把马文交给他的录音笔里的录音放给钱多多听。
1: 举飞年轻，长得帅，家境也好，这个时候已经坐上了总监的位置，将来他会越走越好，越走越高。而我呢，就是一个小设计师，30岁了。

0: 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你觉得跟我在一起很痛苦，你还是说不想过这种日子，是真心话吗？如果你真的这么想，我也无话可说。多多，如果是我误会了，我道歉。
1: 如果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能不能先来问问我，别去瞎猜？我并不是那个意思。好吧，我承认我吃醋了。开始听到录音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心情有多复杂吗？我并不是不相信。
2: 而是不想失去你。这录音是马文给你的。马文下班后又来到奶茶店来找赵媛媛。
3: 媛媛，忙着呢。
4: 呀，马文，你咋又来了呢？
3: 不是什么叫又？

0: 你不会我是不是？
1: 喝点什么呀？随便坐。喝点什么呀？随便来点，陪我聊聊。
2: 聊啥呀？
0: 不是，你别这么紧张啊，让你跟我聊聊。我现在不能随便跟你说话。我上次不小心把你跟多多姐的事儿说了之后，被多多姐狠狠地说了一通。现在我不能再乱讲话了。
2: 哦，就因为这个呀？行，知道了。
0: 我还把你当朋友，以为你能帮我呢。算了，伤心了，我走了。
2: 哎，老板儿，你别走啊！哎，你听我跟你说，我真的挺拿你当朋友的，真的。
0: 你说吧，有什么事儿我能帮上你的忙的，我赵媛媛一定会为你两肋插刀的。
2: 你说的啊，为朋友两肋插刀。
0: 我说的，我一定会为你两肋插刀的。
2: 好，多多一回来，你就赶快告诉我，好不好？
0: 这不行，多多姐非得骂死我不可。
2: 不是，刚才谁说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
0: 那也得为什么事儿啊？你这不摆明了为难我吗？这个事儿我可帮不了你。我知道，你想把多多姐追回去，你想让我给你做卧底，多多姐一回家我就告诉你，你好去家里找她。可是多多姐对你没那个意思了，她心里只有许飞。
2: 停，换个话题。
0: 马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你，挺好的。
2: 我就想跟你说吧，多多姐跟许飞哥，他们两个爱得死去活来，天雷地火的。
0: 第三个人想要插足进去，其实挺难的。
2: 啊，圆圆，我们说完呢。然后你还听说过一句话没有？天涯何处无芳草，
0: 这朵不行，换一朵。你说你身边又不是只有多多姐一个女孩子，你就不能尝试一下换一朵吗？可能另外一朵就适合你呢，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呢？
2: 圆圆，你说的什么这一朵那一朵的，我听不懂啊。
0: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觉得我也还不错吗？你就没有考虑考虑，让我做你的女朋友？
3: 听赵媛媛这么说，令马文啼笑皆非。
4: 媛媛，这就是你说的为朋友两肋插刀啊？你快帮我插死了！
3: 不跟你说了，我走了。哎，回家自己注意安全啊！
5: 两肋插刀。媛媛知道马文嘻嘻哈哈的背后是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纵使他赵媛媛再痴情，人家马文都觉得他荒唐可笑。
6: 许飞为正在忙着搞设计的钱多多端过来一杯茶。
7: 你不累啊？
5: 谢谢。哎，你觉得这件衣服怎么样？
7: 嗯，还不错。那，你妈妈她会喜欢吗？这衣服，做给我妈的。
5: 当然了，我是小辈嘛，她是长辈，我总得想办法讨好她一下。那我妈一定会喜欢的。好，那我就接着设计。
0: 许飞领着钱多多回家来见马玲。
8: 多多，进来。妈，你来干什么？
0: 钱多多拿出精心设计的衣服送给马玲，本想缓和关系，谁料却被马玲给大大的羞辱了一番。
8: 阿姨，我特地帮您设计了一件衣服，看看您喜不喜欢。
9: 这是你设计的，这种地摊货就是你的水平，难怪你在公司待不下去了。
10: 妈妈，
9: 这时许鹏也过来批评马玲。
10: 马玲啊，人家孩子好好的来给你送衣服去了，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9: 多多，别生气啊。
8: 我说许鹏，你怎么一看你无芳芳的女儿就这么高兴啊？
0: 我告诉你，这是许家。
1: 这跟芳芳有什么关系啊？简直是不可理喻！
0: 钱多多，这种地摊货我是不会穿的。你拿它送上门来给我穿，哼，是在侮辱我的品味。
2: 妈。

0: 多多，多多，对不起。为什么你要和我说对不起？其实你妈妈对我这种态度，我早就想到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自己还这么傻，还要跑上门来自取其辱。
1: 妈妈永远都不会接受我，我们两个是没有未来的。多多，我们会有好的结果的，你不是一直跟我说吗？要一起坚持到最后，不是吗？
0: 我想一直和你坚持到最后，可是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我太累了，我真的我已经……
1: 多多，你要对我有信心，我们俩一定会在一起，我绝不会。

0: 钱多多回到自己的家中后，一边吃着晚饭，一边忙着搞服装设计。吴芳芳在一旁说他：“
1: 多多呀，我说说你，你吃饭就吃饭吧，别一边吃饭还一边干别的啊。”“
2: 哎呀妈，我这不是要干的事儿太多了，时间不够吗？”“
1: 那你就赶快吃，吃完了呀，踏踏实实弄你这个什么设计图。”“
2: 哦，对，快点吃。”“
1: 哎，你慢点吃，慢点吃，对胃不好。”“
2: 妈，您干嘛呀？您说让我快吃得是您，慢吃得是您，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1: 您那是慢慢吃吗？什么叫慢慢吃啊？细嚼慢咽。”“哼，你看看你，摆个地摊摆得日理万机的，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我看人摆摊没累成你这样啊。”“
2: 我再说一遍啊，我那不叫摆摊，我这叫市场调查兼前期资金筹备，马上啊我就要换大店了。”“
1: 行了行了啊，你还说你还来劲儿了，你还真想摆地摊？我告诉我坚决不同意啊。”“
2: 不同意，不同意我也得干。”“
1: 你干嘛先找许飞去啊？”“
2: 我去找马文，马文行了吧？”“
1: 哎哎哎哎哎，快去吧。”“
0: 第二天，许飞一家三口边吃早餐边说着话。许鹏问许飞：“
3: 飞儿，这个周末有时间吗？”“
4: 有什么事吗？”“
3: 哎，昨天晚上想了一宿啊，咱们家的事儿该做个了结了，咱们不能总这么扛着。”“
5: 老许啊，这次啊我们终于想到一块儿去了，是该做个了结。”“
3: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告诉你玛丽，咱们俩肯定想不到一块儿去。我的意思是，这个周末你如果有时间，我出面，咱们邀请钱多多到家里来。”“
5: 什么？
3: 你先听我说完嘛，咱们不管钱多多和小飞是什么关系，也不管钱多多未来能不能和小飞在一起，但是我觉得上次你那么对人家，不管怎么说都是不对的。”“
5: 我不对？我怎么不对了？切，就因为他送我件破衣服，我就得笑盈盈的把他迎娶进家门？我告诉你啊，你少在这儿讨好菲儿，你打的什么如意算盘我还不知道。哼，这个周末请钱多多来，那下个周末是不是他妈

0: 这么久得来呀，菲儿，别的不说了，这个周末找个时间，我想我跟你一起去见见钱多多。不管怎么说，咱们也得给人家赔个礼、道个歉呢。我说徐鹏啊，你这脑子动得够快的啊，都学会迂回了。
1: 好，我吃完了。爸爸，您的意思，我一定会告诉多多，多多他会理解的。
2: 小飞，我看我还是……
3: 爸，您别说了，我心里已经够烦的了。你也不要再为了我的事跟妈妈有任何的争执，
2: 反正我已经想开了。哎，你呀，你就多事儿了。
3: 钱多多找到马文，并把双方合作的合同文本交给了他。
4: 所有东西都在这儿了，没有问题，我先走了。
5: 多多，你怎么了？
3: 我怎么了？你做出这么无聊的事情，你还问我怎么了？
5: 我承认有些事情我做的不妥当。
3: 不妥当？你偷偷录别人的话，你知道多低级吗？
5: 可是我是为你好，我看您那天在酒吧那么痛苦。
3: 你跟他是看不到未来，不管结局怎么样，我也会坚持的走下去。
5: 你到底爱他什么？你这么痛苦为他值得吗？你为什么不考虑考虑我？
3: 我们已经分手了，说了很多次了已经。
5: 是，但是我后悔了，我要把你追回来，我不比他差。
3: 难道我对你不好了吗？你对我好，可是我们只能是好朋友。
1: 我们可以一起吃饭、唱歌、喝酒、聊天、工作，可是我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
6: 多多，你不要对我这么残忍好不好？
3: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做出这么无聊的事情。
1: 不管结局怎么样，我会尊重我的选择。Hi, Cars, what's up?
7: Cars. Is the company of anything more important right now?
2: 许飞来到卡洛斯的办公室，用英语和他交谈了起来。许飞，卡洛斯，您找我？卡洛斯，是啊。现在公司还有什么事情比收购还大呢？许飞啊，我最近听说了一些关于你和田惠子的事情。我希望你能把公司收购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能和田惠子通力合作，不要因为个人恩怨而影响大局。
7: 许飞，
2: 孰轻孰重，我还是明白的。卡洛斯，好的，我就知道你这里没问题。许飞啊，其实我也知道，这个怎么说呢？田惠子吧，这个人在一些事情上，但是呢，咱们这个毕竟是工作嘛，田惠子的资源我们还是要充分整合的，这一点你一定要了解。 作为公司管理层最关注的，永远都是利益。许飞，这个收购的案子这么大，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完成的，您就放心吧。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那我就先走了。钱多多和赵媛媛看中了一处门面房。
3: 多多姐，你觉得怎么样啊？
8: 当然不错，阿姨，看完了，看完了，嗯，满意哈？那咱们就把合同给签了，好吗？我也带来了，你们看看，以后你们租了这地方，我保证只赚不赔。
3: 哎，我来，谢谢。
8: 这协议咋签啊？真是付款啊？
3: 哦，对了，还这么一个问题，每年20万，一次性付清。
8: 这一次性付清有点太贵了吧，是吧，多多姐？贵？要不是看在这个姑娘跟我聊得来的份上，这么低的价钱我还不租呢。你看看这地段，你再看看这人流，
3: 没什么人的也。
8: 啊？
3: 嗯。
8: 哎，
3: 那反正都是这个价，就签了吧。
8: 真签？你要对多多姐有信心。 多多姐在开了店，人流就多了啊！好了，该你了。好，抵一份，
3: 好，谢谢。
0: 行，那谢谢你啊。嗯，圆圆陪我去逛逛家具店吧。
1: 走。
2: 韩依依一回家就向郝爱家要缝纫机。
3: 妈，廖依依这么早回来了？
4: 哎，那个家里的缝纫机去哪儿了？
3: 哎，冰箱盖在那个柜子里。
4: 哦，亮。结果
3: 呢，
4: 飞到那儿了，一下就忘了。
3: 哎呦，
4: 好幸亏
3: 您
4: 没卖呀！
3: 哎，我说你干嘛呀？奶茶卖的好好的，又踩缝纫机了。
5: 妈，我跟您说啊，这可是正事儿。您不是一直嫌我卖奶茶没出息吗？现在呢，我跟钱多多啊，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品牌了，我们要开服装店。
4: 特别脏，我拿去擦一下。
6: 脑子有病吧？一出是一出。
2: 生活秀公司里，许飞告诉田惠子：“
7: 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8: 好啊，小飞哥，你说。”“
7: 以后在公司呢，请你别再这么叫我了。
8: ”“OK。”“
7: 我跟卡洛斯谈了收购项目的事，公司希望我们能够通力合作，一起努力把项目给做好。”“
8: 公司希望，那么你呢？你是怎么希望的？”“
7: 我当然也希望我们能够。”先抛开其他的事，一起好好的合作。
8: 抛开其他事情，许飞，你做得到，我可做不到。你别忘了，我可是个女人。现在你们都来求我，说好听的叫通力合作。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你们无非是看好我家在各个银行的人脉资源。说白了，就是现在把田惠子给哄好了，把贷款批下来了。收购案成功了，你就功成名就了，然后你就可以和你的钱多多分享我带给你的胜利果实，对吧？
7: 田惠子，你搞清楚这是公司项目，你能不能够完全从工作角度出发去考虑呢？不要再掺杂任何的私人感情了，好吗？
8: 许飞，我告诉你，想要通力合作，我还是那个条件，离开钱多多，回到我身边，什么事业情感我就是分不开，也不想分开，怎么样？
2: 钱多多和赵媛媛此时正在家具店里挑选着家具。
9: 呀，哎，看那椅子是不是挺好看的？
10: 我眼光不错吧？这适合你不？
9: 适合，适合。
11: 你这眼光有进步多了啊。
9: 看谁栽培。
8: 不过他们家的家具看上去品质还挺不错的啊。
9: 我觉得要看上了你就买呗。我妈都说了，他们那个年代哪有这么多款式啊？顶多36条腿。
8: 什么？什么腿儿？
9: 36条腿你不知道啊？就结婚嫁人你就得36条腿的家具，要不然不能嫁人的。
11: 服务员，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12: 好的，您这边请。
11: 好。
12: 这些只是我们那个体验店的商品的一部分。您要购买商品的话，可以从网上购买。这面就是我们的网站，您可以看一下。
9: 哦，这得从网上购买呢。
12: 嗯，是的。
9: 这我拿手。小飞哥肯定喜欢。
2: 许飞下班后回到了他和钱多多合租的住处，钱多多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晚饭。
7: 哇，这么丰盛啊！
13: 今天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下。
7: 今天什么日子啊？
8: 当然是大日子了，我的店马上就要开张了。
7: 啊，真的吗？真是太好了。啊，你一定会成为全国啊，不是全世界皆知的设计大师。
8: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2: 田惠子把马文约了出来。
14: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这么急。
8: 哎，钱多多是不是把设计图给你了？
14: 是啊，怎么了？
8: 别管那么多，给我。
14: 给你？凭什么？
8: 我说你怎么那么笨啊？咱们不是已经达成协议了吗？你追你的钱多多，我要我的许飞。
14: 是，但是这跟多多的设计图有什么关系？
8: 我告诉你，马文，一个女人只会因为爱你而跟你在一起，绝不会因为感激。你这样做，最多他是感激你，而最后你还是得不到他，倒可能成为朋友。
14: 田惠子，

0: 这个道理不用你说，我都明白。这次我还真不是为了多多回到我身边，我只想给他个机会证明他自己。行了，还有事情吗？没有事情，我先走了。
1: 再见。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50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

0: 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7到38度，明天多云，气温是28到38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8到36度。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8到38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分别是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在苏州工业园苏南售放机场路段；往上海方向，在无锡东到无锡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吴江南路段，以及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上桥口附近，都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0: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一起来看到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是为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是为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毛盛勇特别提到，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今年全球经济预期增速，但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全球通胀预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物价保持稳定运行，国际机构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发展。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我国将深化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制度改革，推进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全域立体发展。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胡善顺昨天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顺应社会需求，着眼推动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提出了一系列完善产权制度的改革举措，对进一步显化自然资源资产价值，促进高效配置、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提出探索单独设立深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今后利用洞穴、废弃矿坑等深层地下空间发展旅游、储能等产业，相关权利将会得到更好保障。为了订单不超时，不少外卖小哥在路上是争分夺秒，闯红灯、超速、逆行等危险行为是随处可见，给生命和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了极大隐患。对此，苏州将在全国首创推出专为外卖小哥量身定制的交管新政，自动剔除骑手等红灯的时间，顺延配送截止时间。这项新政将于8月初率先在苏州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开启试点。根据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介绍，将依托标准化交通信息联网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前提下，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理论上的操作规则就是，骑手只要是在等红绿灯，那么计时器的时间就停掉。此外，苏州交管部门还将依托数据双向融合，将配套实施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连续跑单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从算法根源上来解决骑手因为配送压力导致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他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6: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7: 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个午后，大脑突然卡壳，反应迟钝，连简单的计算都要想上半天。或者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莫名的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很多人把这种状态纠结于没有睡好，却极少有人联想到，这很可能是你喝水太少了。全身器官当中，大脑对缺水的反应尤为敏感。从水分失衡的那一刻起，身体的连锁反应便已经启

0: 动。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缺水对大脑和身体的伤害，并提醒你夏日如何科学饮水。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哈。陈医生你好。
2: 嗯，主持人你好。
0: 嗯，好，那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3: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我们来看到啊，一位听众刘女士咨询哈，她说自己的母亲呢是一个肿瘤患者，然后现在到了夏天嘛，她觉得母亲的身体好像是比较虚哈，然后就特意问到说，可不可以去买一些像人参啊、虫草啊、阿胶等等一些补品来给母亲进行服用呢？啊，陈医生，这个您怎么看？
2: 嗯，这个问题非常好，它也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误区
0: 哦，
2: 因为它这个不一定是对症的，如果不对症的它就是浪费。
0: 嗯，
2: 中医应该要讲究一个虚则补之，应该要讲究辨证施补。然后人参黄芪呢，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补气药，它适合气虚的，比如说乏力啊、气短啊、自汗啊。但患者呢，如果是阴虚火旺，比如说有口干啊、盗汗啊、舌红苔少啊，用了人参呢反而会加重他的口干湿眠。而阿胶呢，它是补血滋阴的药，更适合血虚阴亏的患者。如果患者的话他是一个脾虚湿盛，比如说有舌苔的厚腻啊、腹胀啊、便溏啊，反而会滋腻碍胃，然后吃了反而会加重他的症状。
0: 嗯，
2: 虫草呢是因为价格比较昂贵，它主要是补肺还有补肾的，更适合肺肾两虚的。但如果是普通的气血虚的患者，其实用黄芪啊、党参用替代效果会更好，然后性价比也会更高。
0: 嗯嗯嗯。所以有什么特别建议大家的吗？特别是一些这种，对吧，就是啊，肿瘤患者可能这个化疗下来了，身体会比较的这个虚弱啊，家人可能也会比较担心嘛，这时候是不是应该要给他来进行一些进补呢？
2: 所以建议就是说一定要在专业的那个中医师指导下，然后根据辨证然后选择补品。
0: 嗯嗯嗯。
2: 然后如果是药不对症的话，反而是越吃会越不舒服。
0: 嗯，就是补品不是说啊越贵越好，只有适合自己体质的那才是最好的啊。那其实啊，伴随这样的一个夏季气温的升高啊，有不少肿瘤朋友可能会发现，哎，自己好像是变得越来越懒了哈，就是整天休息，但是呢仍然会觉得好像浑身没有力气，精神不振啊。那么这种异常的疲倦并不是说普通的劳累，而可能是癌因性疲乏的一种表现啊。那这种疲乏它不同于一般的这种疲劳啊，它和最近的这个活动量是没有关系的，你会发现啊，也不能够通过简单的休息就缓解。而且一到这个夏季，高温天气和肿瘤本身啊，以及这个治疗的影响也会进行一个互相的叠加，更加容易引发或者说加重这种疲乏。它不仅会降低啊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的这个治疗的进程。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哈，有关于这个癌因性疲乏，那么又该如何来进行缓解啊？包括这个癌症患者到底该如何安然度夏？那 那么首先呢，想请这个陈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到底什么是癌阴性的疲乏？
2: 在是肿瘤病房这些年，经常听到患者会说，医生，我的肿瘤指标都还可以，但是为什么就觉得累？他这种疲乏呢，他不是那种睡一觉就能缓解的，也不是说是靠一些吃补品啊，然后来解决的。然后他是肿瘤患者最常见也比较痛苦的症状之一。然后它是由于肿瘤本身消耗身体的营养还有能量，并释放炎症物质，所以才让患者感到浑身无力。
0: 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这个后续治疗也会影响身体的这种感受，是吗？
2: 对，就是比如说患者在接受一些化疗啊，或者放疗啊，或者靶向免疫治疗的话，他在化疗在杀癌细胞的同时，就会引起贫血呀、恶心呕吐啊、营养摄入不足啊。然后放疗它是一个局部照射的一个治疗，它会消耗大量的气血。然后现在新兴的一些靶向免疫治疗，虽然没有化疗的那个反应大，副作用较小，但是还也是会引起一些免疫性的炎症啊，然后导致精力的下降。
0: 所以它这是一种能量供应不上啊，还有就是这个代谢废物堆积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啊。刚刚呢，您是从这个西医的角度给大家分析了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癌阴性的疲乏哈。那么到底中医是如何看待这一种累啊困倦的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1: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这个癌阴性疲乏哈，可能是很多这个癌症患者需要关注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啊，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疲乏呢？一个是肿瘤本身哈，它会疯狂的消耗身体的营养和能量，另外还有就是一些治疗的影响，比如说放化疗啊，都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这个气血，会导致营养摄入的不足。那么具体中医到底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有请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陈医生，
2: 在中医古籍上呢并没有这个癌气疲乏这个病名，但是呢我们黄帝内经是讲精气夺则虚，然后四肢懈惰，它就是体现了这个疲乏的这个病名。然后我们中医认为它的核心病机呢是在脾肾，临床上比较常见也最核心的根源就是脾肾两

0: 虚，因为脾呢它是后天之本，然后主四肢肌肉，脾虚了吃进去的东西运化不了，然后肌肉就失去濡养，所以就会感到四肢沉重，然后不想动，稍微吃点就会腹胀啊，然后大便也会稀溏。然后肾呢它是先天之本，肾主骨主髓，然后藏精化血，肾虚呢则精髓不足，大脑失养，所以会有腰酸腰膝酸软啊，头晕耳鸣，然后精神萎靡啊这种情况。所以说脾虚呢就是没力气的根源，然后肾虚呢就是没精神的一个根本。
1: 那么到底该如何来帮助患者找回这样的力气呢？
0: 我们中医是讲究那个内治啊外治，然后综合性的治疗。比如说针对这种虚症呢，我们原则就是温补脾肾，然后益气填精，然后呢是要在专业的中医师的指导之下，然后需要中医师开处方，有内服的方药。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些方子是附子理中汤，然后又归丸啊等等。主要里面包含的中药是有黄芪啊、党参啊、白术啊，然后来补脾气。然后熟地呢，山茱萸和杜仲呢是用来补肾精。如果说该患者是有脾胃弱啊，用料呢就要相对要减轻，然后讲究是轻可去食，避免自腻碍胃。然后外治呢就比较方便了，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有艾灸，灸的穴位有足三里啊、关元啊、气海啊、肾虚等等，然后每次时间也不要太长，大概15到20分钟，以局部温热舒适为度。然后还可以用一些穴位贴敷，比如说将黄芪、党参等中药研末贴到脾腧啊、胃腧啊、足三里啊这些部位。还有就是一个在耳穴上的一个压豆，来取脾胃肾，然后脾至下等穴位，然后贴在耳朵上，患者呢可以时不时的自行按压，也比较简单。
1: 这好像就是大家比如说这个三伏冬病夏治是吧，三伏贴啊、三伏灸啊，这些都可以做起来了哈。关于这个肿瘤患者其实也是非常适合的啊。好，除了这个外治法之外还有什么呢？
0: 还有一些可以在家就可以做的一些食疗。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黄芪山药粥，黄芪和山药呢都有那个补脾啊、补肺啊、补脾肾的功能。还有就是比较适合冬天或者一些恶寒怕冷明显的患者，比如说当归生姜羊肉汤。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通用也比较简便，进口比较好的一个五红汤。包括了红枣、红豆、红皮花生、枸杞、红糖。之后因为有很多患者反馈之后喝后有精神明显的好转。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简单便捷的一些温和的一些运动，比如说八段锦啊、太极拳啊等等，它比较适合一些体力较差的患者。然后还有一些情志的疏导，因为情绪啊与焦虑啊、抑郁啊都会加重这个患者的这个疲惫感，然后我们可以配合一些心理的疏导，让患者感觉到就是心身的舒适。
1: 心平能御三千级是吧，如果心情变得很舒适了、很愉悦了，可能也会有助于身体的一个恢复啊。有没有一些这个实际的病例啊，就是有这个肿瘤患者通过这样的方法能够比较好的来消除这种疲惫感呢？
0: 比如说我就分享一个我在那个病房里一个典型的病例。他是一个60多岁的男性的肺癌术后的一个患者，然后他化疗之后，我们经过疲乏的评分，他是有一个8分这么高的一个水平，然后满分是10分。然后他呢就说每次都是说他走路像踩在棉花上，严重了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然后我们经过中医的辨证呢，他是属于气血两虚兼脾肾阳虚的。我们给他呢一个是中药的内服，用了一个黄芪建中汤和右归丸的加减，然后还有就是一个中医的操作，就是外治的一个艾灸。每日给他灸一灸足三里啊、关元啊等穴位。然后呢他自己家里人呢也根据我们的指导呢给他用了一些药膳，比如就做了一个黄芪山药粥给他 每天给他吃服用。还有就是他自己在病房里面经过我们的引导呢，然后每天可以做8段锦、
1: 嗯、
0: 然后可以做到15分钟左右。
1: 嗯嗯，
0: 然后经过一个月的一个调理治疗之后呢，他的评分明显下降到4分了。然后患者出院归家之后呢，我们后续进行一个回访呢，他说可以自己去买菜了。
1: 哦，进步神速啊。
0: 嗯，对。
1: 嗯，
0: 然后这个通过这个病例呢，我们知道就是中医用中医来干预这个癌性疲乏呢，是一个辨证精准内外合治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嗯，不是说我们节目开头说到的啊，什么买一点这种补品补一补就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啊。那对于这样的患者啊，日常养护上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建议的呢？
0: 在平常的话，我们可以患者自己在家里可以记录一下他每天的一个疲乏的程度啊，持续的时间啊，然后到时候在就诊的时候可以带给我们医生看。然后还有就是要注意一个量力而行，要循序渐进。如果说自己完全是吃不消这种情况的话，就不要强迫自己硬撑。然后适度的活动呢是有助于改善疲劳的。还有就是饮食要有节制，要可以少吃多餐，避免吃一些油腻啊生冷的一个食物。睡眠呢是要尽量保证固定的作息，然后午休呢时间不宜过长，然后不要超过30分钟，避免白天睡得多了影响晚上的休息。但是如果说你的疲乏的程度加重啊，在家里调节不能好的话，还要及时就医，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复诊。
1: 嗯嗯嗯，总之这个癌性疲乏呢，它是肿瘤患者的一个隐形杀手哈，可能不像这种癌痛那么的直观，但是也是会严重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这个治疗的信心。那么咱们中医的这个优势呢，就是在于调治啊，不仅仅是关注到疲乏的这个症状啊，更加会关注到疲乏背后一些气血阴阳的失衡啊，所以不仅仅是啊开方用药，更加会指导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该如何去养正气、去邪毒啊。那么现在也是进入到这个三伏天了啊，那癌症患者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节当中，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呢？
0: 对于肿瘤的患者来说，经过手术啊、放化疗啊，脏腑本来就处于一个亏虚的状态，这段时间呢是对身体的一个考验期，也是我们中医讲冬病夏治，调理体质的黄金的窗口。我们要顺应时节的科学调养，既能帮助身体补足正气，也能为后续的康健恢复根基。
1: 嗯，
0: 一个是要顺应调脾胃，然后饮食有章法。三伏天的人体呢，阳气浮于体表，然后内里的脾胃呢反而会偏虚，再加上肿瘤治疗常伴随着胃肠道的反应，然后患者很容易出现一个食欲减退、乏力的情况。然后中医是强调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的，然后饮食呢就要遵循清淡不滋腻、营养不厚重的原则。在饮水方面呢，可以少量多次，优先选择白开水或者淡茶水，然后每天饮水1700到1500左右。然后如果是合并心衰啊或者肾功能不能不全的患者，但需要谨慎，就是要控制饮水量。就是要特别提醒的是，不能因为天气热就贪凉，然后猛灌一些冰饮。尤其是使用这个奥沙利铂等化疗药物的患者，低温刺激容易诱发他的一个神经毒性，比如说会产生一些手足麻木啊，然后引发身体的不适。还有就是在患者入伏后会长期待在这个空调房间里，然后忽略了这个虚邪贼风的养生原则。空调房的温度呢，我们建议是设置在26度以上，然后避免冷风吹到肩颈啊、腰腹这种部位。久坐之后呢，要活动片刻。然后建议就是说，要避开上午10点和下午4点高温时段的外出。然后正午它是一个一天阳气中最盛的时候，然后建议可以安排一个30分钟的一个午休，有利于恢复精力，也符合中医这个睡子午觉的一个规律。然后早晚的气温相对凉爽，可以适当的到户外慢走、散步，或练习一些8段锦、太极拳等方法，以微微出汗为度，要帮助身体消除暑湿。然后运动呢是要避免

0: 要吃那个隔夜剩菜以及一些深冷的卤味啊，还有一些什么野生菌海鲜等等，避免因为饮食不节导致腹泻呀，然后反而会加重身体的一个康复的节奏。
1: 是的啊，到了这样的一个三伏天，其实对于这个健康人而言的话哈，可能都有这么一句话叫夏季无病三分虚，更不用说这个肿瘤患者了啊。所以在这个特殊的世界里面也是要注意好好的养生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关注到的就是有关于肿瘤患者啊，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可会出现的这种疲乏的症状，包括该如何缓解如何养生。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那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哈，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好的，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是7月15号，正式入伏，全市以阴天为主，最低气温27度，最高只冲35度，全天的湿度偏高，闷热感十足。高温天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工作，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户外工作者定时休息，多多的补充温水，常备防暑药品，穿衣呢选择轻薄透气的夏装，如果说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也要记得定时的开窗通风，温度不要调得太低，避免冷热交替感冒。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8度左右。到了1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2: 大家好。
4: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6: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7: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8: 哟，谁偷看我洗澡？
7: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9: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7: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0: 欢迎来到广寒宫。
11: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个午后大脑突然卡壳，反应迟钝，连简单的计算都要想上半天，或者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莫名的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很多人把这种状态纠结于没有睡好，却极少有人联想到

0: 这很可能是你喝水太少了。全身器官当中，大脑对缺水的反应尤为敏感，从水分失衡的那一刻起，身体的连锁反应便已经启动。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缺水对大脑和身体的伤害，并提醒你夏日如何科学饮水。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啊，肿瘤患者啊，一到这个夏季呢，有不少患者会陷入到一个奇怪的困境啊，就是明明每天都在休息啊，甚至于还在刻意的减少活动，但是身体却是越来越累啊，这个眼皮是沉重的，抬不起来，走几步路就会喘啊，连说话都会觉得费劲儿。更别说啊，完成这个吃饭洗漱这样的小事儿了。那么这种越歇越乏的状态啊，很可能是这个癌因性疲乏在作祟啊，尤其是在这个夏季高温啊，人体的这个代谢的变化啊，以及肿瘤治疗的叠加影响，更加是会让这种疲乏容易找上门。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一聊哈、肿瘤患者该如何来科学应对。那么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哈、陈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首先来判断一下哈、到底是不是患上了这个癌因性疲乏啊，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一个诊断呢？
2: 我们在临床上呢会有专门的一个评估的工具，比如说一些评估的量表，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团队就是更好的一个评估。一个是叫做简明疲乏评估表，简称 BFI， 它是通过0到1分的数字评分法，让患者呢根据过去一周的一个感受进行自评。比如说0分呢就是没有这种疲乏的症状，1到3分呢是自觉有这种轻度的疲乏，然后4到6分呢是有这个中度的疲乏，然后7到10分是一个重度的疲乏。
0: 它这个是就非常主观哎。
2: 对，因为它这个疲劳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一个这么一个感受，
0: 就你自己觉得我觉得很累，那就是累是吧。
2: 对，就是有这个主观的一个评估在里面。
0: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癌症治疗功能的一个评估，也叫一个疲乏的一个量表。它的量表呢要包括一个13个问题，从身体啊、功能啊、情感等多方面的评估疲乏对生活质量的一个影响。如果就是说患者在近一个月内连续2周几乎每天都出现以下症状中的5项或者更多，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这个癌性的疲乏。以下这几点就是：一是全身的有乏力啊，或者自制沉重，还有就是注意力的难以集中，然后3个是情绪的低落，对事物失去了兴趣，4个是或者是出现失眠啊，或者出现一个嗜睡，然后5就是睡醒后依然感觉到疲惫，6是如果是进行一个日常的活动会感觉到非常的困难，然后7是或情绪的波动，如果比如说悲伤啊，或者特别容易感到生气，然后也感到累，然后还有就是无法完成以往能胜任的一些事情或者任务，还有就是一个记忆力的下降，还有就是一个疲劳持续数小时都不能够缓解，如果出现5项或者更多，我们就要考虑是这个情况了。
0: 是的啊，那么如果说是这个确诊了的话啊，刚刚也讲到了，就是你越是躺平你越是觉得累是吧，所以躺平不是良策啊。科学的来调整生活

0: 方式，这才是关键。就是有人可能会，特别是这长期用药的患者，他可能会对一个用药会有一种比较抵触的心理，是吧？
1: 嗯，
0: 但是这个合理用药也是很关键的吧。
1: 对，就是我们在要在专业的那个医师的指导下，然后通过一些特定的药物来缓解他现在目前的一些乏力啊、疼痛啊、情绪的障碍啊、贫血啊、睡眠的问题，还有营养不良等等。比如说在治疗癌症过程中，我们经常有这种癌痛的患者，我们就是他们一般对一些止疼药啊什么这些药都比较抵触，认为吃了可能就无法再不吃或者停下。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对于情绪障碍，我们可以用一些就是五羟色胺的一些抑制剂，还有就是如果是化疗引起的贫血啊，我们要通过一些补充血剂，还有一些促红素的一个治疗，还有对于情况严重的时候就肯定要考虑住院啊等等一些治疗。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提高免疫力的一些药，比如说胸腺法辛啊等等，也可以减轻患者出现这种那个乏力啊、虚弱等不良的反应。
0: 然后到了这个季节哈，说实话，就很多健康人可能都会觉得，哎呦，这个食欲大减是吧？不太想吃，没什么胃口。那么对于这种肿瘤患者的话，吃该怎么办呢？
1: 吃的话，我们就是建议是一个少食多餐。然后如果没有胃口，我们可以把就是正常人的一日三餐呢拆分成5到6个小餐，然后优先呢要吃一些优质蛋白的食物，比如说鸡蛋啊、瘦肉啊、鱼虾、豆腐等等，然后维持体力。然后出汗之后呢，我们可以喝点淡盐水啊，或者是口服一些营养液啊，也可以吃一些香蕉啊、橙子啊，也补充电解质，预防电解质的紊乱。然后呢，我们还根据不同的情况及时调整饮食，或者进行一些营养支持的一些治疗。
0: 是的，一方面是这个吃，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睡了，是吧？那睡好了，身体才会更加有劲儿哈。但是可能有一些这个患者，他可能睡觉也睡不好，这方面有什么提示吗？
1: 在睡觉方面呢，我们就是尽量有一个要保持一个固定的作息。睡觉之前呢要远离手机啊、电视啊，然后如果是有这个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温水泡脚，但水温不宜过高，38度左右，然后泡个10分钟也可以有效的助眠。然后在像现在这个三伏天夏季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午休，但是时间也不能太长，就像刚才说的保持在30分钟左右就行，
0: 不然晚上就睡不着了。
1: 对，
0: 是的，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到一些朋友的这个提问哈，有人说现在很多这个肿瘤患者都在接受这个化疗啊、靶向治疗或者说是这个免疫治疗，那么想知道这个中医治疗啊会不会和这些西医的治疗产生一些冲突啊？患者到底该在什么阶段适时的来介入中医治疗呢？
1: 首先中医和西医它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正规的中医肿瘤治疗呢不会与放化疗啊、靶向治疗产生冲突，有大量的临床试验呢证实呢中医的介入反而有减毒增效，比如说会减轻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啊、骨髓抑制啊等副作用，让患者顺利的完成化疗的周期。然后中医也可以保护正气，在靶向啊免疫治疗期间，中医可以保护脾胃的功能，然后维持患者的体力，有协同抗肿瘤的作用。部分中药的成分呢经现代研究的证实呢也具有调节免疫啊、抑制肿瘤微环境的一个作用。还有就是一个介入的时机的问题，我们强调可以全程管理，越早越好。比如说在手术的前后，我们可以进行调理体质，这样有利于术后的恢复。然后在放化疗期间呢，有减轻毒副作用，保证一个治疗的连续性。在治疗的间歇期呢，在用中医调理的话，会有一个扶正祛邪、防止复发转移的这么一个效果。对于晚期姑息治疗的阶段呢，我们是可以更好的改善症状啊，然后提高患者晚期的这么一个生活的质量。就是特别要注意的是，就是说不要等到西医没办法了才能找中医，就因为那时候患者可能已经正气已经衰竭了，治疗窗口变窄，然后效果呢也会大打折扣。然后越早介入呢更能体现中医一个治未病的优势。在 就是就诊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告知就是就诊的中医师你正在使用的所有的西药，包括靶向药呀、免疫药啊、化疗药等等，也要一个是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的中医肿瘤专科，然后避免要自行服用，不能自行服用一些成分不明的一些所谓的偏方。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中药与西药的服用时间最好要间隔1到2个小时，减少可能的一个相互的作用。
0: 是。然后看到还有朋友问到说啊，因为身体的原因可能不方便频繁的去医院啊。刚刚节目当中你有特别提到了这个夏季的艾灸，对吧？还有这个食疗啊，关于这一块能不能再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啊？比如说患者在家自己操作的时候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
1: 患者居家的调护呢，也是一个很这个治疗这个癌性疲乏重要管理的一环。可以重点讲一些方法，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艾灸，一定要选对穴位，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注意的温度。我们推荐刚才推荐的一个是足三里，它有健脾益气啊，关元是培元固本，然后气海呢是补气强身，这三个穴位呢操作简便而且安全性又高。操作方法呢就是说自己点燃那个艾条，距离皮肤2到3公分，以局部温热舒适不烫为度，每个穴位呢要灸到10到15分钟。因为肿瘤的患者呢皮肤的感觉可能会减退，一定要用手来试这个温度，避免烫伤。然后在艾灸之后的2个小时之内呢不要洗澡，也要避免这个受凉。如果局部的皮肤有破损皮疹啊，或者患者发烧啊，就不要再用艾灸了。还有就是血小板低的患者，因为通常这个经过化疗以及一些相关治疗之后产生的骨髓抑制，然后骨髓抑制就会导致血小板低，要格外的小心，要避免就出泡啊，会出血。如果以上这些实在无法就是正确操作，也没有这个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找准穴位之后用那个手指点穴，这样安全又方便，
0: 就按到又酸又胀的这个地方，然后就不停的按揉，是吧？
1: 对对，是的。
0: 好，那关于食疗这块呢？
1: 食疗就是之前刚才提到的一个黄芪山药粥，我们可以取黄芪30克，然后用它煎汁出水，然后山药100克，然后用大米，然后煮成粥呢，有益健脾益气，然后适合大多数这种气虚的疲乏的患者，然后每周吃到3到4次。还有就是一个比较方便简洁的一个五红汤，取红枣5枚，然后红豆30克，红皮花生啊30克，然后枸杞15克，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然后取点红糖适量，它有养血安神，适合这种贫血啊疲劳的这种患者。当然我们食疗也要注意辨证，如果就是病人是一个舌苔厚腻、腹胀明显、失重的一个这个情况，可能就是这些五红汤啊这种滋腻的补的这种汤剂，这种食疗要少吃，然后要以清淡饮食，等到脾胃功能恢复之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进补。还有就是之前提到一些比较温和的一些
0: 运动，
1: 比如说八段锦啊，我们可以采取两手托天理三焦，调理脾胃虚单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然后也要量力而行了，从5分钟开始，然后可以增加到15分钟左右，然后动作呢不一定要求标准，以呼吸平稳啊、微微出汗为度。这时候就是如果说血小板低于50，或者是严重贫血的患者，还有骨转移的患者呢，就要避免大幅度的弯腰啊这些动作。最后呢就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患者，居家调护呢这些都是一些辅助的手段，不能替代正规的医疗，如果就是出现一个症状加重啊，或者出现新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让医生来评估是否要调整治疗的一个方案。
0: 是的啊，很多这个肿瘤患者在夏季如果出现这个癌因性疲乏的话，不要当作是正常的现象啊，而是提醒大家需要重视和干预了。如果严重影响到生活，一定要及时来和医生进行沟通啊。我们通过综合的治疗、营养的调整、适度的运动，还有心理调节，是完全可以来帮助我们减轻疲乏、提高生活质量的。最后也是希望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在科学的指导还有自身的努力之下，一步步的找回精力，改善生活质量，安稳的度过这个炎炎夏日。 好，那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陈医生，谢谢您。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
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5: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6: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个午后，大脑突然卡壳，反应迟钝，连简单的计算都要想上半天。或者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莫名的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很多人把这种状态纠结于没有睡好，却极少有人联想到，这很可能是你喝水太少了。全身器官当中，大脑对缺水的反应尤为敏感，从水分失衡的那一刻起，身体的连锁反应便已经启动。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缺水对大脑和身体的伤害，并提醒你夏日如何科学饮水。水不仅是构成脑组织的基石，更是维持神经电信号传导、清除代谢废物和运输营养物质的关键介质。缺水至少会给大脑带来三个暴击，首先是认知功能掉线。轻度缺水就会让大脑反应变慢，思维迟钝，注意力和警觉性明显下降。而如果长期缺水，还会降低人的认知功能。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关于中老年饮料消费与认知障碍之间关系的研究，一共纳入892名50岁以上的成年人，并依据认知障碍的程度将人群分为4组，正常对照组185人，主观认知能力下降组227人，轻度认知障碍组296人和阿尔兹海默症组184人。结果发现，喝水、喝茶、喝咖啡、喝牛奶都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而每日饮水量小于1500毫升，尤其是小于500毫升，是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第二，情绪和精神失控。缺水会让人更加容易疲惫，变得暴躁、焦虑和紧张，即便补水之后，情绪所受的负面影响也可能会持续，更严重时还会引发头痛，甚至导致头重脚轻或站立时晕厥。三，大脑结构受损。缺水的时候，为了维持血液循环，脑细胞可能脱水，导致大脑出现暂时性萎缩。此前，英国伦敦大学国防学院研究发现，持续出汗90分钟导致大脑萎缩的严重程度相当于大脑早衰1年。航空总医院老年医学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曹莹介绍，身体在意识到脱水的时候，就会开启干旱管理机制，开源不成，那就得节流。身体重新分配体内储备的水，以保证重要器官的正常运行。有的组织器官被夺走了份额，功能受到限制，比如出现皮肤干燥、声音嘶哑、烦躁不安、食欲下降、 头晕头痛、注意力下降、全身无力等。与此同时，肾脏、肠道则开始重新吸收利用代谢废物的

0: 当中的水分，导致尿少、尿色发黄、便秘等情况。如果身体长期慢性缺水，则会增加多种疾病的发生风险，比如尿路感染、肾结石、便秘、心血管病、高尿酸血症、痛风，甚至癌症。美国研究表明，与每天喝少于两杯水的女性相比，喝五杯水的女性患结肠癌的几率降低45%。男性每天喝四杯水，比喝少于一杯水的患癌几率要降低32%。喝水虽然简单啊，但如果方法不对，会给身体带来额外的负担。首先是渴了才喝。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李永静表示，口渴的信号是具有滞后性的。成年人感到口渴时，体内已经丢失大约500到1000毫升的水分，占体重的1%到2%。例如，上班族早晨匆忙出门，滴水未进，到了办公室连轴转，靠一杯咖啡撑到中午，直到口干舌燥才想起来喝水。晚上又试图用浓汤、饮料和水果找补回来，这样的做法容易导致慢性缺水。第二是，一喝就猛灌。天热口渴，不少人喜欢大口灌水，但这种喝水的方式会快速稀释血液，增加血流量，心脏工作量、心肌耗氧量也会相应增加。如果喝下去的还是一杯冰水，那么对心血管的刺激更是雪上加霜。喝水太快，还容易把大量的空气一起咽下去，引起打嗝或是腹胀。喝水啊，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儿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喝对了。夏天人体出汗多，更加应当要及时正确的来补水。首先就是要少量多次饮水，不要等渴了才想起来喝水。夏天即使不渴也要勤喝水，每次大约150毫升，每半小时左右喝一次。每天重点把握三个喝水时段，早起一杯水，200到300毫升，睡前1小时一杯水，餐前一杯水。第二，慢慢咽，不要大口灌水。即使口渴了也不要大口灌水，正确的方法就是把一口水含在嘴里，分几次徐徐咽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饮水更应文雅一点，分多次小口喝，缓慢咽。第三，要喝足够量。成年人每天至少喝1500毫升，普通成年人每天应保证饮水在1500到1700毫升。剧烈运动或者是高温作业的时候出汗多，应当要增加饮水量。以下人群喝水啊，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建议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饮水。肾结石患者每天饮水是2500到3000毫升，能够稀释尿液中的成石物质的浓度。第二是痛风患者，痛风和高尿酸患者每日宜饮水2000毫升以上，可以促进尿酸排泄，适量苏打水还可以帮忙简化尿液。然后是心衰患者，肾衰和心衰患者要控制饮水量，必须由医生开具严格的饮水处方，比如慢性心衰患者应当将总体液体摄入量控制在每天1.5到2升。第四是喝点淡盐水，夏季流汗损失的不仅仅是水分，还有钠钾等电解质，如果运动量大出汗多，最好喝点盐水或是乌梅汤、茶水、绿豆汤，后三种富含钾，能够补充汗液中带走的钾元素。第五是学会从果蔬中来摄入水分，可以适量的摄入含水量高的应季蔬果，如黄瓜、冬瓜、西瓜、桃子、番茄，通过食物来补充水分，减少单纯喝水的枯燥感，并且比起普通的水，蔬果中的水分更加容易进入细胞。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 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7到38度，明天多云，气温是28到38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8到36度，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8到38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自各环形路段方面，即在沪蓉高速无锡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北到无锡枢纽之间，较往二重滩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的董方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今天上午，部分是江南学校代表走进润州法院青山湖法庭，通过青少年法治微课堂、实景法庭参观等活动，感受司法的威严与温度。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40%。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根据统计，截至到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是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从建立研发中心到扩大产能，今年上半年众多欧洲企业高管频繁访华，持续加码布局中国市场。中国欧盟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近1/4的会员企业在中国创造的营收占他们全球总收入的25%以上。中国欧盟商会最新发布的2026年商业信息调查指出，中国拥有高效且成本极具竞争力的供应链体系，高达75%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中国的生产效率是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得益于中国在交付速度、可靠性和质量方面的优势。94%的欧洲在华受访企业认为中国市场对其采购业务具有重要意义。昨天下午，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相关单位开行的全国首列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在山东济南正式发车。本次非遗列车行程是横跨7省区，全程历时18天，车厢内设置了非遗展演、好物展示、互动体验等多个功能区域，集中展示100余款鲁江非遗文创产品与特色美食，让旅客在出行途中近距离地感受两地非遗文化魅力。列车依托长途旅行列车的线路与空间优势，让非遗走出展馆，驶入旅途，为全国非遗跨区域交流创新发展探索了全新路径。列车运行期间，非遗传承人驻车开展非遗项目展演展示。列车抵达新疆之后，传承人将走进哈密、阿勒泰等多地文旅场所，开展线下交流活动，持续深化鲁江文化交融互鉴。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4: 他应该去 B 一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切，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7: 不在乎暑气蒸人，
8: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7: 不在意骄阳似火，
8: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7: 不理会疾风骤雨，
9: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7: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0: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豪华 SUV 的殿堂当中，有一个名字始终占据着独特的位置，路虎。从1948年战后的农用工具车起步，到阿姆斯特丹车展上首次亮相，再到揽胜成为英国皇室的御用座驾，路虎定义了何为豪华越野的标杆。但这个品牌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国产车型销量惨淡，终端价格腰斩，电动化转型步伐迟缓。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路虎汽车，聊一聊它的荣耀与危机，高端与下沉，以及转型之路上的艰难抉择。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路虎的故事始于1948年，诞生于二战后的英国工业废墟，一切起源于威尔克斯兄弟一次沙滩上的草图。战后钢材紧缺，工程师就选用航空铝材打造车身，他借鉴了二战时期威利斯普吉普的设计理念。1948年阿姆斯特丹车展，初代 Series 1正式亮相，初衷只是一台农场运输工具。凭借着低传动比四驱、耐锈蚀的铝车身，一经推出便迅速成为农场军方和探险家的首选。早期路虎没有豪华内饰，主打可靠耐用。牛津剑桥学子曾经驾驶初代车型穿越非洲大陆，完成超长远征，成为全球探险的标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1970年，第一代揽胜问世是路虎跨越时代的成功转型，也让品牌走出工具车的局限。在此之前，市场越野车全部简陋粗糙，揽胜首次将真皮座椅、V8 动力、独立悬架与强悍四驱结合，打造兼具越野与舒适的车型。揽胜的诞生彻底改变了路虎的品牌定位，它将豪华轿车的舒适性与越野车的通过性完美融合，开创了豪华 SUV 这一全新品类，上市后迅速走红欧美高端市场。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等等都曾经是揽胜的车主，越野车当中的劳斯莱斯的名号不胫而走。此后发现卫士等车型的相继问世，路虎构筑起从硬派越野到豪华全地形的完整产品矩阵，但辉煌之下暗藏隐患，长期单一产品结构，老旧生产线拖累品牌。70年代英国利兰集团经营崩盘，路虎深陷资金泥潭，研发投入大幅缩减，车型更新完全停滞。

0: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0: 咱们4铢钱一碗。
5: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6: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7: 哦，请讲，请讲。
6: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7: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8: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9: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0: 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路虎汽车。2003年，路虎首次进入到中国市场，以进口车的形式出现在高端消费者的视野当中，高昂的售价和稀缺的匹配反而为它蒙上了一种神秘的光环。2012年，捷豹路虎与奇瑞合资成立奇瑞捷豹路虎，开启了路虎的国产化进程。国产之后的揽胜极光和发现运动版，售价从进口时的50到60万元的区间大幅降至30到40万元，让更多人开上路虎的梦想照进了现实。2017年，捷豹路虎在华销量一度逼近了15万辆，占全球市场份额的近1/4，那是路虎在中国最风光的时刻。

但是好景不长，国产化在降低价格门槛的同时，也消解了进口车的神秘感。此后，质量问题频发，品牌认知混乱，电动化滞后等一系列的问题逐渐暴露。路虎的销量开始掉头向下，国产路虎车型惨淡的销量背后，是终端价格体系的崩溃。半价路虎成为网络热词，有销售直言，要确定要的话，价格还可以再聊。昔日的豪华品牌，如今呢，需要用性价比、划算这样的词汇来吸引顾客。捷豹路虎也因此成为了库存深度最高的品牌，库存系数高达 2.55， 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频繁的降价不仅未能挽救销量，反而严重侵蚀了品牌溢价。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塑造一个豪华品牌的形象需要数十年，但是打碎它只需要一瞬间。

质量危机成为路虎难以回避的重大失败，口碑风波如同连绵阴雨持续多年。从2015年315晚会曝光 9AT 变速箱失速的问题，到后来的 P400E 插混版的行驶当中突然断电、充电故障，多款车型频发发动机漏油、车机电子故障，再到后来的燃油泄漏召回，捷豹路虎几乎每年都会因为质量缺陷登上新闻头条。国产之后低价走量的策略进一步放大品控短板，终端大幅降价，二手车保值率暴跌，曾经一车难求的极光终端优惠十几万，高端形象受损。这场持续多年的口碑风暴让路虎在高速扩张后付出沉重代价。这种豪华车的价格、不豪华的品质，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路虎望而却步。在电动化浪潮当中，路虎的步伐同样迟缓，在国产硬派越野、坦克、方程豹等等纷纷搭载华为智驾800伏的高压平台时，路虎的智能化水平仍然停留在相对基础的阶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顾路虎经典车型的高光时刻，卫士与第四代揽胜是品牌的两大金字招牌。1983年，卫士正式定名，方正车身，机械四驱，传承初代的 Series 的越野能力，连续生产数十年，成为全球的越野图腾。2016年停产，引发全球车迷惋惜。2020全新换代卫士回归，兼顾潮流设计与全地形实力。2012年第四代揽胜，全球首款全铝车身豪华 SUV。减重数百公斤，搭配空气悬架、全地形的反馈系统，重新定义顶级豪华越野。上市十余年间持续迭代，两款车型一硬一奢，支撑路虎基本盘。再回首便能看清品牌立足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路虎的发展有巅峰也有低谷，成功依靠独一无二的豪华全地形定位与多年底盘四驱技术沉淀，失败源于品控疏漏、转型迟缓与扩张失衡。从1948年农用小车到全球豪华越野标杆，历经数次易主口碑风波、新能源冲击，路虎始终没有放弃自身核心标签。目前路虎一边修复市场口碑，一边稳步推进混动纯电生产布局，平衡情怀、经典与时代需求。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大家全面看懂路虎的兴衰故事，分清它的优势与短板，理性看待这款英伦越野品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7到38度，明天多云，气温是28到38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8到36度。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8到38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有斯通纳桥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驾京沪高速的武西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朔方枢纽到东桥枢纽，以及往上海方向的苏南朔方机场附近。G3沪蓉高速的武西段往上海方向的武西北枢纽附近，驾5/2长带高速苏州路段往南通方向的苏州北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去年京口区将老旧住宅电梯更新列为重点民生项目，项目覆盖5个街道、18个小区，共计更换143台老旧电梯，目前所有老旧电梯更换工作已经完成。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根据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今天，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公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实行，办法旨在促进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从智能客服到心理疗愈，从适幼照顾到适老陪伴，拟人化互动服务通过模拟自然人人格特征、思维模式和沟通风格的持续性的情感互动，在多个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但用户情感依赖等深层次风险也逐步凸显，规范治理需求日益迫切。专家表示，办法通过划定拟人化互动服务的安全底线，在现有法律法规体系框架下，进一步明确了服务的总体原则、具体服务规范、监督检查机制及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是促进该领域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这个夏天，北半球开启超级炙烤模式，欧洲多地气温较常年偏高15度，大批外国游客纷纷将避暑目的地锁定中国。旅游平台数据显示，6月份以来，国内高海拔生态避暑目的地入境热度领跑全国，成为国际游客出行新热点。其中，新疆喀什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11倍，云南香格里拉入境机票量同比增长3倍，西藏林芝同比增长2.7倍。多国来华避暑游客增速亮眼，芬兰游客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同比增长近2倍，非洲及地中海沿岸客源增速同样突出，喀麦隆游客同比增长7倍，突尼斯、马耳他游客数量均同比增长3倍。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国内完备的城市消暑配套、随处可享的空调自由，是中国避暑游独有的核心竞争力，大幅提升外籍游客的出行体验，也是直接带动入境消费持续走高。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4: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4: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一路畅行，快乐不停。你呢？
1: 我是范鹏
0: 啊，我是小少，干什么呀？
1: 没有，阿老师说了，你们那个口号太长了，
0: 太长了，
1: 太累赘了。
0: 你看看，
1: 不要搞那么多，
0: 是
1: 你岁数大了，根本记不住。
0: 什么？谁记不住啊？
1: 我说谢谢您啊，行，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前面两句就可以了。
0: 你看看你这个我整的，我本来还想感叹一下，
1: 你现在感叹也不迟啊。
0: 今天是个好日子，
1: 你怎么不唱呢？
0: 我唱，你还敢做？在这儿吗？
1: 你怎么能忍住不唱呢？
0: 今天是个好日子啊！
1: 那请问他到底多好呀？
0: 入伏了吗？
1: 好在哪里？请问好在哪里？
0: 就入伏了还不好吗？
1: 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了。
0: 哎呦，
1: 37度的天气
0: 啊，
1: 真好呀！
0: 那
1: 好的不得了呀！
0: 这那个终于可以喝绿豆汤了呀！
1: 那请问咱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不37度也能喝呢？
0: 那是
1: 不入伏也能喝呢？
0: 那是肯定的啊！我就是用了夸张的手法，这不表达了我对抗炎炎夏日的决心吗？不就是，是不是
2: 像话吗？这个
0: 你怎么找着这个的哈？
1: 我不知道，
0: 像话，
1: 从你那音响库里扒的。
0: 哎呦！
1: 但是呢，我们实话实说啊，这空调房里
0: 啊
1: 躺着，
0: 对，
1: 搞一碗冰冰凉凉的绿豆汤，
0: 对，
1: 这个是值得提倡的，
0: 是，
1: 这不比奶茶健康多了？
0: 哎，
1: 啊，一次，
0: 哎，
1: 啊，
0: 比阿老师的奶茶健康多了，
1: 比阿老师的奶茶健康的多了，
0: 是
1: 吧？阿老师一天喝三杯，我们一次喝他个10碗，
0: 哎，也没什么，是不是？10碗，
1: 嗯，
0: 你这喝汤呢？你这是把
1: 不能喝呀？
0: 你这是把自己当绿豆泡发呢？你？
1: 那不是对吧？用一个夸张的修辞手法吗？我也喝不下呀。
0: 你这还跟我学的是吧？
1: 哎，跟你学，跟
0: 那以后
1: 跟你学了很多。
0: 你记得夸少，
1: 好
0: 吧？
1: 好，
0: 哎，
1: 好，
0: 你还真别说啊。
1: 嗯，
0: 哎，最近呢有这么个事儿，一位有高血压的一个福建的一女士啊，倒不是喝了十碗，而是连续喝了3天，就是把这绿豆汤当水喝了，结果突发了脑出血，进了 ICU 了。
1: 绿豆汤至于吗？
0: 哎，不，人家大夫说了，真不是绿豆汤的锅，是他喝错了时机，
1: 跟绿豆汤没关系。
0: 哎，
1: 他喝啥汤可能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0: 这个咱不判定，好不好？
1: 又不判定。
0: 哎，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呢，咱们就好好给扒一扒，绿豆汤到底跟哪些药是死对头？
1: 原来是这个原因。
0: 哎，咱以前是不是也听说过啊？怎么喝才能？
1: 我真没听过。
0: 啊，没听过绿豆汤破药劲儿，你没听过这个？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吗？
1: 我没有什么毛病。
0: 你这个，
1: 不像你呀，
0: 你这个当姑姑的真 low。
1: 哦，是吗？
0: 真寡闻啊，孤陋寡闻啊！一成语教给你。
1: 我现在不是姑姑了，
0: 是吗？
1: 嗯，我现在是姑奶奶，注意点。
0: 行啊，咱们就也说说这个，就是这么个意思。这个绿豆汤怎么喝才能保命又解暑？
1: 但是普通人，就普通的健康人，
0: 哎，
1: 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的，
0: 是
1: 你喝绿豆汤应该就不用担心这个时机问题吧？
0: 哦，对，
1: 是吧？想喝就喝，就注意不要喝太多。
0: 想喝就喝，要喝得敞亮。
1: 对，就算没有人给你盛汤，
0: 那不行。
1: 喝的不要太多，因为那它毕竟是豆类。
0: 哎，对，
1: 它不产气，
0: 对，
1: 是吧？而且它可能也不大好消化。
0: 哎，
1: 啊，
0: 那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此展开了，就
1: 是，聊的
0: 是
1: 绿豆汤。哎，绿豆汤分好几派，
0: 对，
1: 有的人呢他就喜欢吃豆，
0: 哎，
1: 然后把这个豆啊煮得开花。
0: 对，
1: 我看过有一种方法，就是把它冰冻，
0: 冰冻
1: 你把绿豆煮熟了之后你冰冻，然后你再煮绿豆汤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冰块连着绿豆一块扔锅里，
0: 哎，
1: 你再煮它就很容易开花，
0: 没错。
1: 但是有的人他只爱喝汤啊，
0: 哎，
1: 啊，他就是一个
0: 汤绿汤，
1: 对，他就是一个清爽派啊，他不想吃豆，他只喝汤。那你是哪一派？
0: 您是哪一派？
1: 您是哪一派？
0: 嗯，
1: 那各位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聊天。
0: 对了，
1: 那刚才少老都说了红汤绿汤的是吧？
0: 啊，是。
1: 那就来一首红汤
0: 啊，来吧。

0: 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3: 这里是好听好玩又有趣，一路畅行少不了你。哎，这一路畅行，
4: 哎、天哪，
3: 怎么了？
4: 我跟你说啊，一般这种情况啊。就是在电视剧里都活不过第二集，什么意思你明白吗？
3: 明白了明白了。
4: 反派话多，
3: 对啊，所以呢阿老师要求我们的话呢不要太多，
4: 臣妾做不到 啊，
3: 能做到啊，怎么就做不到？
4: 路况不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3: 路况得介绍。
4: 天气不给大家提示一下吗？
3: 这也是我们的责任之一。
4: 软职不给大家念叨念叨吗？
3: 这个不能落掉。
4: 你看、我们话少不了一点，
3: 没错了，
4: 真的。
3: 那咱们就看看路况，
4: 想要堵住我们的嘴啊，
3: 啊，就弄一碗绿豆汤。
4: 哎，可以。路况我也不播了，
3: 路况播，
4: 软职我也不说了，
3: 那不行啊。
4: 来看看啊，目前咱们市区的各大路段通行状况、挺好啊。今天我把电脑掉了个盖儿
3: 啊，
4: 我现在感觉视野一片开阔。
3: 好的，原来不是你眼神不
4: 好，我都觉得路面上通畅多了呀。
3: 是电脑反光了，
4: 各个方位啊都秩序井然啊。你看九华山路、南山路路口，北往南方向其实车有点多啊，但是一个红绿灯 OK 的。
3: 对，
4: 然后呢，这个东西方向呢车就更少了。
3: 哎，
4: 再来看看珠峰路、润州路的路口吧。还没上课呢啊，
3: 对，
4: 别急，时间还没到呢。
3: 这哪上课去啊？这现在都放假了。
4: 就是上课，客人的
3: 课，
4: 课来了啊。
3: 您看看
4: 啊，南徐大道观音山隧道西出口，好得很。
3: 哎，
4: 抓紧时间下班啊，各位。
3: 好好

0: 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可以和我们来共同分享。
1: 没错啊，今天呢咱们就有一话题啊，您喝这个绿豆汤属于哪一派？这个人家也分了这么专业名词啊，到底是沙诺派还是清爽派，
0: 煮开花的还是这个把不吃豆，咱们就喝汤，
1: 就是您是阿诺派的还是清爽派的？不是沙诺派。
0: 自从我回来了这档节目
1: 啊，
0: 阿老师的耳朵再也没有正常过
1: 哦，这也不至于
0: 一直说，哎，我怎么耳朵这么烫呢？
1: 你看看啊。
0: 但是呢，我们确实今天呢说的这个话题啊是比较严肃的。
1: 哎，对了，
0: 因为绿豆汤这个在夏天，大家很多人都觉得它很解暑，对吧？但其实它是和很多药物存在干扰的。
1: 是的，
0: 有五类药，如果说您正在服用，
1: 哎呦，
0: 要注意了啊，尽量别碰绿豆汤。那我们说的这个福州的这个女士啊，她是因为什么原因把绿豆汤就跟他喝了之后药物犯冲了呢？他是高血压。
1: 高血压
0: 他多年高血压的病史。但是你说这个上了岁数的是吧，绿豆汤就是他们最好的奶茶。
1: 对，
0: 他每天煮上一大锅，一天呢喝1500毫升以上。
1: 好家伙，
0: 其实他平时一直是规律服用降压药的，血压呢还算比较平稳。
1: 对，
0: 但是连续喝了3天之后呢，被诊断为脑出血。
1: 哎呦，这怎么搞的？
0: 所以绿豆汤会直接干扰降压药的药效。
1: 我今天还得赶紧给我妈转发这条。哎呦，这个是
0: 赶紧转发到你的相亲相爱一家人里面啊。
1: 对，这个不是谣言啊。
0: 我们来说一说啊，简单说说这个绿豆汤为何会干扰药效。《本草纲目》记载，绿豆性甘寒无毒，主食消肿下气，清热解毒，主汁止消渴。绿豆肉皮寒，解经石砒霜草木，一切诸毒。
1: 你看看，
0: 正是这个解毒的功能，
1: 解毒功能
0: 啊，让它和药物遇到一起的时候呢，就变成了健康的隐患。
1: 没错啊，就说这破药劲啊，
0: 到底有哪一些毛病要特别注意？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叫高血压
1: ，
0: 那还有哪一些病要特别注意啊？
1: 那
0: 红汤已经喝过了，
1: 喝过了。
0: 下面喝点黄汤
1: 啊，
0: 你看怎么样？
1: 好，
0: 这个是来自陈小春的黄豆。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天三伏天正式开启，将持续至8月23号出伏，全程长达40天，属于加长版三伏天。根据江苏气象，未来3天我省南部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请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午后高温时段避免外出。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西南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在28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17号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8度左右，最高气温35到36度。18号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

0: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3: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4: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3: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5: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6: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5: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7: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9: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2: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13: 我是朱明君。
14: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5: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16: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7: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8: This is how we do it。
19: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7: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6: Hola。
7: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一路畅行，快乐不停。
1: 我是范鹏，
0: 我是小邵，
1: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聊聊，你到底是属于把绿豆煮开花的沙诺派，还是只喝清汤不吃豆的清爽派？
0: 哎，我们有一个朋友，共同的朋友就说了，我只吃那个里面的小圆子，我属于哪一派？
1: 这个朋友叫米豆油吧？
0: 他属于哪一派呢？
1: 他属于奶茶派。因为家里面煮绿豆汤，
0: 谁会放小圆子呀？
1: 也不能这么绝对，可能会有人放，
0: 是
1: 但是呢不多，能放小圆子的人不多。
0: 那他们属于圆子派，
1: 他们属于长肉派。
0: 属于饿了派。
1: 因为有很多的派别啊，
0: 对，
1: 大家不断的来给我们发来消息。
0: 没错，
1: 这有养生派的。
0: 养生派的
1: 必须是清爽
0: 啊，
1: 汤色越绿越好，
0: 哦，
1: 豆子不吃啊。老中医说了，绿豆皮才是宝，
0: 是吗？
1: 煮烂了那能叫绿豆汤吗？
0: 哎呦，
1: 那就叫绿豆粥了。
0: 你看看啊，这还真是养生派的啊。
1: 哎，倒是啊，
0: 是不是？
1: 就是如果说你煮的特别烂
0: 啊，
1: 是有一种绿豆粥的感觉。
0: 对，
1: 但是开花很爽啊，那个吃的。
0: 对呀，我也觉得开花的吃的爽啊。
1: 话说明天就带个绿豆汤喝，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可以。
1: 明天在家里烧一个绿豆汤，
0: 是是，然后你给我
1: 冰镇一下，
0: 哎，然后你给我带来。

0: 然后我就给你光带里边的肉，不带一点汤。
1: 行，我当晚饭吃，好吧？哎呦，说到这个当晚饭吃了啊，这个我特别喜欢我们这位朋友，我觉得他应该属于懒人派，他自己说的，我属于随缘派。说高压锅压久了就是沙诺啊，忘了关火，煮干了就是焦糖。
0: 焦糖
1: 没煮熟就是铁豆派啊，主打一个看运气。
0: 对，如果说绿豆我觉得煮不开花的话很
1: 真是铁豆
0: 真的不好吃。
1: 对
0: 对吧，一定要把它煮开花来。
1: 但是你这种凭运气的我觉得也挺闹心的吧，
0: 就
1: 万一你今天想吃个开花的，你弄一铁豆，
0: 对
1: 对吧？
0: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都要提前做好准备。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对、啊？
0: 提前做好一个规划，
1: 哎，
0: 不能全靠运气。
1: 哎，你想，
0: 因为你要是靠运气的话，你就碰不上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他们不是那个凭运气来的。
1: 哎、
0: 烫嘴、
1: 啊。对对对，您弄点绿豆汤啊，解解暑啊。够烫。
0: 他们呢是专门在暑期为各位小朋友们、
1: 哎、
0: 大朋友们打造的这么一个暑期活动、
1: 嗯、没错，
0: 是由茶派冠名的、
1: 哎、对，这叫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
0: 我们前两天说了不少了啊、
1: 哎、
0: 然后我们再说说，还是说说这个讷珀兹互动的事儿，好不好？
1: 也可以可以、
0: 哎、
1: 啊，
0: 他们这个暑期呢打破了一个传统的观光模式。
1: 这帮讷珀兹啊，
0: 哎，
1: 都和你沉浸式了都。
0: 对，全员集结 啊有灵动水母精灵，
1: 哎呀，
0: 还有南郊人
1: 啊，
0: 霸气章鱼女巫，
1: 哎呦，
0: 反串美人鱼。
1: 你等会儿、
0: 嗯、
1: 反串美人鱼
0: 就是把它反过来串，
1: 哦、
0: 这样烤的时候更好吃。
1: 那不叫烤鱿鱼吗？
0: 啊，那美人鱼
1: 啊、哦哦，美人鱼啊，
0: 对，外面呢你都买不到它。
1: 是啊，这沿途呢咱们也可以自由合影，咱们还可以打个卡，参与这个掷骰子呀、海洋知识问答呀、趣味模仿挑战呢等等这些互动的小游戏。
0: 通关成功的话呢，你可以获得银票啊，
1: 银票，
0: 这个银票是可以兑换小礼物的、
1: 哎、
0: 有毛绒玩具呀、海洋捏捏乐呀、5D 电影券、旋转木马券、免费停车券等等、
1: 哎、
0: 这些好礼、
1: 嗯、
0: 那么这个活动呢就是由刚才我们说到的他们的赞助商啊，茶
1: 派
0: 全程助力的。
1: 对了，
0: 那同时呢他们也有暑期日常的这个精彩活动
1: 哦、
0: 啊、
1: 就是原来这些日常还都有
0: 海豚表演、
1: 嗯、
0: 啊，美人鱼表演、人鱼公主见面会、银鱼风暴、萌宠投喂等等、
1: 哎、
0: 同时呢
1: 人鱼公主惦记好几年
0: 每天啊都会开启这个晚场的模式
1: 哦，
0: 日夜双场精彩不停。
1: 对了，
0: 白天你可以沉浸式打卡互动、看演艺、玩游戏，
1: 嗯，
0: 晚上呢清凉游海底、然后呢搞一些沉浸式的夜游氛围感，
1: 真好。
0: 对，不用匆忙赶场，全家都能轻松唱完，
1: 真好啊。那么咱们就去搜索一下这个南京海底世界他们各种啊官方的一些渠道，
0: 有微信啊，
1: 好不好，
0: 有抖音啊、
1: 哎、
0: 现在大家用的都比较溜了、啊、
1: 没准能抽个福袋啊什么的，还能再中奖。
0: 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
1: 没错、啊、
0: 现在白天那么热
1: 啊，
0: 那你当然是去到有遮阳棚的、
1: 哎、
0: 室内
1: 的凉凉的地方，
0: 这种好玩的地方了，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啊，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宁夏。

0: 傍晚的17:42，一路畅行，快乐不停。我是小少，
1: 我是请你喝绿豆汤的小范。
0: 啊，你确定吗？
1: 怎么了？一点绿豆汤我还是能请大家喝的吧？
0: 哦，那可以啊。
1: 但是前提是你得踏得进咱们交警支队这道门。
0: 是是是，
1: 不然我也没办法给你。
0: 哎呦，您这么一说，我想起咱们以前一个活动，
1: 嗯，
0: 送清凉。
1: 哦，现在还在送啊？
0: 哎，
1: 只不过这三伏天今天才第一天嘛，刚刚开始，别急啊，
0: 哎，
1: 后面还是会给大家来送清凉的。
0: 对了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您属于哪一派？就喝绿豆汤啊，您是喜欢这个把绿豆煮开花的沙诺派？还是喜欢喝清汤不吃豆的清爽派。
1: 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今天也和大家来讲一讲这个绿豆解毒的这么一个功效啊，哪些药吃了之后短时间内不能碰绿豆汤。
0: 是
1: 我们刚才说了第一个降压药，
0: 降压药。
1: 绿豆呢含有特殊的蛋白质，容易和药当中的成分结合，影响胃肠道对药物的吸收，降低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那么同时呢，绿豆它还利尿啊，
0: 利尿
1: 啊，你喝了绿豆汤哐哐上厕所，
0: 哎，加快药物的代谢啊，这个进一步的削弱药效。
1: 其实呢，绿豆当中含有的这个黄酮啊、多酚呐、这一类的抗氧化物质，本身对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等病症是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调理效果的。
0: 没错，
1: 出现了刚才这位。这个哪个女士来
0: 着？福州的一个女士，
1: 福州的女士啊，这问题所在就是她没有合理的去喝，
0: 喝太多了啊，这真的不行啊。当然了，服用了这些药以后，短时间内呢，别碰绿豆汤，哪一些？咱们呢，待会儿跟大伙儿说一说，咱们先看看有没有互动，好不好？
1: 行吧，
0: 哎，
1: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开花派，
0: 哎，
1: 还有清爽派，
0: 清爽派啊，
1: 到底大家选择哪一派？
0: 哎，
1: 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留言，林怼怼
0: 啊，这个来了，
1: 我妈是沙诺派，我是清爽派。
0: 哎呦，
1: 每次我回家，为了这锅汤的颜色，我能跟我妈吵一架。
0: 好家伙，
1: 她说我不懂生活，我说她破坏维生素。
0: 哎呦，
1: 最后谁也不理谁，谁也不喝。
0: 哎呦。
1: 给我喝呀。
0: 对呀，你拿过来呀，
1: 我连汤带水
0: 啊。你进不来没事，放门口。
1: 哎，我是有啥喝啥。
0: 对啊，有一位叫小米米的朋友啊，说我坐标广东，必须是沙诺派，喝还要加海带或者陈皮，喝起来够润。他说我以前去北方出差，给我一碗绿色的汤，我当时都懵了，说这咋没米没豆啊。
1: 那
0: 广东真不，
1: 我们不是广东人啊，
0: 哎，
1: 我们母鸡呀，
0: 我们母鸡呀，
1: 母鸡呀，然后呢，还有 Jam 说了啊，我以前也是清爽派，
0: 哦，以前是，
1: 直到我奶奶往绿豆汤里加了一个东西，
0: 什么呢？
1: 叫猪油，
0: 好家伙，
1: 说是润肺，喝完之后。我再也不喝那些带豆的绿豆汤了，我只敢喝白水绿豆汤。
0: 哎呦呵，被吓着了啊！这猪油的，我，哎，你这么一说，勾起了我的兴趣，我倒想回家试一试。昨天我刚耗了两碗猪油，
1: 那你
0: 啊，我今天晚上。

0: 回去试试，试完了我告诉你，
1: 别
0: 万一好喝呢？
1: 不用告诉我了。
0: 你没吃过猪油拌饭吗？
1: 你自己快乐就好，好吗？我猪油拌的是饭，不是绿豆啊。
0: 好好好
1: 啊，不是绿豆啊。
0: 啊，
1: 朋友们
0: 啊，绿豆。
1: 这首歌来自陈楚生，叫做《绿豆》啊，不是绿豆啊。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智享新车 Smart 汽车镇江店盛大启幕，到店试驾享定制花朵杯，地址京口区纬三路122号，或导航镇江 Smart， 电话85662066，以科技助格调，赴潮流出行 ，Your Smart Choice。
1: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3: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2: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3: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逸徐。
5: 我是朱一飞。
4: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5: 看清没有哪车才可以横过马路。
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谁来陪伴你的晚高峰？
8: 资讯、
9: 段子、
8: 音乐、
9: 路况，
7: 只有这些会不会太过单调？
8: 一路畅行，交警伴你行。
7: 交通问题说办就办，
8: 平安畅行，交警护航。
7: 一路畅行，开车听我的。
10: 傍晚的17:51，一路畅行，开车听我的。
11: 那还是听我的吧。
10: 那也可以啊，就听咱们俩的。
11: 我觉得我的听的可能、
10: 您的准是吧，
11: 舒心一点，好吧、
10: 舒心啊、
11: 都听少老的，那
10: 你有堵心啊，
11: 闹心。今天呢，我们来聊聊绿豆汤那些事儿、
10: 绿豆
11: 汤。主要呢，还是因为最近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位这个
10: 女士
11: 、她吃了很多很多的绿豆汤，
10: 连喝了3天。
11: 他有高血压、哎呦，把自己整了个脑出血，进了 ICU。
10: 对、
11: 这事也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
10: 没错。
1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说说、健康喝绿豆汤到底要注意哪几点、
10: 注意一些什么。
11: 对对对，就是
10: 首先呢，咱建议每天不超过500毫升。
11: 你等会儿，我刚才说了吗，服用药的这个时机。
10: 还没说、
11: 那先说这个吧。
10: 那咱们抗压药、降糖药还有降脂药，服用这三种药类的时候呢，咱们注意啊，饮用绿豆汤的时间和服药的时间要间隔2小时。
11: 还有啊，抗凝药，
10: 哎，
11: 就凝呢是凝聚的凝，
10: 没错、
11: 还有安定类的助眠药、
10: 助眠药，
11: 温补类的中药，像你吃了是，
10: 还有黄芪，
11: 温阳散寒类的中药，
10: 肉桂，
11: 还
10: 附子，
11: 听上去好像少老很了解一样，
10: 那必须，
11: 殊不知也是看的资料啊，
10: 是吗？
11: 就是这些药。你吃下去之后隔2小时再去喝绿豆汤、
10: 就好了。
11: 那普通人喝绿豆汤要注意的是以下哪几点呢？
10: 建议 刚才说过了，每天不超过500毫升，咱不能吨吨吨吨吨吨玩命喝啊，
11: 就一杯奶茶的量。
10: 对了，这个普通健康成年人啊，夏季饮用绿豆汤每日总量控制在500毫升以内啊。第二个呢，咱们就是不太适合空腹喝绿豆汤。
11: 嗯，
10: 这绿豆汤饮用呢也有时机，别空腹，以免绿豆这个寒凉啊损伤咱们的脾胃，或者引发胃胀啊、腹泻这些的啊。第三个呢，就是睡前不喝绿豆汤。哎，睡前不宜饮用这个，因为绿豆呢，刚才这范老师咱们提了一嘴，利尿，
11: 对，
10: 哎，会造成您老起夜，
11: 哐哐上厕所，
10: 哎，睡眠影响啊。第四个呢，咱们出汗别立即喝这个冰镇绿豆汤啊，因为这个热天出汗以后呢，这个高温状态下，人体血管处于扩张状态，骤然受到冷刺激，哎呦一下，那就导致血管呢急剧收缩，加重血管负担，可能诱发头疼啊等等的这些急症，应该呢稍作休息之后再饮用。
11: 还有啊，煮好之后呢要在24小时内把它喝完，不要长时间的放置，比较容易导致细菌的滋生，
10: 哎，
11: 这个大家应该是了解的，对吧？
10: 没错，
11: 我们就不多说了。
10: 好，
11: 还有啊，有一些人要少喝慎喝，那就是老人和儿童，
10: 没错，
11: 他们的消化功能呢可能会稍微弱一些些。
10: 对，
11: 绿豆当中丰富的植物蛋白啊很难被肠胃分解，容易呢消化不良啊，拉肚子啊这种情况。
10: 哎，这个脾胃虚寒呢，患有这个慢性胃肠炎呀，还有关节冷痛，哎，经期痛呢，这些人群啊，长期或者大量饮用绿豆汤会加重体内的寒现象啊，加剧原有的不适症状，所以咱们也得注意。
11: 对，孕妇呢也不宜饮用过多的绿豆汤，
10: 哎，
11: 万一这个身体不舒服，那得不偿失，是不是？
10: 没错啊。
11: 那今天呢，我们来问问大家，你到底呢是一个把绿豆煮开花的沙诺派，喜欢吃豆子，还是你只喝汤？你豆子一颗都不愿意吃，不爱吃的清爽派。
10: 哎，
11: 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10: 对了，
11: 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盛夏光年》，在《盛夏光年》里，来一杯绿豆汤吧。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米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晚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下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泽口环形路段有斯托纳桥往上海方向的董邦枢纽到常熟开发区附近，驾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到寿凤枢纽以及东桥枢纽附近，第三沪蓉高速的无锡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北到无锡枢纽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有需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天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4: 我是普金瑞。
5: 我是朱一诺。
6: 我是焕然。
3: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5: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6: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7: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8: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9: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0: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1: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3: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4: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5: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9: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6: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7: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6: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17: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6: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8: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9: This is how we do it。
18: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20: Hola。
2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六点过后了，一路畅行，快乐不停。我们这是一路畅行，我是小邵，
1: 我是范鹏。那既然六点过后了，我们不妨来关注一波路况信息，好吧？
0: 一波路况，我看看啊，这波路况怎么样？
1: 你是想跟谁暗送秋波？
0: 没有没有，不至于啊，咱们看一看。
1: 你这一波一波的，真的
0: 是吧？一波一波又一波啊！
1: 目前呢，大西路双济路路口好，哎，
0: 好，哎，
1: 这条路已经变得这么宽阔、宽敞了吗？
0: 因为这个学生放假了呀，原来那边是有接学生的嘛，
1: 哦、对
0: 不对？
1: 还有它方向不一样。再来看看这个梦溪广场，好吧，昨天车挺多的。
0: 对，
1: 今天好像挺好啊。
0: 今天真好，
1: 今天真不错。
0: 哎
1: 哎。往这个学府路那边还在排队呢，
0: 换了一边一
1: 看啊，换了一边往学府路那边在排队、啊
0: 哦、没错、啊、
1: 就是昨天是往正东路，今天它对面堵上了。
0: 哎，
1: 那也有可能不是堵、大概只是稍微有一些车多一些，那大家呢耐心等待就可以了。
0: 没错啊，我们看中山西路电力路啊，这边还行，
1: 这边正常啊，
0: 哎，这边
1: 正常
0: 啊，
1: 咱
0: 看
1: 看
0: 隧
1: 道。
0: 哎，你看看
1: 隧道它在哪儿，它到底在哪儿？
0: 哎，往下了，往下了，
1: 业务生疏了，生疏了一点，看见
0: 了，不生疏，哎，
1: 好啊，
0: 哎，出口还不错的啊。
1: 好，行，那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多赘述了啊。
0: 哎，今天不过这个太阳，你看看对着这边啊，所以从隧道这边出来的朋友们，
1: 戴好你的墨镜。
0: 对，嗯，这阳光
1: 挺晃眼，做一个最酷的宅。
0: 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呢，是绿豆开花还是清汤？
1: 绿豆开花十四五六，嗯，春打六九头。
0: 哎，六哎六啊，行了，来吧啊。这什么派啊？大伙儿什么派、
1: 啊到？到底是什么派啊？
0: 对对对。
1: 那其实聊这个话题的初衷呢，也是因为想跟各位聊聊正确去饮用绿豆汤。
0: 哎、没错。
1: 我们刚才说了，什么人他要不少，就是要间隔两个小时喝。
0: 对。
1: 那健康的人到底应该怎么喝？
0: 怎么喝？
1: 哎，那接下来这咱不得聊聊绿豆汤
0: 啊，颜色、
1: 啊、你家熬出来是绿的
0: 啊，
1: 他家熬出来是红的，
0: 嘿，你看、
1: 啊、还有人熬出来是飘着油的，
0: 嗯、哎、啊，比如
1: 说少老家啊，他要放点猪油、
0: 啊、是，我回去试试。
1: 哎，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0: 啊、这个其实呢，这煮绿豆汤火候啊、水质等等不同啊，都会影响这个汤的颜色。
1: 嗯，
0: 你像在咱们北方地区啊，自来水中的矿物质成分较多，煮出来的绿豆汤呢就容易偏红了。
1: 嗯，
0: 哎，那严格的咱们来说一下啊，这是怎么弄的呢？绿色绿豆汤呢一般是这样的，大火熬煮5到10分钟，绿豆呢尚未开花的时候就盛出，这个汤色呢就是绿色的啊。
1: 嗯，
0: 多酚类物质保留比较完整，清热解暑的效果比较突出，适合出汗多呀、燥热难耐的人群啊。这个我怎么觉得有点点乎我呢啊？
1: 啊，您是吧？
0: 燥热啊，
1: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0: 是是是啊。
1: 那红色绿豆汤呢，是小火慢熬30到60分钟，
0: 时间长。
1: 绿豆完全煮烂开花后，汤色偏红，
0: 哦、
1: 健脾的。功能更强、
0: 哦、
1: 哎，健脾利湿，适合脾胃偏弱的人饮用。
0: 哦，脾胃偏弱咱多煮一会儿啊。
1: 对啊，要注意的是熬煮绿豆汤呢不要加碱。
0: 哦，
1: 虽然说加了碱，我不知道这个操作啊，可能有一些人家里面会有这种、
0: 嗯哦、北方会这样
1: 习惯是吗？
0: 嗯，
1: 它容易烂、
0: 哦、
1: 好熬煮，但是呢这个B 族维生素和酚类物质啊会被破坏。
0: 哦，就给破坏了。
1: 现在的这些锅呀什么的、嗯、我觉得功能还是非常强大的，
0: 是都不太难煮，
1: 对吧？
0: 都比较好煮。
1: 你去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那种高压锅，
0: 嗯、
1: 你稍微压一压，哎，这个绿豆汤就变得很软烂、开花了。
0: 我觉得说的有
1: 理。如果你实在是不爱吃这种开花的绿豆汤的话，
0: 嗯、
1: 你就直接喝汤，你就煮那个5到10分钟，
0: 哎，
1: 再放一点冰糖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放一点什么在里面，甜蜜蜜的，也免去了买奶茶的这种烦恼。
0: 没错啊。
1: 所以啊，现在的手段之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便利。
0: 对，这手段是真够多的，
1: 对吧？
0: 哎，你像
1: 你出境汇款这事儿都变得简单了很多了。
0: 哎呦，这手段可真是不得了啊！
1: 你翻到。到了吗？
0: 翻到了呀，出境汇款到中行啊，这个跨境用卡咱们也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这活动火爆进行中，从现在呢到10月份，到镇江的中行各个网点办理这个结售会呀、跨境汇款呐、存款证明啊、见证开户等等的这个跨境业务，境外消费达标就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者是实物的礼品，总量只有5800份啊！大家抓紧时间。那么成为中行理财、财富还有私行客户呢，开立存款证明时可以享受手续费5折到全免的优惠。 当然如果通过手机银行向境外中行汇款还有这个跨境汇款，手续费啊电讯费是全免的，成为中银财富私行客户，全渠道跨境汇出汇款手续费电讯费全免啊。咱们如果有需要就可以去中行看一看。
1: 没错，那其他的业务呢也是可以去了解的，对吧？
0: 不老少业务、
1: 中行也是比较大的一个、银行，有这个需求的话、
0: 啊、
1: 咱们都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呀，或者下载他们的软件去了解一下、
0: 对喽。
1: 那同时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聊聊，你是喜欢开花的绿豆、
0: 对，
1: 还是喜欢只喝汤的绿豆、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
0: 对了，
1: 这位朋友你先说吧。
0: 啊，就我看着一个挺有意思、一只鱼说啊，其实两派都错了，嘿，你还都错。说想解暑喝绿色清汤，哎呦，想解毒喝红色浓汤。啊，他说我两样都要，第一锅煮十分钟，倒出来喝汤；第二锅啊，接着煮一小时吃豆，完美。嘿，都给你蘸上了。
1: 对，方法哎。原理倒是了解的挺清楚的，
0: 是吧、就是？
1: 我今天第一次知道红的和绿的是这个区别。
0: 啊、我就想、这个，
1: 因为我家煮出来都是红的，
0: 您家煮出来也都是红的，
1: 因为煮的时间长啊。
0: 哦，
1: 谁熬绿豆汤不给它熬到，就是那种
0: 软烂的那
1: 种？
0: 对、哦、
1: 对对，
0: 这么个意思，
1: 不舍得浪费一点豆嘛。
0: 啊，您
1: 啊，
0: 厉害啊！
1: 对
0: 啊，
1: 然后婷婷说我是只吃豆不喝水派。
0: 嗯
1: 啊，汤里全是淀粉和糖。热量高，
0: 哎呦！
1: 为了减肥
0: 啊，
1: 我忍痛只吃豆子，
0: 哎呦！
1: 把汤倒掉，那别倒啊！
0: 哎，打包来，咱就说您进不来，叫你支队搁门口，我们俩就取了，好不好？
1: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是23年和少老分的手，都26年了，
0: 还这毛病是吧？
1: 少老这毛病还没改呢。
0: 你说说，哎呀，不忘初心啊！
1: 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啊，叫做《绿洲》
0: 哦，绿洲
1: 不是那个绿豆粥
0: 啊，不是啊，
1: 是一片
0: 绿洲，
1: 就是草、
0: 啊、
1: 绿洲。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4: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3: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4: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6: 哟，谁偷看我洗澡？
5: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7: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5: 皇上破解模块，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8: 来到广寒宫。
9: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10: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11: 我是朱一飞。
10: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11: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2: 不在乎暑气蒸人，
1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2: 不在意骄阳似火，
1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2: 不理会疾风骤雨，
1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5: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一路畅行，快乐不停，最后时间段的一路畅行了。我是小邵，
1: 我是范鹏。
0: 哎，那么我们今天喝的这个绿豆汤，不知道
1: 各位
0: 满意吗？
1: 都喝饱了吧？
0: 喝差不多了啊。您是属于沙诺派呢，还是清爽派呢？
1: 嗯，
0: 我感觉今天好像

0: 跟我们抬杠派的这帮人啊，
1: 怎么就抬杠派了呢？不是说的都挺好的吗？
0: 是吧？就是我都喝，我都要啊，我就弄啊。
1: 也不能这么说，
0: 是吧？
1: 毕竟食物是不能浪费的
0: 哦，
1: 你说对吧？
0: 光喝汤或者光吃豆都舍
1: 得。你看 Joker 说我不挑
0: 啊，不挑，
1: 只要别人煮好的，
0: 嗯，
1: 我都喝。
0: 你看，
1: 对吧？凉快的我都喝。
0: 我怎么？
1: 你说我什么派
0: 啊？
1: 那我什么派的？你说
0: 长江派的，
1: 伸手派的，
0: 嗯，对呀，
1: 啥喝啥，嗯，粥来张口，
0: 嗯，感觉
1: 不煮
0: 我
1: 就不喝。
0: 嗯
1: 不，这少老还是会下厨的一个人。
0: 是，哎呀，这倒是啊，
1: 还是会下厨的。
0: 您还夸了夸我啊。
1: 嗯。那么同时呢，也要再次提醒这个大家啊，
0: 嗯，
1: 把这个消息呢发送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面。
0: 哎，今天咱们
1: 尤其是家里面有一些老人的，
0: 嗯，
1: 啊，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朋友，要长期服用一些药物的。
0: 哎。
1: 最后呢，再来给大家重复说一下啊，嗯，哪些药物要注意一下，
0: 哎，
1: 在喝的时候呢，要和绿豆汤间隔一段时间。
0: 嗯。
1: 首先呢是降压药、降糖药和降脂药，
0: 哎，
1: 也就是三高的朋友们，
0: 对了，
1: 不要吃完药就喝绿豆汤，
0: 哦，
1: 或者喝完汤你就吃药，这个都不行啊。还有抗凝药，
0: 哦，抗凝药
1: 就有一些这个防止就是
0: 血凝啊，
1: 哎，类似于
0: 这
1: 种的，哎，这
0: 种药物啊。
1: 还有安定类的助眠药，
0: 哦，就是这样，
1: 吃完了之后要准备睡觉了，
0: 嗯，
1: 啊，十二点再弄两碗绿豆汤一喝，
0: 嗯，
1: 不合适啊。
0: 是，
1: 然后呢还有吃一些中成药的，像温补类的人参啊、黄芪呀，啊，
0: 嗯，
1: 还有散寒类的肉桂啊、附子啊这些人，
0: 哦。
1: 另外呢，他们的绿豆汤总量也不宜太多，
0: 对，
1: 200毫升，200毫升是多少？各位有数吗？
0: 嗯，
1: 就是那个牛奶。
0: 对，就牛奶那个
1: 矿泉水，那不都500毫升了？
0: 哦，
1: 一大瓶，那是正常人，普通人
0: 500，
1: 200毫升也就是一盒
0: 牛奶，
1: 那个盒装牛奶，
0: 嗯，
1: 差不多就是那个量，一小碗就差不多了。
0: 对啊，这绿豆汤虽好，但是咱也别贪杯呀。
1: 嗯，是是是，
0: 咱也别贪碗呀。
1: 哎呀，喝完之后还撸俩小串儿。
0: 谁喝绿豆汤配串儿啊？
1: 不是说不要贪杯，
0: 您
1: 说这话怎么都是配串儿的吗？
0: 您搭配，
1: 哎，
0: 可以可以啊。
1: 对，同时如果说您的这个胃肠状态不是特别的，
0: 哎，
1: 强大
0: 的
1: 啊，
0: 嗯，
1: 也少喝一点，
0: 对，
1: 不要喝的太多，
0: 或者是您把它那个刚才咱说煮烂乎了，
1: 嗯，
0: 那个吃，
1: 嗯，
0: 啊，
1: 吃点豆，但豆你也不能多吃啊，
0: 对对对，哎呀，少吃，
1: 你豆吃多了你也不容易消化呀，我在节目一开始不都说了吗？
0: 对，
1: 那在节目最后啊，
0: 嗯，
1: 放歌之前，
0: 嗯，
1: 来给各位车友再关注一下咱们
0: 路况信息，
1: 道路上的一些通行状况啊，
0: 对，
1: 你看这个中山兴山西路珠峰路路口，今天
0: 这我就看着一公交车，
1: 没什么车，还没过来呢，可能一个红绿灯刚刚过去啊，
0: 哎。
1: 来看看九华山路、南山路这个地方，
0: 嗯，
1: 由东向西、由西向东，车都不多。
0: 对，
1: 然后北辅路、九华山路这个地方，来看一下啊，
0: 嘿，
1: 哎，反应快一点啊，朋友。
0: 咱看看隧道吧，
1: 我这半年不在，嗯，隧道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0: 应该已经
1: 刚才都没什么问题，这个点儿应该就更没什么问题了，
0: 哎，正东路南门大街路路口这边还有点车是在等灯啊，
1: 嗯嗯，
0: 啊，
1: 因为这边的非机动车
0: 比较
1: 多啊，学府路，
0: 嗯，
1: 焦山路这个地方呢今天我觉得状态也是不错的，
0: 哎，也不错，啊，
1: 跟前两天下雨天相比已经好很
0: 多
1: 了，
0: 好
1: 多
0: 了，
1: 那天我回去的时候确实就第一天，
0: 嗯，
1: 第一天我回去的时候确实还有很多地方都显示有一点点的堵，
0: 哦，
1: 哎，所以大家呢要多关注路况，
0: 对，
1: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
0: 哎，
1: 最后一首歌来自南拳妈妈，如果你没有人给你煮绿豆汤
0: 怎么办，
1: 你就吃吃香草八谱
0: 啊，可以的，
1: 你知道是什么吗？
0: 知道，
1: 甜
0: 筒吗？糯叽叽嘛，啊，
1: 怎么甜筒，
0: 咱俩永远就这么不默契，
1: 你这岁数摆这儿呢，我跟你没什么好，哎，好说的
0: 了，行
1: 了，
0: 咱明天再见。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天三伏天正式开启，将持续至8月23号出伏，全程长达40天，属于加长版三伏天。根据江苏气象，未来三天我省南部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请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午后高温时段避免外出。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西南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在28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17号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8度左右，最高气温35到36度。18号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0: 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1: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2: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3: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老歌慢叙，岁岁温柔。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收录每一段入耳入心的时光。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喜欢听播客？那最近呢，总听到说现代人喜欢为各种快乐买单，买奶茶，买鲜花，还有短途的旅行，或者是各类解压的东西啊，好像美好一定得花钱才能买到。但是呢，我们偏偏会忽略了身边最不用花钱随手就能够摸到的浪漫，比如说新鲜的空气，傍晚的风，突然落下的小雨，或者是抬头就能看见的月亮、星星、大海、落日、晨雾以及荷塘。那大自然呢，从来都不会区别对待任何人，这些治愈人心的风景全部都是免费的。我们每天身处其中，却常常视而不见，总是会忙着去追逐一些遥不可及的东西，反倒是忘了身边唾手可得的温柔。所以今天呢，也就准备了10首歌曲，全都藏着风雨月，还有海洋和星光。今天呢，咱们就一边听歌一边聊一聊那些不用一分钱却足以治愈我们的一整年的美好。第一首歌来自孙俪的《爱如空气》。

这一首《爱如空气》当年呢是跟着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火遍了大街小巷，然后那个时候应该孙俪和邓超就是因为这部戏结缘，然后才在一起的。当时看这个剧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清淡，但是歌词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风啊，空气啊，日光呀，都是无声的陪伴着我们的，是大自然给每个人最公平最慷慨的礼物。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一首《偶阵雨》。很多人说这是一首情绪和解之歌，人生呢就像天气一样，不会永远的晴空万里，偶尔的一场小雨落下，低落、委屈和生活的迷茫，这些都是短暂的。

这是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偶阵雨》，雨水是免费的，它滋润着草木，也冲刷着我们心里面的烦闷，不用因为一时的阴天就否定所有的生活，雨会停，而天也会亮啊。那大自然呢，会用一场场的阵雨告诉我们，起伏就是一种心态，阴晴皆是风景。就像我们经常会去旅行，到了云南又或者是海南这些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吃一个午饭进去的时候，突然的瓢泼大雨，一会儿又变成了太阳雨，然后等你吃完一碗面条再出来一看的时候，又变成了晴空万里的样子，甚至路面上的雨水都已经被迅速的晒干了。所以生活当中有时候遇到困难也是这样的，有人说事缓则圆，当你为一件事情烦恼的时候，它并不会因此有什么改变，但是只要你用心努力的去做每一件事情的时间呢，自然就会给你答案了。当然啦，除了空气和雨水之外，我个人还非常的喜欢晚风。在上学的时候，就经常幻想着自己有一天可以坐在直播室当中，作为电台的主持人，陪伴着大家华灯初上的时刻。当一个城市落日下去，彩霞满天，然后路灯亮起的时候，大家卸下了一天的疲惫，开车在路上，轻轻的晚风吹过，特别的温柔，特别的美好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陈静飞的《晚风》。

晚风穿过街道，拂过脸庞，带走了一整天的烦恼。不管今天过得顺不顺心，好像在傍晚的时候，它都是一视同仁的，是大自然给我们独一份的治愈力。当然了，除此之外，月亮也一直是音乐人们咏唱的对象。比如说陶喆改编的那一首《月亮代表谁的心》，重新的赋予了月光温柔的氛围感。那从古到今呢，所有人呢，有心事的时候，都会想要抬头去看一看月亮。一轮明月悬在夜空，照亮了城市，也照亮了独自赶路的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

月亮不会向任何人收费，不管你是身处高楼还是小巷，我们抬头就能够共赏同一片夜色。我们总是会花钱去买各种礼物表达心意啊，那却忘了头顶这一片月光早就替我们藏好了所有的细腻柔软的情绪。月亮、晚风、空气、偶阵雨啊，说了这么多，还有什么美好的自然馈赠呢？其实还有晨光和雾霭啊。那接下来呢，还有一首老歌，它是来自那英的，叫《雾里看花》。很多人不知道，就《雾里看花》呢，最初是1993年央视315打假晚会的一个定制曲目。当年呢，阎肃接到了创作任务，就不想非常直白的去罗列假货，于是呢，就借着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比喻，去比喻那些真假难辨的市场，又从川剧慧眼典故当中呢写出了借我一双慧眼吧。原本呢是警示消费乱象的公益歌，因为意境朦胧，慢慢的呢就被当成了抒情金曲，流传至今。那人生呢，很多事情也像置身迷雾一样，看不清前路啊，但是我们不用去急着求一个清晰的答案，云雾呢会慢慢的散开，就像所有的难题终有解法，雾来雾去，自在随心。我们就来听到那英的这一首《雾里看花》。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不抱怨，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有苏苏纳桥往上海方向的董邦枢纽到常熟开发区附近，这样京沪高速的无锡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到寿丰枢纽以及无锡枢纽到无锡东互通附近，受流量影响形成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7: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8: 我是普京瑞。
9: 我是朱一诺。
10: 我是焕然。
7: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9: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11: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12: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1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5: 《流行纪念册》。
16: 泛黄的磁带，
17: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6: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8: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聊到了自然的馈赠，新鲜的空气，傍晚的风，还有突然落下的小雨，抬头就能够看见的月亮、星星，大海、落日、晨雾，还有荷塘。大自然呢，从来不会区别的对待任何人，这些治愈人心的风景全部都是免费的。接下来听到凤凰传奇的这一首《荷塘夜色》。

夏夜月下的荷塘、流水、荷叶、晚风，中式的浪漫全部集齐了。月色、流水、清风组合而成的治愈画面，大自然无常地送给了每一个普通人。每天傍晚的落日也是大地限定的浪漫大片，那橘红色的霞光会铺满了天际，壮阔而又温柔。不管是在城市的街道还是郊外的公路，只要向西望去，就能够看见这一场盛大的黄昏。接下来这一首歌也是很多人觉得非常适合开车去听的，满满自由感的这一首，来自梁博的《日落大道》。

日落从不缺席，也不会设置门槛，任何人呢都能够停下脚步去欣赏。比起昂贵的娱乐项目，一场落日就能够抚平心里面积攒许久的疲惫。而我们镇江呢，有很多地方非常的适合看日落。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去金山湖，我们可以去长江边，可以去龙门塔看日落，有非常多的适合我们看到漂亮晚霞的地点啊。那一场日落就可以抚平我们心里面积攒已久的疲惫。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到更加广阔的海边，周迅的这一首《看海》，干净又纯粹。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海包容了所有的情绪，开心的时候去看浪潮翻涌，难过的时候去听海浪低语。那山海呢，是地球赠予我们的宝藏，只要愿意动身就能够奔赴海岸线了。浪潮日夜往复，然后无声地接纳着我们所有的负面情绪，而辽阔的海景也是治愈人心的。这一份开阔和温柔从来不会向我们收取任何的费用，所以我在每年的年假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地去看所有的海边城市，好像有海这一座城市就会让我觉得特别的浪漫啊。而最后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来自高山的歌，它是星光的浪漫。这一首歌叫做《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

今天我们的歌曲走完了晚风阵雨月色山海还有星光，其实也是和大家想要去说啊，别总是把快乐和消费去绑定，其实新鲜的空气、落日晚霞、山间的薄雾还有海潮晚风，那大自然早已经把所有的美好免费的送到了我们的身边。往后慢一点的生活，多抬头多驻足，珍惜这些唾手可得的温柔。本期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天三伏天正式开启，将持续至8月23号出伏，全程长达40天，属于加长版三伏天。根据江苏气象，未来3天我省南部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请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午后高温时段避免外出。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西南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在28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17号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8度左右，最高气温35到36度。18号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6: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7: 我是王云生。
8: 我是吴一彤。
6: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7: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8: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9: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1: 知道了，爸爸。
1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

0: 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0: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3: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5: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8:30到19: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每天16:00到16:3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周六10:30到11:00，周日8:30到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小朋友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东西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小朋友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同学们，你喜欢猴子吗？昨天静静姐姐收到了一位小朋友的留言，她说周末的时候妈妈带她去动物园里看动物了。在动物园里，她最喜欢的就是小猴子，因为小猴子特别机灵，还会模仿我们的动作呢，可有意思了。同学们，你知道为什么猴子可以模仿人的动作吗？来听听大家怎么说吧。
6: 我们和猴子都是属于灵长类动物，都是，而且猴子也很聪明。
7: 因为猴子、猩猩之类的和人的基因达到了99%一样，都一样，他们的大脑和人体也是很为相似的，他们呢可以模仿人类动作。
8: 人类的祖先是猩猩，猩猩跟猴子基因一样。
9: 为什么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10: 为什么告诉我吧。
5: 其实呀，猴子是我们人类的近亲，都属于灵长目类动物。它们和一般的动物不一样，有一个发达的大脑，所以它们可以像我们人类一样思考问题，做复杂的动作。而且呀，猴子的身体和我们的身体也很相似，它的脚比手要长，能够站起身子走路，不像一些动物手和脚是差不多长的，只能四脚一起朝地走，没有办法站起来走路。我们再来看一看猴子的手，它也有五根手指头，看起来和我们的手非常相似，这样猴子也能够轻松地拿放东西，模仿人类的动作了。当然，猴子全身毛乎乎的，和我们人类还是很有区别。对了，小猴子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知识呢，就是我们人类在害羞的时候或者兴奋的时候，脸会变红，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脸红。而猴子如果害羞了，他们会屁股红，是不是很有趣呀？好了，今天我们又知道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春天来了，冰雪融化，小草从土里探出脑袋，花儿也张开了五颜六色的小嘴巴。大诗人朱熹写了一首《春日》，把春天的美景描绘得像一幅画一样。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诗，去感受。

0: 春日的美好和奇妙吧。
1: 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六年级六班的吴若兰，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春日》。《春日》宋·朱熹。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宫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读完这首诗，我更加喜欢春天了。我想在春天里去郊外踏青，去感受那温暖的阳光、轻柔的春风和美丽的花朵。我也要像诗人一样，用心去发现春天的美，珍惜这美好的时光，在春天里快乐的成长，努力学习新知识，让自己像春天的花朵一样绽放光彩。
0: 好的，感谢吴若兰的分享，接下来我们的古诗小课堂也要开始了。第一个问题，这是一首什么诗？春日是一首咏春诗。咏可不是唱，咏鹅大家还记得吗？之前讲过的，咏是赞美歌颂的意思。之前我们还讲过，像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都是咏春诗。让我们想象一下，春天到了，在风光美好的日子里，出游于泗水河畔，无边的美景在春日里焕然一新，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见到春天的面貌，因为万紫千红的繁花美景啊，都是此时的春色。这里所说的胜日啊，可不是胜利的日子，也不是盛夏的日子，而是美好风光的日子。而寻芳呢，寻是寻找，芳就是春天。那怎么才能够寻找春天呢？当然是春游和踏青了。所以啊，寻芳就是春游踏青的意思。第二题，朱熹为什么在泗水河边游玩呢？这个朱熹啊，是宋朝鼎鼎有名的理学家、思想家，特别厉害，大家呀都把他当成偶像，都叫他朱子。朱子自己呢也有一个特别崇拜的偶像，叫孔子。他比朱熹早出生了1000多年，是春秋时期鼎鼎有名的思想家、教育家。那么朱熹为什么要在泗水河边玩耍呢？因为呀，在孔子还活着的时候，就在泗水河边讲课。春日写的就是朱熹幻想自己神奇地穿越到了1000多年前，来到了泗水河边，来聆听偶像讲课的诗。第三题，朱熹到底学到了什么知识呢？就是这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句话藏着什么知识呢？那就是说，每一朵花儿都是春风的一个侧面，在每一朵花儿上都可以看到春风。朱熹啊，不仅自己学到了知识，他还想把学到的知识继续地发扬下去。他在江西做官的时候，让人把白鹿洞书院重新翻修了一遍，那是一块砖一块砖的修，一片瓦一片瓦的修啊。所以呀，我们现在看到的白鹿洞书院已经是焕然一新的了，而且还是中国四大书院之首呢。好了，今天的古诗小课堂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春日》给唱出来吧。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19世纪前期，英国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导致中国白银外流，民众身心健康受损等诸多严重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林则徐被道光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他坚决的态度和雷厉风行的行动，让他站在了对抗鸦片贸易的最前沿，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反侵略斗争的标志性人物。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巧用绿豆的林则徐。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发现，英国人不仅用鸦片腐蚀中国人，就连在一些基本的贸易上也要强取豪夺。那个时候，在对外贸易当中，清朝主要是进口一些西方国家的布匹等，而出口的多是瓷器、茶叶等。在与洋商的贸易当中，清朝总是吃亏，因为洋商在运输布匹的时候，常常在途中遇到风浪，布匹浸了水，质量就会受损，而清朝官商又检查不出来，所以很吃亏。而清朝出口的瓷器、茶叶等，尽管用稻草捆扎好，可是经过海上的风浪颠簸，到国外时，瓷器很多都碎了，茶叶也受潮，洋商因此会百般压价，林则徐对此很是痛恨。有一天，林则徐在船舱上偶然捡到了一颗绿豆，突然心生一计，他到衙门后召集洋商，宣布道：今后我国进口洋布，同时进口绿豆，你们装船时必须一行布匹一行绿豆的间隔排好，船到港口时先验舱后起货，否则布匹一律拒收。紧接着，林则徐又召集当地的商人宣布，出口瓷器时必须在船舱的空隙处也放进绿豆，否则一律不得出口。这项规定实施之后，又有一批洋商的货到岸了，林则徐亲自验货，问道：船舶可曾进水？洋商说道：一路风平浪静，船舶没有进一滴水。林则徐微微一笑，下令衙役倒出绿豆，只见不少绿豆已经发芽。林则徐捡起一颗绿豆芽，正色道：如果船舶没有进水，绿豆怎么会发芽呢？洋商哑口无言，心想等中国的瓷器运出去的时候要以牙还牙。可是等到中国的船舶到达英国港口的时候，洋商们失望了，因为瓷器保存得非常完好。原来林则徐让人在瓷器中塞满了绿豆，并撒上了清水，这样一来，绿豆一发芽就可以将船舱当中的空隙全部填满。如此一来，任凭多大的风浪，瓷器也可以安然无恙，而且发芽的绿豆也可以作为饲料出售，一举两得。小朋友们，林则徐通过仔细观察、认真思考，找到了巧妙的方法，解决了大问题。在生活当中，只要我们开动脑筋，认真的思索、观察，留心周围的事物，就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而这些发现也会让我们越来越聪明。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张靓颖的《我的梦》，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附近， G4 沪甬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北路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睡着睡着半夜就突然醒了，甚至早醒次数多了会发现每次醒的时间好像都差不多。这可能不是简单的失眠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分析背后的原因，并教你如何调整睡眠。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啊。陈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4: 好，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6: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4: 有一位听众赵女士反映说啊，自己的母亲是68岁了哈，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史。然后呢，赵女士啊就让自己的母亲经常可以到家附近的这个社区卫生机构来检查检查。但是呢，母亲却表示说啊，这些服务我不需要啊，说我平时这个血压、血糖控制得好好的，哎，什么症状都没有，表示啊自己有感觉，不需要吃药哈。赵女士觉得非常的困扰啊，这个您怎么看？
5: 很多的这个慢病患者呢，他就过去查出来血压高、血糖高了以后，他可能会第一时间就会觉得啊，可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也许是一过性的呀，然后就会抱着一些侥幸心理吧。然后后续呢，血压、血糖他也觉得就可能自己没有什么感觉呀，所以他就觉得不用吃药也不用管他。那其实呢，单次的血压血量确实不能他确定他是高血压糖尿病。如果他多次测量都发现哎血压血糖都是高的，那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重视起来，你就不能再仅靠着自己的感觉了，就要听从医生的建议。那因为其实有几个字啊叫沉默的杀手，这个就指的是很多高血压高血糖的这个，他是在没有任何感觉下就对自己的身体 造成了危害。
7: 是。
5: 那我们的血压血糖呢，我们一般来说如果确诊了高血压糖尿病，我们是需要终身进行定期监测的。
7: 嗯。
5: 血压最好是动态持续的监测，血糖呢包括空腹血糖啊，还有糖化血红蛋白啊这些监测。
7: 嗯。
5: 以及还要监测血脂相关的，这些都是有必要的，还有并发症什么的。
7: 嗯。
5: 而有些高血压患者呢，他觉得自己血压血糖已经正常了，哎，他觉得我已经好了，他就停药了。
7: 嗯。
5: 但是其实停药也是非常危险的，他的血压可能很快就会再高起来，甚至还会比过去更高。
7: 嗯。
5: 然后控制起来呢也可能更难一点。而且血压的高低呢与症状的轻重并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大部分高血压患者呢他可能耐受了，他就没有什么症状了。
7: 嗯。
5: 即使超过了，有的甚至超过180他可能都没感觉。
7: 哦。
5: 所以就是比较他适应了。还有一些血糖异常糖尿病早期那患者呢，他其实没有典型的一些症状。
7: 嗯。
5: 空腹血糖都超过11.1了，他也没有任何的感觉。有些病人血糖低于3.9，就是很低了，低血糖，但他又没有明显的低血糖症状。所以自我感觉好不代表血糖就控制得好，就不能靠盲目的靠自己的感觉来判断自己的这个血压血糖的高低啊，或者这个严重程度。这个持续的，如果说你不知道，然后他又是持续的这种高血压高血糖的这种状况呢，他会不知不觉就损害全身的大中小动脉，就是对全身的器官都有损伤。导致一些心肌梗死啊，就是这些并发症可能我们现在都已经耳濡目染，就是经常能见到了这些后果。
7: 很多人是到并发症了去看了，然后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有很多年的高血压啊糖尿病啊，是吧。
5: 所以我们到发现到并发症那一步的话，其实已经非常影响生活质量了，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我们应该是在早一点确诊，早一点发现，然后及时的正规的治疗。另外啊，就是按时，有的人啊他按时吃药呢，他就觉得哎我就好了，我也不用管他了。我反正每天几顿药都在正常吃。
7: 他也不监测了。
5: 对，那其实这个时候呢也有点危险，因为其实我们的血压血糖它是波动的，它可能受季节呀、情绪啊这些都会反应，所以
7: 有影响。
5: 对，有影响。那一般我们觉得就是定期测，如果觉得控制得很平稳，那么每周呢至少要测一天。如果不平稳，那每周至少要测3天以上。那血压呢一般早晚测，然后血糖呢就是测空腹啊餐后这样子测，每周至少1天。
7: 是的，所以对于自己的这个血压血糖，包括一些有其他基础病的一些老年人群，可能也更加要关注它的一个动态监测的情况啊。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赵女士的母亲啊，她表示说，虽然说这个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离自己家也很近啊，其实很方便，对吧？她就平时遛弯的时候就可以去看一看了，监测一下了。
5: 对。
7: 但是她觉得呢，不太愿意去的原因呢，她觉得这个大医院相对而言哈，可能这个技术水平更高一些啊，药也会更好一些啊，这个您怎么看？
5: 对，这确实也是很多老百姓的一种感受。那其实现在呢药品都是集采啊，我们的社区就是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乡镇卫生院，他们都有共同的这个采购目录，他们可能药品都有共同的药品，很可以说
7: 统一的渠道，是吧？
5: 对，可以说是高血压糖尿病这种常见病的药啊，其实很多都是一样的。当然有可能有极少数的特殊的一些药品可能不太一样。当然了，你可以先试试，就是到社区，因为社区医院啊，就乡镇卫生院啊，它是不用像大医院那么就诊流程那么
7: 复杂，人也不多，是吧？
5: 对，所以你可以先去这些机构，先去开药，就是用常见的，就是可及的这些药先试试看。如果你的血压吃了这些药就很好的控制了，那你就完全不需要用一些特殊的药了。所以而且我们的社区医院呢，它也都是按照这个防治指南进行科学的用药。我们的医生也是非常专业的，而且他们对这个常见病啊有更丰富的经验，因为他们以下我举个例子啊，一个机构可能在他那边长期开药的高血压患者就有几千个， 糖尿病患者也上千个，上就是他们也会就对不同类型的这些患者呢也有很多的经验，他们也足够了解老年人的生活习惯，
7: 对对对对
5: 啊，而且呢他们也会定期的邀请专家来他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这样子呢其实我们老百姓啊在他社区医院的这个家门口也能享受到专家的服务，
7: 其实也是很方便的，是吧？
5: 是的。
7: 另外哈、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患者他觉得，哎，我用的这个药啊，这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啊，或者说乡镇卫生院都没有，哎，所以那就不用去了。甚至于有些人觉得说，我在药店啊买点这个药吃，有的时候可能哎还更加省钱呢。
5: 对，就是关于这个用药啊，确实有很多，他们有很多的说法，有很多误区。比如说他说有的说，哎，我有个病友，他说哪个药比较好，或者有个药店他在主推哪个药，听说特别的神奇，
7: 什么偏方啊什么的。
5: 对对，然后还甚至现在不是流行这个社交媒体，微信啊、抖音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推送，各种各样的偏方啊、说法呀，用这些，其实这些做法呢都是盲目性的，就是我们还是要社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我们乡镇卫生院，它除了说是把药你去那边开药以外，它其实还有其他的服务。首先呢，它就是医生是专业的，他可以告诉你就是应该怎么做，然后也不只是开药的这么简单，他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其他的服务，比如说是像我们的随时给你。告诉你一些糖尿病高血压的一些知识啦，还有告诉你怎么调整你的生活方式啦，你有什么生活上的用药上的疑问你都可以问他，然后他可以告诉你正确的是怎么做，还有可以免费的提供这个血压血糖的检测，每年四次，还可以对你的身体的每年进行一个初的检查，看初筛查一些大的变发症有没有发生过。然后其实我们的社区医院呢，以现在集采的药也非常的便宜了，就是大家都有个感受啊，就是很便宜了。
7: 是。
5: 那其实它也覆盖了大部分的医保用药，所以我们患者其实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获得更优质的药品，还附带我刚才说的那些免费的健康服务。
7: 还是真的就是非常划算的啊，也是非常便民的，是吧？
5: 是的。
7: 老年人的这个健康管理啊，已经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了哈，可以帮助更多的老年朋友能够尽早的发现健康风险因素啊，早期发现一些疾病，并且进行针对性的治疗。那么像刚刚这个陈主任提到的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啊乡镇卫生院啊，都有在开展一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项目啊，也是为这些老年朋友可以提供更多的健康服务。那么如果说您想要了解具体的详细的内容的话，请大家来关注今天的节目，稍后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大家来进行一个介绍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好了，老年朋友哈，特别是这个退休的老年人，到哪里体检呢？
5: 其实我们的老年人健康管理啊，它就是建立在我们的一个体检的基础上，
7: 是，
5: 就是我们每年体检一次，我们知道哪些问题以后，我们才能开展后续的一些健康管理。那我们可以，我们国家是给所有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都提供了这个免费的体检，就是我们所有的镇江有6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他们都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老年体检。我们镇江市每年也有30几万的老年人参加这个体检，体检的项目内容呢也是差不多一致的。那每一位老年人也可以在常住地附近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建立免费的健康体检健康档案，就可以享受这个体检了。我们一般过完年，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就会主动的电话预约 然后预约我们的，因为有了健康档案嘛，我们他们就会直接打电话联系，然后告诉你每个人约哪一天。然后我们如果说没有接到电话的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街道的宣传，或者到医院主动去询问就可以了。那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是在有单位，他退休了以后，他的原就职单位也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免费的体检，那他也可以去他指定的单位体检。当然他如果说还想，比如说他一年除了这个单位体检，在大医院体检以外，他觉得自己还需要再额外多体检一次，他也是可以到我们的社区医院去参加体检的。
7: 是的，哎，那是不是一定要建立这个健康档案之后才可以享受这个体检的这个服务呢？
5: 是的，我们这个健康档案呢，它就像我们在这个体检上的一个口袋一样的，我们需要有这么个档案，我们才能联系到这个老年人。然后呢我们也有这个档案，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每年老年人的体检报告啊、看病记录啊、检查结果都把它装进去，然后方便我们查询，而且可以前后对比。那我们同时就是这个健康档案呢，如果说过去他已经参加过这个医院的体检，那就说明他已经见过这个档案了，然后也不需要再见了，一般见一次就可以了。我们整个城区就是我们四个区它是共用的，就是你在比如在京口建立了档案，那么你要想去润州体检，只要把你的档案签过来就可以了。就如果说你想换一家机构体检，你可能就完成这个签档案的这个就可以
7: 手续就可以，
5: 对，就可以去了。
7: 都说是这个预防要大过于治疗哈，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定期体检为什么特别重要呢？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老年人，可能他觉得我自己身体很好，是吧？
5: 对对。
7: 早些年的时候，这个三高什么都没有啊，我健康着呢，我能跑能跳，我出去旅游我都不带累的，甚至于有些老年人真的比年轻人还要精神百倍的那种啊。为什么这个还是要保持一个定期体检的习惯？仅仅是因为上年纪大了吗？
5: 其实我们的老年人啊，就是确实有主持人说的这些心态啊，他一方面觉得我挺好的，另外一方面也挺害怕查出疾病的。
7: 对，
5: 还有一些人呢，他是说每年都去查这些相同的东西，哎，我都是好的，我就没有必要再去查了。
7: 是，
5: 但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人都是在衰老的，就像我们人不可能永远长寿一样的，我们都是每一天我们的机能都在下降，那年龄呢是我们最不可控的，对健康来说最大的一个风险因素，就是每年的体检其实是发现隐患的一个雷达，就也许我们不能长寿，但是我们可以高质量的到老。
7: 对，
5: 所以
7: 享受晚年生活。
5: 对，我们可以早一点发现疾病，然后及时的治疗它，让我们生活的更加质量高一点。那我们比如说像身体机能衰退了的话，器官功能下降了，更容易患病了。那有的可能有的人他会觉得，哎，我挺好的，但是有句话叫做病来如山倒，哎，他突然来个病一下就倒下了。其实这个就是可能日常的预防病的工作没做好，就是如果他防病，他知道自己有哪些问题，他有针对性的话，他可能就不会有这么明显的，除非一些大病啊，就小病不会这样子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慢性病呢，它还有一些隐匿性，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还有高血脂啊，还有部分一些癌症，它确实是早期真的没有症状，就是刚才说的沉默的杀手一样，就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可能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了。所以定期体检呢，就是在我们疾病的早期阶段就抓住它，就是非常有效的，能够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这个对我们就像我刚才说，让我们健康到老是非常有帮助的。
7: 那么国家免费提供的这个老年人的体检项目哈，具体会有哪一些啊？为什么这些项目会很重要呢？
5: 这个呢，其实我们镇江市应该很多老年人都已经知道有些什么项目了。我呢，再给一些，比如说即将要开始老年体检，还没有到65岁的老年人呢，介绍一下。首先呢，他会体格检查，比如身高、体重、腰围啊，血压呀。其实这些不要小看这些哦，这些他能够评估到很多，比如说身高，今年比去年矮了，那他可能就会有
7: 骨质疏松
5: 的问题。对，骨质疏松的问题，就是其实这 些很小你觉得这个好像不太重要的这些项目，它其实也对医生来说评估也非常重要。比如腰围，那腰围它其实也能判断一个中性性肥胖，这个就是腹部的脂肪堆积，这个是慢病一个非常强相关的一个危险因素。然后还有血常规，有没有贫血呀、感染啊、血液问题、尿常规、还有肝肾功能，可以评估肝脏、肾脏这个代谢和排毒功能，
7: 这个也很重要的。
5: 对，这尤其是老年人，他会用药，用很多种药，
7: 有基础疾病的。
5: 对，这些用药的话，那肝肾功能就非常重要，每年评估一下就很重要了。还有血脂，就是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说的坏胆固醇，还有高密度脂蛋白、好胆固醇。就是这些都可以评估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风险，它是一个指标。然后还有这个空腹血糖。这个都知道了。我们其实还有心电图和 B 超，这些都是获得感很强的啊。做好像呢，很多老年人觉得有带仪器的这种检测就更高级一点，其实他们一样的，都是提示一些风险啊。那个像我们今年呢还增加了，就是我们国家呢也是增加了两个项目，因为我们过去啊老年人就说啊每年都这项目也不增加，其实国家在能力范围之内是会增加的。今年增加的两个项目呢，就是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和胸部数字化 X 线摄影，就是 DV 正位检查，俗称就是胸片吧。就是糖化和胸片这个检测。那糖化血红蛋白呢，它反映的是过去两到三个月它的血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它的检测结果呢不受你短期饮食、运动这些生理状态波动的影响，它比单次的血糖检测呢更加能反映这个血糖控制的情况。这个呢其实以前检查的时候这一次都要70多块钱呢。然后而且这个非常就是它这个指标非常的稳定，你像我记得有一次吧，我在门诊上看到有一个老年人，他就是没有按照医嘱服药，他偷偷的自己把这个血糖的药停了。然后他在来之前，来医院就诊之前呢，他又吃了两天，他担心测出来不好，医生会骂他。
7: 对，
5: 但是正好我们因为当时去搞活动，我们就给他测的这个是糖化血红蛋白。结果一查出来发现他的糖化其实
7: 很高了，
5: 也就是一下子就发现他其实有偷偷停药的这个情况。他后来自己就说他偷偷停药了。所以这个指标是非常稳定的，他有更好的参考。那对于我们没有患糖尿病的老年人呢，如果这个糖化血红蛋白

0: 于等于 6.5%， 那么就可能会提示我们可能是真的有糖尿病了。如果我们还有典型的糖尿病的症状，三多一少，对吧，饮水多尿多这些症状的话，那可能就是要确诊为糖尿病了。那如果已经患了糖尿病的老年人呢，那糖化血红蛋白呢可能就是看可能它可能会更高一点，一般来说呢不要超过 7.5、那有的老年人他身体状况很差了，然后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再放宽一点，一般不建议超过 9%、那对于一些年轻的糖尿病患者，比如说65岁以下的这些啊，没有到老年人的，就这么年轻的，那一般呢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是不建议超过7、当然了是稍微低一点更好了。那我们的胸片呢其实也是就是今年也是增加的，大家都反映说啊想要有这拍片啊，这个也是国家也是响应大家号召。那么这个胸片检查呢它可以有效的筛查，当然它也是初筛啊，筛查肺部的一些炎症啊、结核啊、肿瘤啊、心脏增大呀这些潜在的健康问题，它可以提示可能会存在一些动脉粥样硬化呀、心功能不全的这些血管问题，它也是可以反映老年人呼吸健康，就是看他们的这个肺部啊这些呼吸健康。当然它还会显示肋骨骨折啊、胸壁异常、气胸这些，所以对这些对于跌倒风险或行动不便的骨质疏松的老年人，他可能比如自己已经骨折但是他不知道，他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是通过这个拍片就能看得出来他有没有骨折了然后及时发现这些情况，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当然我们这个国家免费的这些项目其实已经涵盖了大多数的常见病、多发病了。那有的老年人可能体检完，因为其实发现异常的还是少数，大多数的老年人都还是健健康康的，那其实这是好事，那并不代表着这次体检就完全没有意义，并不是发现异常才是有意义的，对吧，我们这个没有发现异常说明我们的身体运行情况良好啊，
1: 继续保持下去是吧，保持一个健康的良好的生活习惯啊。
0: 对，那我们还有的老年人觉得我们这些体检啊对某些癌症的筛查啊好像没有什么用，但其实癌症的筛查是非常复杂的，它每一个部位它可能都有它特殊的一些检查才能确诊，所以它在体检上想要覆盖到所有的癌症筛查是非常困难的当然了有的有的老年人可以结合自己的家族史啊或者个人情况，他可以针对一些自己额外去增加一些有针对性的筛查。
1: 是的，那么老年人在参加这个体检之前需要准备一些什么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后见。

0: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睡着睡着，半夜就突然醒了，甚至早醒次数多了，会发现每次醒的时间好像都差不多。这可能不是简单的失眠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分析背后的原因，并教你如何调整睡眠。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老年人的一个健康管理哈。刚刚呢和大家说到了这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啊，还有一些这个乡镇卫生院都有在开展基本啊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就是为老年群体可以提供更多的健康服务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每年的免费体检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陈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说到啊，有关于这个体检。那么想要参加这个社区啊乡镇院的这个免费体检的老年朋友啊，在体检之前我们要准备好哪些东西呢？
2: 我们体检前呢，我们要注意携带证件，身份证和医保卡最好都带着。然后呢我们要调整饮食啊，尽量清淡饮食，然后要保证个空腹。我们呢最好是早点休息，不要过度劳累啊，可能会影响血压。然后我们穿着上呢也要轻松易脱啊，方便进行心电图 B 超的检查。还有呢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我们就是患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哮喘这些慢性病的老年人呢，一定要用少量的水服用药以后
0: 啊，就是要吃了药之后
2: 吃了药以后再去体检、而且我们最好是带着自己的药盒啊，不可以故意不吃药，这样是
0: 哎，有人说我这个想看一下自己真实不吃药时候的血压血糖。
2: 其实你真实你大部分时间都在吃药，那你的真实的血压血糖就是你大部分时间吃药以后的一个血压血糖、所以你不存在你自己真实、那本身的话肯定是血压是
0: 高的，所以才需要吃药。
2: 对的、所以而且你如果不吃药就去体检，可能会

0: 的很详细，包括一些、健康状况啊，还有一些中医药体质辨识啊，这些问题会非常的多，
1: 很详细、嗯、
0: 对，吸烟饮酒锻炼饮食近期感受这些都会问、啊、所以问得很细，所以希望老年人呢在体检过程中呢保持一个心态的稳定。
1: 是的，你这个心态不稳定不平和，血压又上去了。
0: 是的是的、
1: 嗯、那体检完了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啊，是不是拿了这个体检报告就结束了？
0: 嗯，刚才我其实一开始讲到了，我们这个老年人他叫健康管理，他并不是体检，体检只是他一个前期的一个基本的工作、
1: 嗯、
0: 后续他其实我们医生会在拿报告的时候，一般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都会安排医生进行专门的解读啊、你有什么不懂的啊，不明白的你都可以问他。那医生呢他其实也会对你进行一个专业的建议，比如建议你去哪一个科复查什么什么项目、
1: 嗯、
0: 那我们老年人呢就是收到这种建议的时候呢，我们因为我们有的社区医院、啊、他可能会很就是告诉你，比如转到自己的机构来复查呀或者是怎么样，那其实这个机构他并不是为了赚你的钱，他是对你的健康负责、
1: 嗯、是
0: 啊。我们老年人呢你可以选择去其他的医院大医院，比如他让你去复查B 超啊心电图啊这些，那么你可以选择去其他医院，这不要紧的，就是我们主要是对医生对你的一个建议，去复查是对你的健康负责，并不是为了赚钱、
1: 嗯嗯、
0: 这一点呢还希望老年我们老年朋友说哎能够理解、
1: 嗯、对对对。另外就是这个有人就反映说这个社区医院哈、啊、老年人体检好像每年都是那些项目啊，就是有一些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哎可不可以额外的再增加一些新的项目呢？
0: 哎呀，我其实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老年体检它是国家规定的一个工作，就像国家规定每个医院要做这些要怎么做，它是规定好的、
1: 嗯、有哪些项目也是规定好的，
0: 对，都是规定好的、
1: 嗯、
0: 啊。那其实有个别机构呢它可能根据它一些临时的工作需要，比如说它承接了一些省级市级的一些项目，它可能额外会提供一些检查检测，会提供一些项目，就是增加一些项目、
1: 嗯、
0: 但是它不是普遍性的我们老年人就是还是基本上来说我们在机构之间都是一样的，这样子机构之间如果存在哪个医院提供的检查项目特别多，那老年人肯定

0: 啊，这些我们女性40岁以上可以增加骨密度检查，筛查骨质疏松，还有一些比如说呼吸喘不上来气的，就可能让你查一下肺功能，对吧？做一下肺功能检查。那其实呢，我们镇江市，就是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还有乡镇卫生院，它也不断的在提高自己的这个诊疗能力。我们正在建设这个省级的慢病筛防中心，那这个已经有9家已经通过了省级的认证，还有11家呢正在建设。你看我们比如说京口区，它有健康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市口，还有建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的润州区有黎明宝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丹徒区有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事业，其实他们都开展了什么呢？他们就是会对我们日常的这个高血糖尿病的这些患者的一些并发症进行筛查啊、可以就早些发现他们的大血管啊、微血管啊、神经周围神经病变。比如有的人他可能下肢有点麻啦啊、或者脚有点不舒服啦，或就是哪怕你可能什么感觉都没有，你也可以做一个颈动脉 对，颈动脉啊、脑部血管啊，这些他们现在都就是因为建设这个慢筛中心，他们购买了就是所有需要筛查这些并发症的仪器，他们已经备齐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老年人就可以在他们那边，而且他们还提供了这种加医签约服务。那加医签约它是可以用更优惠的价格就是得到这些全套的就是相对完整的这种检查，所以价格其实也非常优惠的。那我们老年人呢，就是可以结合自己的情况啊，自主的进行一个选择。当然这个就属于自费了啊、但它是一个很优惠的价格的。那我们今年的5月12号我们的家庭医生日呢，我们也是联合支付宝的那个蚂蚁阿福推出了这个郑小医这个家庭医生签约平台，这个它也是一个咨询平台。其实我们的居民下载蚂蚁阿福手机软件，然后在这个回复就发送郑小医三个字，就镇江的郑小，然后医人的医、然后就可以进行咨询了。那有的问题可能是 AI 医生回复你，那有的呢可能可以是我们真实的医生在后台回复你、然后我们这个后台也会一直升级，然后给居民提供一些更好的签约服务和体验。你也可以查询哪个医院有我所在的医院有什么样的签约服务签约包，那它可以比如筛查胃肠镜啊这些，它其实都是很优惠的，可能在大院可能1000多，在他们那边几百块钱可能就做下来了。
1: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简单说一说啊，就是除了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社区医院还增加了一种叫慢病的一个间档管理，是吗？
0: 慢，对，我们增加了一种慢病，就是叫慢性阻塞性肺病，就简称慢阻肺、它这种呢就是主要靠那种吹气的那种肺功能来确诊，就不停的吹气的呢，做过的可能知道啊。那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活动后气短，喘不上来气。那有些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支气管哮喘的患者，他的肺功能可能下降到某种程度了就可以确诊了。像这些患者呢，他的日常活动可能都会存在一些呼吸困难，比如穿衣走路他们就会呼吸困难，其实严重的影响了生活质量。那会给患者呢就生活质量会非常的差。就是你想一个人老觉得胸口就老觉得气不够用，一直在努力的喘气憋闷，那这个呢确实是很痛苦的。所以我们国家呢就决定对这些人35岁的以上的这些人群呢进行一个免费的健康服务，那包括每年对他进行随访，询问他的症状，对他的用药进行一些指导啊，还有比如他大多数他们都会选择吸入用药，其实吸入用药会很容易有这种失败率是非常高的。那么由我们医生专业的评估呢，他就能正确的吸药，可能能控制他的这个病情，改善他的这个呼吸情况。那每年还能进行一些简单的查体，然后我们机构还有条件的还可以给他做免费的这个肺功能检测，当然有的可能好一点的他可能是收费的啊。不管怎么说呢，这也是对这些人群进行一个帮助吧。
1: 是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各位老年朋友带来帮助。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还有这个乡镇医院来进行一个咨询和了解。好，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陈主任，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空中讲堂，一会儿见。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睡着睡着半夜就突然醒了，甚至早醒次数多了会发现每次醒的时间都差不多，这可能不是简单的失眠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分析背后的原因，并教你如何调整睡眠。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赵忠应表示，半夜总是自然醒，不是单纯的心神不宁，而可能是肝经和肺经堵塞不通所致。中医理论上认为，在脏腑功能上，肝肺协调，肝气正常生发，肺气正常速降，如此周转运行，促进着人体脏腑经络、阴阳气血的生理活动。气血调畅，脏腑安和，肺气不和，肝肺不和，就会引起人体气血运行异常。其中半夜惊醒、失眠，就是由肝肺气血不足、经络不畅所引起的。凌晨一到三点经常醒，肝经异常。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中医科主任于景宪表示，凌晨一点是气血流经肝脏的时段，此时容易醒，说明肝脏有问题，还会伴有烦躁、易怒等症状。通肝经的方法，手握拳敲大腿内侧，来回敲3到5次之后，再按摩太冲穴大脚趾和第二脚趾根部的交叉点凹陷处，可以先用手指寻找痛点，然后用力敲或是点按。凌晨3到5点常醒，这是肺经异常。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科副主任医师周丽华表示，如果肺经气血不足或是肺经不通畅，在凌晨3到5点这个时间段就容易出现失眠、早醒、醒后难以再入睡的情况，并且常伴有咳嗽、咳痰的症状，身上一阵阵发热、潮热感，还容易受风、出汗等。通肺经的方法，掌心向上，前臂放松平举，另一只手握空拳，轻轻敲打肺经循行处，也就是从中府穴开始向少商穴方向拍打3到5遍，重点敲击线路上明显的痛点，或者是用刮痧板梳理。半夜老醒还可能是这些原因。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丁晶表示，多种原因都会引发频繁夜醒。首先是生理因素，睡眠的维持与褪黑素、皮质醇等激素的节律密切相关，长期压力大可能会导致皮质醇节律紊乱，抑制褪黑素分泌，使大脑在夜间仍处于警觉状态，导致睡眠变浅，容易醒。年龄增长也是一个因素，50岁以上人群因为褪黑素分泌减少，睡眠结构发生变化，浅睡眠比例增高，夜间觉醒的可能性也是随之增加。另外是疾病因素，一些慢性疾病也与睡眠维持相关。高血压患者容易在凌晨2到4点因血压波动醒来，胃食管反流患者会因为夜间胃酸反流刺激食道而惊醒。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则会因为呼吸暂停缺氧中断睡眠，自己却未必察觉。还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睡前使用电子产品，其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摄入咖啡因，白天小睡过长或是作息不规律，都会干扰自然的睡眠驱动力和生物钟，破坏睡眠的连续性。环境因素，不适宜的睡眠环境，如噪音干扰、光线影响、过高室温或是床具不适，也容易成为夜间觉醒的外部诱因。提醒大家，
若每次醒来之后清醒时间超过30分钟，每周至少出现3次，连续1个月以上，则需要警惕病理性问题。那么半夜醒了如何快速入睡呢？醒来之后无法继续入睡，在睡眠上被称作是睡眠维持性失眠。美国医学信息网站健康线建议，如果你正在被这种类型的睡眠困扰，以下几种方法有助于改善。一是不要开灯或是看手机，明亮的光线会干扰身体产生褪黑素，提高清醒程度。二，不要紧盯着时间看，看时间会加重睡不着的焦虑感。如果醒来看到是凌晨4点，那么很可能会计算距离起床还剩几个小时，反而会增加压力。一味地强调自己需要多少睡眠，也是不利于放松的。三，不要坐起来。夜间逐渐意识到自己醒来时，很多人想从床上坐起身，然而平躺睡眠时心跳减缓，而坐起时心跳就会更快，大脑血流随之增加，让人变得更加警觉，甚至睡意全无。四，练习冥想或是尝试呼吸练习。这两种方法不仅有助于镇静大脑、诱导睡眠，而且能够分散对睡不着觉的注意力。可以使用一种名为478的呼吸法，即用鼻子吸气4秒钟，屏住呼吸7秒钟，然后用8秒钟把气通过嘴呼出，反复做几遍。最后就是要放松肌肉，闭上双眼，缓慢呼吸，把注意力集中在面部，放松每一块肌肉，接着把注意力转移到颈部以及肩膀，放松这两个部位的肌肉，从上到下，继续放松其他部位的肌肉。如果通过自我调整后，睡眠维持困难的情况仍持续，并已经明显影响到白天的精神状态、工作效率和情绪，建议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你记住了吗？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周浩。现在开始，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每个人的心里大概都藏着一个武侠梦，在那个一真一幻的江湖世界，有刀光剑影的快意恩仇，也有花前月下的儿女情长。虽然现实当中我们大多只是平凡的普通人，但是相信很多人都曾经无数次幻想过化身武侠剧当中仗剑天涯的侠客。而真正让这个江湖梦变得有血有肉，让人魂牵梦绕的，往往是那些伴随着我们长大的影视金曲。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那个刀光剑影的世界就会浮现在我们眼前。今天邀请各位和我一同去重温那些藏在岁月当中的快意和柔情。第一首歌或许是很多人一想到武侠首先会想到的一首作品，《沧海一声笑》。

沧海一声笑。今天我们的武侠梦就从这首堪称武侠音乐图腾的作品开始。这首歌的诞生本身就带着一些传奇色彩，当年徐克拍电影版《笑傲江湖》请黄沾写主题曲，结果呢，黄沾连交了六稿都被退回去了。苦思冥想之际呢，他翻遍古籍，看到大乐必易四个字，豁然开朗，于是将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倒过来一弹，顿时觉得雄浑壮阔，《笑傲江湖》的旋律就这样诞生了。从歌曲本身来说，这首歌它摒弃了繁复的编曲，仅仅凭借着五声音阶的顺流直下，就勾勒出了大江东去的磅礴的气象，真可以说是大乐必易，大音希声。我还记得小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其实根本听不懂歌词里清风笑静惹寂寥的那种沧桑，那个时候的我只是觉得歌曲听起来特别的豪迈，电影当中令狐冲的武功实在是高强，那些飞檐走壁刀光剑影让人目不暇接。而等长大之后才明白，真正的江湖不仅是打打杀杀，更是一份豁达和通透。如果说沧海一声笑说的是逍遥，那下面这首男儿当自强就是热血。

男儿当自强，这是电影《黄飞鸿》的主题曲。还是黄沾，这名鬼才化用古曲《将军令》，为李连杰饰演的黄飞鸿量身定做了这首战歌。演唱者林子祥的嗓音本身就非常的浑厚有力，把电影当中黄飞鸿那份家国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当年看电影的时候啊，除了被佛山无影脚吸引，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首主题曲。因为电影当中每次黄飞鸿力挽狂澜大显身手的时候，背景都是这首歌，因此啊，只要听到前奏就会有满满的安全感。而这首歌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整首歌的歌词你看不到一个侠字，却用很密集的古典和铜管乐硬生生地砸出了一种气吞山河的阳刚之气。那种男儿当自强的热血的感觉会让你体会到武侠的最高境界不再是个人恩怨，而是让海天为我聚能量的民族之魂。今天我们跟着这些熟悉的影视金曲重温那个武侠梦，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想必也是很多人提到武侠一定会想起的一首作品，罗文珍妮《铁血丹心》。

提到武侠，怎么少得了郭靖和黄蓉呢？这首《铁血丹心》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粤语武侠歌曲的巅峰之作。顾嘉辉在这首歌当中大胆采用了复调式二部合唱，还将西洋的管弦乐和中国的民乐相融合，让男女双声部的咬合就好像郭靖和黄蓉的双剑合璧，刚柔相济，可以算得上是华语影视配乐的神来之笔。而罗文和珍妮的对唱，一个沉稳如山，一个灵动似水，也将江湖的豪放和情意的婉约完美的融合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是属于郭靖的铁血，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丹心。它也让我们看到武侠不仅仅是快意恩仇，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担当。当然，江湖不仅有豪情，还有众生皆苦的无奈。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难念的经》。

心地，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到着迷，舍不得追

这首《难念的经》是电视剧《天龙八部》的主题曲，也唱透了剧里的众生相，乔峰的悲壮、段誉的痴情等等，都在周华健的歌声当中一一的浮现。让很多人印象很深刻的，可能就是这首歌的速度了。整首歌的旋律非常急促，就像是江湖暗涌一样，而周华健的歌词字字句句像密网一样的交织，也很契合原著当中有情皆孽无人不冤的宿命感。或许曾经的你不懂什么是有情皆孽，但如今再听，我相信你会懂什么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说刚刚听到的《难念的经》是入世的挣扎，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出世的洒脱，江湖道义、儿女情长，那种历尽千帆的沧桑与通透，被一个醇厚的女中音唱得丝丝入扣。来听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跟随着这些经典旋律，重温曾经的武侠梦。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张无忌的江湖充满了爱恨交织的纠葛，这是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由周华健演唱的《刀剑如梦》。歌曲开头的四字短句就像是剑招连环出击啊，配合电吉他和笛箫的混搭，节奏非常的明快，就像是高手在武林对决，将那种侠客的快意和迷茫演绎得淋漓尽致。江山和美人自古难以两全，而这首歌用非常直白的歌词唱出了江湖儿女在恩怨情仇当中的挣扎和释然。当然再锋利的刀剑也斩不断人心里最柔软的牵挂。

心碎的儿女情长，它也让我们明白了最深的爱往往藏在无声的等待当中。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追梦人》。

0: 追梦人》来自于凤飞飞的经典演绎，这是电视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罗大佑的词曲。这首歌呢，原本是罗大佑为作家三毛写的悼词，后来意外成为了《冰雪江湖》的配乐。
1: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
0: 当悠扬的口琴声掠过林海雪原，才让人懂得最锋利的刀原来是时光闪过的刀影。这首歌其实已经超越了武侠的范畴，它唱的是每一个在红尘当中追梦为爱付出的人，而这首歌也成了无数人心中永远的意难平。
1: 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要在下面这首《笑红尘》当中画上句号了。厉曼婷的词，李宗盛的曲，陈淑桦的演绎，将东方不败那份独领风骚的霸气和红尘多可笑的那份看透唱得入木三分。对酒当歌，我只愿开心到老，这也是武侠世界里最高级的境界，历尽千帆，最终和自己和解，与这个世界和解。江湖终究是一场梦，而梦醒之后能笑着面对生活，才是真正的侠者。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九集。宋明媚和周桂云在闲聊着。
1: 行行不好干，行行有人干。你看那店面倒了开，开了倒了，哪个是空着了？这要看谁干，看怎么干。
2: 那你告诉宋飞了吗？
3: 他同意吗？
1: 他同意干嘛呀？我自己想干就干。这在北京啊，他妈没准哪天比他还吃得开呢。
4: 这才几天不见你啊，你就上天了，宋明媚。我就知道啊，你老实不了几天就得现原形。
2: 哎呦，还真是，嫂子，我想起来了，我这还一堆事儿呢。
1: 我不跟你缠了，我赶紧走了。
4: 又干嘛去啊？
1: 我在忙起来之前得把宋飞那事儿给他了结一下。
0: 第二天早上，林婷婷让大鹏公开做检查。
5: 检查，因为缺乏纪律意识和集体观念。
3: 停，你声音大点，从头来。
5: 检查，因为缺乏纪律意识和集体观念，我擅自向有关嘉宾透露了投诉资料的个人讯息，并通过毫无根据的猜测草率认定了投诉人身份，导致今天下午3:00节目嘉宾陈某来到我公司质问领导，情绪激动，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我决定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并为此向各位领导同事表示深深的歉意，我愿意接受公司给予的一切处罚。检查人于大鹏，
3: 我让大家留在这儿听这份检查，不是为了让谁难堪，是为了引以为戒。刚才那一幕大家已经看见了，陈宝山先生非常的气愤，说了很多意气用事的话，当然这种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节目还没有播出就造成了领导要说法，嘉宾要说法，台里也要说法的这种尴尬的局面是前所未闻的。在这儿，我宣布公司决定对于本期节目编导吕大鹏给予提前解除公司劳务的处罚，罚金5000元；对于本期主编林婷婷给予通报批评，罚金3000元。
6: 我反对。提前解除劳动关系这种处罚太严重了，大鹏成为实习编导之后待遇跟现在是天壤之别，公司本来成熟编导就少，是想拿着1/5的钱让大鹏保持这样的工作水准吗？再说了，那期节目的主编是我，不是林婷婷，公司搞错处罚对象了吧？
3: 当时确实是你，可节目播出的时候字幕上写的是我的名字，处罚以播出为准。好了，大家不要再讨论了，开工吧。
0: 情绪激动的宋飞拉住了林婷婷，两人眼神对峙了一会儿，宋飞跟着林婷婷来到了办公室里。
3: 宋飞，你这么冲动只会让外面那些人看笑话。
6: 看笑话就看笑话，你们看呢？我不管。
3: 你想干嘛？
6: 我想干嘛，请立刻收回处罚决定。
3: 这是公司的决议，你无权干涉。
6: 无权干涉，好，那我会按照我的方法处罚我自己。
3: 你别这么幼稚行吗？
6: 我幼稚吗？
3: 被处罚的人要取消评奖资格，这是公司的明文规定。我们3个人里面已经有2个人不保了，当然要保你。宋飞，你明白吗？
6: 我有那么重要吗？评奖有那么重要吗？我告诉你，你要不立刻取消这个处罚的话，我现在就去辞职。
3: 你自私。
6: 我自私？我起码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谈了8年恋扔在一边不管吧。
3: 出去。
0: 大鹏委屈地走了出来。
7: 师父，您别和婷姐吵架了，我认罚，就算让我擦桌子扫地我也愿意跟你们在一起。
6: 好样的，擦干净。
7: 师父，师傅，你等等我。师傅。
0: 宋明媚边走边打电话。
1: 对对对啊，我想好了，想在北京开一个家政公司。 不是为了宋飞，为了我自己。没草率，行了，你就别劝了啊。对，吃了秤砣了，就这么定了。你马上跟大力商量一下，要不要来北京跟我一起干。看你这前怕狼后怕虎的，事儿都是人做的，不做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啊？你们赶紧商量商量，完了快点给我个回信啊。老家那边那公司的，你就让姐妹们先照应着。好，先这样了啊。好，哎。
0: 宋明媚的好友何彩英在四川老家和王大力正在吃米线。
8: 李牙，你说呀，怎么给明媚回啊？
9: 你不想去啊？
8: 我去不去都行，关键是你抛家舍业的。
9: 你不用管我，我是确定了，我们家祖籍本来就是北京的。
8: 这不我爸迁厂迁过来的吗？
9: 这回啊，又迁回去。
8: 那你老公和娃娃怎么办呢？
9: 我走了他们更放松，省得这个说我管他了，那个说我啰嗦。我算看明白了，这世道谁离了谁都能活，别自作多情了。倒是你啊，那一个人没牵没挂的，怎么比我还忧郁啊？
10: 我没犹豫，我是怕去了以后不适应，回头再连累了明媚。
9: 你这话要让明媚听见了呀，非得说你不成。
8: 何太爷，你烂泥扶不上墙。我跟你说，人要有志向，你天天吆喝着把自己嫁出去，嫁出去，你嫁出去了吗？你嫁出去了吗？打铁还得自身硬，这点道理你都不懂。
10: 行行行行，我知还不行吗？
9: 早点说呀，费我大劲。我跟你说，北方男人好，可好了，厚实。
8: 这么大年龄还很凶呢。
0: 下午，宋明媚把宋飞的书桌搬到了院子里整理着。
11: 哥，哎呦，大扫除啊！
1: 妈来了吗？总得有个新气象啊！
11: 真是，还真有个亲妈的样。哎，我可提醒你一句啊，三天期限早就过了，该走就赶紧走吧，再不走孩子没准都得跟你翻脸。
1: 你问问他敢吗？
12: 又跟人家吵吵什么呢？
11: 妈，看见没有，又替人宋飞做主呢，那都是人家孩子重要的东西，给人弄得乱七八糟，孩子回来不跟他掐才怪呢。
12: 事目不应，他就事不了秦香莲。有没有点妈当年的风采？
11: 那我哪记得呀。
0: 周桂云端着面团来到了客厅里。
13: 香莲啊，香莲，
14: 哎，
13: 来，有事吗？
14: 妈手上沾着面呢，你把妈兜里的手机拿出来。
0: 李嘉林从周桂云口袋里拿出了一个苹果手机。
13: 您打电话呀？
14: 您说话，我跟您拨。
13: 妈不打电话，这个手机功能挺全的，我跟你爸用不上，你拿着用吧。
14: 哎呀，那多不合适啊，这是宋哥给爸买的生日礼物，到时候他该生气了。
13: 哎呀，怎么会生气呢？你别这么说。其实啊，你误会宋哥了，他对你这嫂子其实挺满意的啊。
14: 行，谢谢妈。
13: 妈，我帮你干点什么吧？
14: 你帮不上，等一会儿你等着吃吧啊。
13: 行，那我关上了，去吧。
0: 宋哥的老公丁大为出差回到了家里，毕雪华还在洗手间和陈宝山通着电话，丁大为替他悄悄地锁上了门。
1: 哎呦，大哥干得好，绝对应该去。但咱别动真气啊，别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对对对，不能平白无故的给咱身上泼脏水，是吧？
0: 丁大为赶紧来到厨房给宋哥做饭。
1: 行行，千万别生气啊。
8: 快点，妈快出来了！
9: 你不会打个电话呀？
0: 为了拖延时间，宋哥故意拨打电话。
2: 谁电话？
8: 妈，我打错了，不好意思啊。
2: 就是这孩子，哎呦，净犯迷糊。哎呦，大伟。
15: 哎。
2: 门又坏了。
15: 哎，你说什么？
2: 这门又坏了。
0: 丁大伟做好了吃的拿给宋哥，然后打开了洗手间的门。
15: 哎，妈来了。
2: 大伟，这句话出去，妈有孤独恐惧症，快点。
15: 您别着急啊，您别着急，从外边给您开。哎，你这不开开了吗？
2: 吓死我了！你说说，换把锁能花几个钱呀、啊？你说万一宋哥一个人在家被锁里头，还了得呀？
15: 我换，我马上就换。
2: 真是奇怪啊，每次怎么你在家的时候我就被锁呢？
15: 是啊，那怎么就哎呦，妈，我困了啊，我先去睡去了，你休息会儿。
0: 丁大为回到房间，见宋哥正在吃着三文鱼。
13: 吓死我了。
15: 老婆，我帮吧。我恁爸赏我一口呗。
13: 讨厌，跟孩子抢食。快把门锁好了没有？
14: 快点。
0: 晚上宋飞下班回到了家里，看到衣橱里整整齐齐的衣服。
6: 叠衣服的方式都变成宋明媚似的了。
1: 还有呢。书架，书架。
6: 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广播影视、影视戏剧、人物传记，哈，真厉害。
1: 好吧，多整齐啊，一目了然。你看你原来都是乱堆乱放的。
6: 哎妈，你这字还是写的跟以前一样漂亮。
1: 不行了，现在提笔手抖了。
6: 不过我这分类不是这么分的，你知道吗？
1: 你怎么分？
6: 晴天、阴天。睡不着，喝多了，看不懂。
1: 那叫什么分法啊？
6: 瞧你不懂了吧？我这个分类是按照我心情跟状态分的。我晴天呢，心情好，我看着放一堆；阴天呢，心情不好，我看着放一堆；喝多了，我瞎分弄的，放一堆；睡不着了，看着放一堆。
1: 就按妈这分，肯定错不了。
6: 是，错是错不了，但不一定对啊。
1: 那怎么是对的呀？
15: 妈，你给你收拾屋子还给我收拾屋子呢？要不然今晚你住着得了，我搬出去好了。
1: 你站住！你这什么意思啊？阴阳怪气的，我没找你算账，你还来劲？
15: 让您算呢，不就那账本吗？假的，我承认。还有，您不是希望我跟林婷复合吗？我觉得在这事上，您好像比我更有把握。要不然您替我把林婷追回来得了。
1: 闭嘴！我是你妈，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你？我这累了一天了，你干什么你啊？我想让你过得舒服一点，你还不乐意了？我真是。吃饱了撑的我。
0: 隔壁的傅伯恒和罗孝庄在谈着。
16: 妈妈，我错了，行不行？
17: 没有错，都是我的错
16: 啊！
17: 我就不该生你。
16: 不是，你怎么这么说话？
17: 我怎么说呀？怎么说你听顺耳啊？
18: 我说他还没活明白呢。
19: 要不我过去一趟。

0: 不是，我过去哎，吓唬吓唬他，要不然老这么着忒闹得慌。
1: 翻你们家东西呢？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儿。
2: 宋飞捡起打碎的玻璃杯，宋明媚心疼起来。
3: 走。
1: 哎呀，起来，地都不会扫。
4: 你小心点啊。妈，我说实话，我觉得你是一个挺理智的人，怎么凡事一涉及到我，你就脑子就变那么亢奋呢？
5: 其实你替我收拾一间屋子，我心里也挺心疼你的。
4: 但我就觉得你以后能不能先问我，我需要什么，我不需要什么。我有事以后你别管了。
6: 那你说，什么事儿我不该管？
4: 比如你冒冒失失去见陈大爷。
6: 他跟你告状了？
4: 他没跟我告状，他去公司告状了。现在大鹏开除查看，林林也罚了钱，全公司通报批评。我没事儿，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我一个人都没事儿。你觉得我这样心里能好受吗？
6: 这陈老师非找他算账去。
4: 大姐，大鹏跟你打个小报告，你就找人兴师问罪去了。你能不能以后先问问我，你跟我商量商量行吗？
6: 我问你，这么多年哪句话我从你嘴里第一个听到的？我哪件事不是从大鹏和婷婷那儿听到的？我问你，你告诉过我吗？你能告诉我吗？
4: 行吧，我错了，对不起。
6: 我错了。
0: 哎呦，得嘞，我还是听您的吧，我也不过去了。
1: 哎，咱俩一人一耳机，咱玩游戏吧。
0: 这别玩游戏了，看会电视不完了吗？
1: 啊，行，
0: 看会电视。
2: 宋阳看到李嘉林在房间里玩的新手机。
7: 哎，你弄个新手机就玩的没完没了的，跟三岁小孩似的。
8: 谁玩了？我是给我的同事朋友发信息，告诉他们我换新号了。
9: 妈妈，让我玩一会儿。
8: 去，回屋睡觉去。嗯。
7: 我说你。非得碰宋哥这雷呀、啊！你拿了他这个手机，他早晚得知道，知道了就跟你没完。
8: 你先听明白啊，这个手机是妈主动给我的，不是我拿的。再说了，这是他送给爸妈的生日礼物，爸妈有权处置他给谁，他说得着吗？
7: 我是怕你们姑嫂俩凭空起矛盾，不知道。
8: 谢谢您的关心啊。就是因为你这个大哥呀，戳不起来个个儿，宋哥才一次一次的蹬鼻子上脸。这个手机呀，我偏用偏用偏用。让开！
2: 宋飞小心翼翼地走到了桌边，宋明媚故意扭头不予理睬。第二天一大早，宋飞正洗着衣服。
10: 哎呦！洗衣服了，
4: 吓我一跳！你起那么早啊？
10: 你洗得干净吗？
4: 这有什么洗不干净的？真是的。
10: 哎，嗨，你不嫌脏啊？
4: 这有谁什么脏的？小时候您伺候我，一把屎一把尿的，也没嫌过脏啊。哎，你昨晚怎么回来前来喝酒了？让我气的。
10: 想喝就喝呗。妈，酒量还行吧？
4: 真不错，真的不错。就是喝有点急，而且还话多。
10: 我没说什么不该说的吧？
4: 没有，言简意赅，句句在理。
10: 都说什么了？
4: 开公司，搞家政，还要跟我合租。妈，我觉得跟我合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咱们这水电费得均摊啊。
10: 挺好的，那咱就从明天早上就开始。
4: 好，
10: 我这个洗衣服做饭我都收钱，
4: 哎，
10: 反正我也是开家政的，对吧？在北京第一单生意就从你这儿做了啊。
4: 行，第一单生意在我这儿做还挺有纪念价值的，没问题。
10: 行，你先洗着吧。
4: 嗯，
10: 回头有什么好主意给妈提提啊。
4: 放心吧。
10: 嗯。啊，如果那件事儿不是陈宝山干的，我认真的向他道歉。账本那事儿我就不认真追究了。那你跟林婷婷这事儿，你们俩得复合。你们俩复合的那天，我就马上从这院搬走，自己去住去。
4: 哎妈，我觉得这一觉睡醒了，好多事都应该看开了。您这怎么还变本加厉了呢？
10: 对啊，喝酒喝明白了。
4: 完了，那您今晚千万别喝了。
8: 嗯，我先洗脸，完了给你做饭啊。
4: 饿死了吗？你快点给我做。我
2: 宋阳开车带着李嘉玲。
3: 哎，媳妇儿，给我导个航。
8: 说。
3: 那个。
8: 你妹。
3: 你妹。
8: 真是你妹，谁接呀？
3: 你接，你接。哎喂，妹妹，
11: 我是宋阳同志。
12: 你俩够可以的呀，是不是明天我要送咱妈一架飞机，你们也得想方设法的给弄过去啊。
3: 哎呦妹妹，你瞧你这话说的，那手机你要是不乐意给你哥用你就拿走。那当然我知道你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对不对？那手机不是咱们管妈要的，是妈主动给我们的，我们推了好几次呢。你说我要是真不要，妈又生气，咱们又都是孝顺的人，
11: 我爱惹妈不开心，你说是不是？
12: 行了，好好用吧，就是没事别自拍。
11: 我这手机脾气大，
12: 瞅见人品不好的呀，自动关机。
3: 喂，喂，
8: 他说什么呀？
3: 没什么，发点小孩脾气呗。那把耳机拿走，接着给我导航。
2: 宋哥放下电话，生着闷气，丁大为来了。
13: 媳妇儿。一大早干嘛呀？别生气了啊，小心动了胎气。
12: 气死我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3: 行了，别生气了啊。
2: 丁大为来到厨房，看到一脸冷漠的毕雪华。
13: 妈，糖饼好了吗？
14: 哎，昨天晚上说好了吃糖饼，怎么又改馄饨汤了？
15: 吃糖饼？
14: 我让你吃糖饼，
15: 我叫你吃糖饼，我把你打成糖饼，
14: 你干嘛呀？一大清早的，你凭嘛打我？
15: 我凭嘛？我一进厨房我就看出来了。你是不是又偷着给你媳妇吃生海鲜了啊？我跟你说多少遍，她大着个肚子不能吃这个。宋哥你也吃，你就不能憋几个月吗？啊，你就不想想肚子里孩子，光顾这张嘴了。
12: 我这不是憋不住了吗？
15: 憋不住也得憋。
13: 妈，你不是吃个海鲜吗？
15: 行，我现在就回天里去。
14: 哎妈，
15: 我让你们吃个够，我再不管你们了。
14: 你至于吗？
15: 至于，在你心里头还有谁啊？反正没我。
14: 妈，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九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

0: 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集。这时傅伯恒来到了中介。
1: 二哥都在这儿了。
2: 哎呦，烧烤的，理发店，这还有酒吧，这哎，您能有点靠谱吗？你这是？
1: 实话跟您说吧，这个靠谱的呀，都被您吓到好几波了。
2: 不，这怎么说话呢？
1: 咱那房租现在都打了七折了，这在别这儿早打破头了。您再看看咱们这儿，我费劲巴拉的，哎，忙活了好几天，就这三家愿意谈的。哎，您还告诉不靠谱？要么这样得了。您呢别到别的中介看看好不好？
2: 嘿，你小子轰我走是吧？我还告诉你，我就不走。我们老太太说了，三天之内必须给解决了，要不然这房子越搁越不值钱。
1: 三天
2: 啊？
1: 哎呦，那你得好好考虑考虑。说实话吧，三十天我都不敢保证能给您租出去。
2: 你呀，哎，继续努力啊，我在市场再转转去，听见没有？
1: 嘿，这老小子还真把自己当干部了。
0: 中午同事们都下班了，宋飞还在忙着，大鹏走了过来。
3: 走啊，下班了。
4: 慢点啊，回见。
3: 拜
4: 拜
3: 拜拜。走吧。
5: 那就拜托了，宋大才子。
6: 呵，大耳一呆子，古董啊，这种东西我最喜欢。
5: 我来给你带头猫尿烤吃啊，
6: 下去愉快，
4: 拜拜。
6: 哟，师傅，你这是开挂的节奏啊，那么多素材，这起码得两期节目，这什么你还回家吗？
5: 小瞧你师傅了吧，这些素材三天内完成。
0: 宋飞接到了林婷婷的电话。
5: 喂。去趟婷婷姐那儿
4: 啊？
5: 怎么了？不是，师傅，我不希望你再因为我跟婷婷姐吵架。没关系，师傅，我是您的徒弟，您放心，不出半年，我就是个优秀的编导，到时候他还想聘我，还得看小叶我乐不乐意。自作多情你。我告诉你，上次你跟我妈通风报信那事儿，你是咎由自取，知道吗？好好干活，争取宽大处理。哎，磁带我转成数码了。
4: 啊，这不都是你的活吗？
5: 干不干？
4: 这人啊，多情似无情。
5: 说什么你？
4: 没事，我干活。
0: 宋飞来到林婷婷的办公室。
3: 一下子揽了这么多工作，这节奏，你不像要辞职，倒像要升职啊。
7: 升职没兴趣，
5: 赚钱还差不多。
3: 赚钱？人生新理想啊？
5: 算是吧。怎么了？奇怪吗？我妈马上要在北京开始创业了，这才是我赚钱的原动力。以我对宋明媚同志的了解，她要么不做，要做也得做出点名堂来。
8: 有压力啊？
5: 那当然了，我跟我妈中间经济独立的人才有话语权，所以我要加紧赚钱，赶紧把账还清楚，争取重获自由。
3: 那本账我可以再做一本假的，这回保证没有纰漏。
5: 不用了，
9: 不用了， 我妈说账本。

0: 事的概不追究，但有个条件我必须答应。
1: 什么条件？
0: 跟你复合。
1: 你怎么说？
0: 我这不是在问你吗？再说了，我怎么说重要吗？
1: 好，我没事了，你去忙吧，按时工作，保质保量。
2: 需要签个军令状吗？
1: 不需要。
0: 其实头两天我还真的想跟你好好谈谈，可是忽然发现没什么想说的，不如咱俩都安静下来，好好想想。其实分不分手也没那么重要，我心里没别人，这你知道。可是那顿饭吃完之后，就好像在我心里结了个死疙瘩。
3: 心情低落的毕雪华来到陈宝山家。
4: 您好，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
5: 哎呀，大哥，你这是干嘛呀？啊，咱做李逵的事了吗？没有啊，李逵的事他宋明媚，他凭什么呀？不分青红皂白的数了一通。我告诉你啊，我这人论事不论人，他今天这么做就是不对，你还主动给他打电话。
6: 雪华，我越琢磨这事越不对。你看啊，虽然材料不是我写的，但毕竟我到人家公司闹了闹，捅了这么大娄子，我得跟人道声对不起，打个电话。
5: 不给。你说好不容易来你这儿吧，本来是想图个清静，顺便再诉诉苦，可没想到你的麻烦比我的还多。
6: 你看你看，打你从一进门开始就不那么高兴，怎么了你啊？
5: 我得向你好好学习，把心放宽点，以后我再管年轻的事，我就臭我自己。
6: 哎，
5: 臭我自己。
6: 哎，你看你看你看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没必要生那么大气，你何苦呢？你不能自虐的啊。我还是给他得写个微信，就是那种情真意切，我觉得这比较含蓄，这会比打电话效果好。
7: 哎，你稍坐，我坐个会儿，马上就来。
5: 大哥，
6: 哎，
5: 你这还有客人呢。
6: 稍等稍等，马上就完。哎，你说我叫她明媚还是叫宋明媚呢？明媚好一点。
7: 哎，对对对对，
6: 这比较含蓄。
3: 宋明媚下午回到了四合院。
8: 哎呦，瞧把你累的，快歇会儿吧。
9: 大妈，我正想跟你汇报呢。
8: 哎呀，说什么汇报呢？快跟大妈说说，你们干什么，拿准主意了没有啊？大妈能帮上什么忙不？
9: 我这想来想去的，要不就还是干回老本行吧，干家政。
8: 哎，这可是个好买卖，那门脸找着了吗？
9: 就是没找着合适的，看着要不就是太远，要不就是空间不够。
8: 这事儿你找大妈，我呀，你可真是舍近求远。想找附近的门脸，还能绕过我干儿子大福去？
9: 大福？
8: 你见过呀？就是推着我遛弯，挺憨厚老实的那位。
9: 哦，对了，他是开房屋中介的哈。
8: 就是嘛，你要是在他那儿找不着附近的门脸啊，别家你也就不用去了。
9: 真是太好了，咱们我这就去。
8: 哎，慢着点慢着点。
3: 宋明媚来到崔大福的中介公司。

0: 这儿啊还真有个门脸。
1: 哎，大姐您看看，哎，就对面。
2: 哟，这房子有多大呀？
1: 这房子的格局跟我这格局是一样的，只是朝向相反。您要是喜欢的话，我给你约一下房东，咱们聊聊。
2: 太好了，你赶紧打电话。
3: 那这房子得多少钱呀？
1: 价格还真不贵，也就是市场价的七折。
3: 那好啊，那就它了。
1: 大姐，您先别着急，这北京啊有句老话说得好，东边缺了西边着吧，这背着抱着一边沉，便宜啊是挺便宜的，不过呢这个房东啊有点个。
3: 个没事，我就不怕个的。
4: 正说着，傅伯恒来了。
5: 小郭。
1: 嘿。
5: 小郭。
1: 说曹操曹操的。哎，二哥。
5: 哎，
1: 这位大姐啊正要租您房子了。
4: 傅伯恒和宋明媚互相白了一眼。
1: 那个我呀给你们二位介绍一下啊。嗨，你瞧这傻劲儿了，我还给你们介绍什么呀，你们俩本身就是房东房客的。哎呦，这回我的中介费可就挣不着喽。
6: 你要租这店面房啊？
3: 这门脸房是你的吗？
1: 哎，二位，既然你们已经搭上话了，兄弟我呢就给你们腾个地方，我呢外边溜达溜达去，你们呢好好谈，谈不成没关系，咱们好好说啊，也许呢就谈成了呢，您说呢？

0: 崔大福离开后，两人谈着。
1: 我告诉你，甭瞪我啊！今儿你就是给我瞪出人油来，那房子我也不给你。
2: 你租店还挑人呀？我交的租金不能当钱花。
1: 这不是钱的问题，我图的是个高兴顺心，那是我的铺面，知道吗？他姓傅。
2: 咱心平气和的说，我以前做的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我今天我在这儿真心诚意的向你道歉。那店面我真的是看上了，我不是诚心给你找麻烦，这点你尽管放心。
1: 你还不是故意捣乱呢？啊，一听说是我的店面，呵，你就非租不可了。你调查了吗？你比较了吗？啊，我这可真是倒霉了，惹不起，躲也躲不起了，我真是。
3: 这空房子明摆着呢，那谁看不见呀？我天天从这儿过，都觉得哎呀，一看太可惜了。
2: 这么好的房子怎么那么空着，多浪费呀！你看离家又近，大小也合适，一万两。
1: 你等等吧，离家近，离谁家近啊？啊，那是我们家，不是你们家。你呀、啊，就是一个从老家来投奔儿子的外地妇女，知道北京人管这叫什么吗？叫老漂。飘来飘去，居无定所，不定什么时候嗡一阵风，您又飘走了。我要租也得租给一个知根知底的，我心里踏实。
2: 我也跟你交个底，我准备在北京安营扎寨了。我儿子宋飞在北京，我哪儿都不去。
1: 不，你再等等吧，有您这样当家长的吗？啊，你来看着宋飞，人宋飞同意了。
2: 我是他妈呀，我不守着他，谁守着他？我守着他，我还能照顾他。
1: 哎呦，照顾，得了吧，您不添乱就谢天谢地了。不是，咱说句心里话，你也替宋飞想想，孩子为了自个儿那点事业那点梦想吃了不少的苦啊，现在好不容易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踏踏实实做份工了，你又来了。
2: 我来怎么了？我来，我是他亲妈，说不好听的，他欠的债我都帮他还。你别开口闭口都好像我来添乱来了一样，我只能让他越来越顺，越来越好。
1: 你要不是添乱的，那你就别说风就是雨，说说着就要开公司了。前门楼子冲哪边开呀？你就开买吧，你
2: 冲南。
0: 崔大福在门口偷听着，大陆来了。
4: 哎呦，干嘛了？吓死我了。
5: 我说福哥，您这毛病可不好，大白天的听窗户根。
4: 跟宋姐在里边呢，我知道老太太让我来秋围问这事儿了。哎，怎么样聊的？
6: 不知道啊，我弄捂的现在都听不到。
4: 你耳背是怎么着？躲躲躲躲，我听听。
0: 屋里的傅伯恒态度强硬，宋明媚也不依不饶。
1: 行了，别那么些废话了，我告诉你，死了这份心吧啊，就这房子拆了它我也不给你。
2: 你一大老爷们说话干嘛那么绝呀，小心收不了场。

0: 我还告诉你姓宋的，这三天我没让你搬走，我已经窝了脖了，我现在再把房子租给你，我干脆随你的姓得了。
1: 你干嘛这么较劲啊？是不是房租打七折你后悔了？那好，我一分不少给你，我随行就市，不用打折。
0: 好啊，我要六万。
1: 姓宋的，
2: 打起来了，赶紧去通知老
3: 板。盯住了啊，快快快！
4: 听到屋里吵得不可开交，大陆赶紧往罗孝庄的住处跑去。崔大福在门外劝着：“
2: 二哥，二哥，
1: 我是真心诚意的要开店做生意，不是来给你添乱的。
0: 那我跟你打听打听，你打算怎么做生意？”
1: 不是都跟你说了吗，我要开家政公司。
0: 笑话，家政公司你去问问，北京缺这个啊？哎，就这条胡同就三四家呢，你别问，这今天开张，明天关张，后天让人举报，大后天就法院传票。
1: 别传了。这北京家政市场有多大你知道吗？
0: 哎呦，这我可不知道，这么大事儿不归我管啊。
1: 浩大，我也是你的房客，整天这么拧着有意思吗？
0: 没意思。哎，没意思您走啊，谁拉着你老住我们这院的？
1: 你再好好想想，好好考虑考虑你的铺面房。
0: 考虑考虑。
4: 傅伯恒拿起桌上的茶杯倒在地上。
0: 哎，看见没有，这就是我说的话。
4: 傅伯恒气呼呼地走出了大门。
1: 真够个的。
4: 大陆和罗孝庄汇报着。
5: 这事儿得听我的啊，你们一个个的可别给我当叛徒，
6: 不然的话就别登我这门了。
3: 您放心，全听您的，您就试下吧。
5: 这房要是不租给宋明媚呀，我就亲自把他给拆了。
4: 傅伯恒回到了家里。
0: 哎妈，您这就哟呵，
3: 哥
0: 来了啊！
3: 行，那您先那个，我忙去了，我
0: 哎别去，你
3: 这
0: 妈，你们娘俩这是聊什么呢？
5: 这东边的葫芦扯到西边架上，还能聊什么呀？
7: 你那房租出去了没有啊？
0: 嗨，别提了。这大福也是什么人都约过来见，什么乱七八糟的，您就甭提了。
5: 是吗？
0: 啊，
7: 那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0: 嗨，您呐也甭问了，我也甭说了，说说生气气人，甭说了。哎，
7: 你给我听着，小子，以前呐由着你闹也就算了，现在呀这点权利我得收回来。
0: 哎呦妈，您这弄得跟那慈禧太后似的，您
7: 一年给我轰跑了五对房客，那店面也闲了有十来个月了吧？
0: 差不多吧。
7: 这房子要是再租不出去，那房价还得往下掉。我把话可搁这儿了啊，你得赶紧把那房子给我租出去。哎，你哪怕是租给赶大车的，你也得马上给我解决了。
0: 行行行，您别急，您别急，我这就上大街上溜达溜达，给您找一赶大车的。哎呦！
4: 赫斯提亚高兴地回到了四合院。
8: 大爷，大爷！
0: 嚯嚯嚯！哎哎哎！这疯疯癫癫的又怎么了呀？又干嘛？
8: 大爷，听什么？
0: 哎，别，再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这又吃什么亏了呀？
8: 大爷，我烤上了。
0: 哎考上又考上，考上哪儿了你啊？
8: 就是我最最最最最想考上那个电视上能看见我的那个。
0: 嘿呦，真不错。嘿，这回有理由跟家里要钱了吧？
8: 哼，又知道你还惦记这事儿呢。没钱，没钱行吗，大爷？
0: 行行行，没钱也行。哎，咱晚上庆祝一下，大爷请你吃饭，怎么样？
8: 真的？
0: 哎，
8: 大爷你真好。
0: 对。
8: 哦。大爷，我考上了，就得去集训了。那这个房子，
0: 给你留着，房子给你留着。哎，咱可说好了，这之前的房租是不是先交一下啊？
8: 小心眼子。
0: 什么小心眼子？哎，这孩子这鬼心眼子。哎，行了， 今晚上这屋吃饭啊。
4: 崔大福给宋明媚介绍别的房源。
9: 大姐，我觉得这个地方就相当不错。哎，这个地方只比老傅那个贵2000块钱。您想想，您多花2000块钱啊，图个心境。再者说了，多做几单生意不就回来了吗？是不姐？
10: 哎呀，你也别跟我说了，我别的也不看，我就要租这个。
9: 哎呦，大姐，真没看出来啊，您还真够拧的。不过我先扯话跟您说前面啊，就凭他那个脾气，今天这房您即使盘到手里，将来也是麻烦事儿。您呢，就听我去劝吧。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十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梦想之巅在山的另一边，那单纯就静止在1450之巅。1450米不仅是家乡部落的海拔高度，更是他心中纯粹初心的象征。他像一片枯萎的叶，渴望挣脱尘世的束缚，回到那片承载着童年与梦想的土地。穿插的原住民母语念白，更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推向极致。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多远，心中总有一处温暖的港湾，那是我们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0: 像是种浪漫情书，百年不倦的一支舞。这句歌词将探戈比作爱情，精准道出了感情里的热烈与缠绵。电影里的探戈舞步默契动人，而现实中伸出手邀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着耳朵碎碎念不舍的温柔，那些打圈拉扯的心动，都在时光里成为了遗憾。背后的提琴虽然很出色，可永远没有你深刻，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执念。爱情或许会有遗憾，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记。
1: 好来无偏有进步，总会出现这几幕，像是种浪漫情书，

着降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眼眶的泪已经装不下，只是你要离开我还得逞强。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在离别时的脆弱与倔强，明明心痛到极致，却还要假装安然无恙。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我却颓废疯狂。强烈的对比里藏着最深的失落与不甘，曾经的温柔已成回忆，只能捧着伤痛独自流浪，在深夜里反复想念，难以释怀。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与遗憾。即使失去了某个人，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们终会走出阴霾，重新拥抱属于自己的太阳。

他用右耳面对我，他的眼神在闪躲，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深夜乘客的疏离与不安，也道尽了都市人之间的微妙距离。我像一辆大洒水车，雨夜并不需要我，是司机的自我调侃，更是无数都市人孤独心境的写照。明明身处人群，却倍感寂寥，唯有清风相伴。便利店的灯光，午夜的广播，这些深夜元素既渲染了宁静氛围，又带来了一丝慰藉。这首歌里的计程车是城市的守夜人，承载着陌生人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在深夜藏着心事，却也在孤独中彼此共鸣，这便是都市夜晚最真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累了就累了，逞强没有多厉害，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的自我消耗。不必为了维系关系勉强自己，坦诚面对内心的疲惫才是真勇敢。三观不合拍，拜托别硬来，是对不合适感情最直接的清醒认知。不必委曲求全迎合他人，玻璃鞋穿不下换双球鞋吧，用生动的比喻告诉我们，不合适的关系不必强求，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爱别人之前先爱自己，面对错的人果断放手，才能在未来遇见真

的天是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这句歌词将失恋的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世界失去色彩，内心满是孤寂，每一秒都是煎熬。爱你就像飞蛾扑向火，道尽了爱情里的执着与卑微。明知会受伤，却依然奋不顾身。当爱意消散，只剩心如刀割的痛楚，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失恋不是终点，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成长，学会珍惜。纵使此刻心如刀割，终有一天伤痛会慢慢愈合，阳光会重新照亮心房。我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刚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俯瞰，这句歌词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热烈与坚定。曾经以为能携手到白头，却终究抵不过命运的捉弄。明明我再流连也总是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人人都觉得我们如此般配，可白头偕老的谣传终究失了真，只能无奈接受你是我的完美缺陷。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有些爱注定只能止步于此。放手，即使成全对方，也是放过自己。

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若有那就两杯，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劝慰，将生活的烦忧都融入一杯热茶中。我们总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奔波，被压力与焦虑裹挟，为琐事烦忧，为得失纠结，却忘了人生本就该慢下来，泡一杯热茶，让茶香抚平心绪，让时光沉淀造诣，让那些解不开的结，放不下的事，在茶香氤氲中都学会慢慢释然。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学会与生活和解，一杯茶的时间就能找回内心的平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家好，我是程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男女对唱的那些情歌，我们也是整理了横跨40多年的经典男女对唱，从青涩的离别到相守承诺，还有青春的遗憾，每一段和声呢，都对应着一段人生当中的时光。我们也来看一看哪一些歌曲藏着你的旧时光的回忆。那最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80年代几乎人人都听过的《评剧》。小时候总觉得这首歌是写给校园毕业的，然后长大之后你会发现，一再听的时候觉得里面不只是同学的离别，而是所有短暂相逢的缘分。以前家里面的长辈会放那个老式的录音机，会循环这一首歌。那个时候里面有一句歌词说，只要曾经拥有，又何必天长地久，好像也成为了那个年代刚刚开始网络兴起的时候不少人的个性签名啊。然后后来呢，当我们渐渐长大了，经过了风霜岁月，然后经历了很多擦肩而过的人，才明白了这首歌其实里面有很多通透的一些温柔。所以人和人的相遇呢，本来就是萍水相逢的，不必去在乎和纠结那些结局，珍惜相伴过的片刻就已经足够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这一首承载了几代人青春回忆的《评剧》，来自李翊君和李复兴。

听完了80年代释怀后的相逢，90年代呢给我们带来了关于长久陪伴的答案，那就是林子祥和叶倩文合唱的《选择》。这一对现实当中相伴多年的夫妻来唱这首歌，就觉得好像格外的有说服力啊，也是我心里面觉得在很多金曲当中，尤其是男女对唱当中的前几名了。那年轻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轰轰烈烈才叫爱情，那偏爱那种非常轰轰烈烈的告白，但是在听到这一首《选择》的时候，就发现了有时候真正的浪漫就是心甘情愿的笃定里面有一句歌词说，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道尽了相守的意义。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到1992年发行的这一首林子祥叶倩文的《选择》。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流行纪念册。在90年代，我们中国香港的音乐总是很擅长用一场雨去藏起难言的思念，所以在前面的时候，我们有一期节目也和大家聊到了关于下雨的一些好听的歌曲。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男女对唱的一些经典曲目，所以接下来要介绍到的这一首就是来自张学友和汤宝如的《相思风雨中》。听到这首歌总是会被里面的雨夜离别和那种遥遥相望的牵挂所打动，尤其张学友的声线啊，特别的有那种故事感嘛。所以呢，相隔了30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啊，这首歌依然是大家歌单里面不会去删除的经典，甚至很多人在 KTV 的时候也会唱这一首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首来自张学友汤宝如的《相思风雨中》。

接下来时间走到了千禧年，校园的青春感的那种对唱呢也就成为了主流了。有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和梁心颐的《珊瑚海》，你们绝对想不到时间过得如此之快，这首歌居然是2005年发行的，所以距今已经有21年了。哇，突然觉得青春果然过得非常的快啊。那个时候经常会在耳机里面循环这一首歌，它是把分手比作了海平面的珊瑚海，然后没有那种激烈的争吵，只有安静的告别。学生时代听的时候纯粹是听一个好听的旋律啊，所以你看人的这个感受是会不断变化的，当你经历了青春的那种伤痛之后啊，人到中年的时候才明白，哦，原来真的有时候分手就是很平静很平淡的过程啊，所以只有安静的告别啊，才是真正刻骨铭心的，这也是属于学生时代的一种遗憾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这一首来自周杰伦梁心颐的《珊瑚海》。

告别了青涩的遗憾，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满是甜蜜的对唱。这是学生时代非常喜欢的一首甜蜜情歌，有时候逛街的时候听到一些门店在播放，也会觉得好像心情都跟着变好啦。以前就觉得说理想的恋爱就是歌里面写的模样，这种日常的细碎的陪伴，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呢，每一次听到还是会想起年少的时候对于美好爱情最简单和纯粹的憧憬啊。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林俊杰和蔡卓妍的《小酒窝》。

0: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1: 哟，谁偷看我洗澡？
0: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2: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0: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欢迎来到广寒宫。
4: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5: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
9: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我们聊到的是那些男女对唱的经典歌曲。那走过了青春的甜蜜，我们接下来要步入成年人的世界了，要听到的是一首来自陈奕迅和王菲的这一首《因为爱情》。

好像真的如歌中所唱啊，就生活里面的柴米油盐总是会磨平热情，但是因为爱情，所以平凡的日子呢才会有了温度。那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身边安稳相伴的人啊。那聊完了都市柔情，接下来我们要换上一首大气磅礴的国风对唱，就是来自王力宏、谭维维的《缘分一道桥》，细腻婉转的戏腔，还有那种高亢辽阔的一种嗓音啊，一柔一刚，把那种边塞风月，还有爱情的爱恨的羁绊都唱得淋漓尽致了。不同于那种情爱小曲，这首歌呢是藏着家国和江湖的啊。缘分二字不再局限在儿女情长，而是跨越了山河的相遇，变得更加的有分量。

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听到的是男女对唱，接下来这首也是很多人手机里面收藏的经典曲目了，就是来自莫文蔚和张杰合作的这一版《这世界那么多人》。

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横跨了40余年的男女对唱啊，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从80年代的释然相逢到如今从容等待爱意，不同年代的和声藏着不同阶段的感情观。那我们下一期流行纪念册再一同解锁更多动人的金曲。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见。

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8: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9: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10: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Hello, can you tell me where is the Kingston Mall?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的京润大道上车辆越来越多，市区方面各路段车辆也在稳步上升。电力路、大西路车辆增速的比较快，大市口、中山东路、解放路信号灯前的等待车辆还没有太多。黄山东路、运河路现在会比较好走，电动车辆稍稍密集。提醒大家，早高峰即将到来，大家在经过小区以及一环行路段时，记得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减速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附近在进行施工养护，占据一二两车道，现场的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踊跃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5: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

0: 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这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甘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4: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5: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6: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买车啊，配置表看得眼花缭乱，真皮座椅、全景天窗、智能大屏是应有尽有。可是很多车主提车之后才发现，不少关键配置悄悄缩水了，防撞梁变薄，隔音棉消失，安全气囊减少，轮胎规格降级，车企的减配操作越来越隐蔽，很多看不见的隐形坑只有在用车的时候才会暴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汽车减配乱象，盘点车企最爱减的配置，结合热门车型的真实案例，教大家买车时如何避坑。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王峰的《光明》。

很多车主就纳闷了啊，车企为什么热衷于减配呢？背后的核心原因就是成本控制和利润最大化。汽车行业竞争激烈，价格战是愈演愈烈，车企既要维持售价又要保证利润，那么就只能在看不见的地方动手脚。一辆车减配几处，那么单车成本呢就能省下几百到上千元，年销几十万辆的话，那么就是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利润。其次是消费者认知偏差，大多数人买车呢只看外观、空间、大屏这些表面配置，对底盘、钢材、隔音这些看不见的地方不了解，给了车企减配空间。还有就是国内汽车标准呢相对宽松，很多减配并不违反法规，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车企抓住这些漏洞，减配操作越来越肆无忌惮。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

0: 进行中。六月到十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会、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利解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现在的运河路中山东路车辆会比较繁忙，八百半附近看到车辆也是有明显的集中。南浔大道上整体通行节奏已经慢了起来，车辆还是比较密集的，特别在几个路口都有排队的现象。在梦溪广场往学府路的方向，车流量也会比较大。再来关注到黄山南路一线，来往车辆越来越多，没有停歇的意思，电动车辆在这里也会占据一股主力，大家通过的时候记得多观察路面的情况，小心行驶。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三伏天持续高温，全市以阴天为主，最低27度，最高气温冲到36度，空气湿度大，一整天都闷热黏腻。白天10点到下午5点，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出门做好防晒，多喝温水补充水分，户外工作记得定时休息，常备防暑药品。在家开空调的话，温度建议设置26度，定时开窗通风，避免冷热交替着凉。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7度到38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8度左右。到了17号，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汽车减配的套路，我们来盘点几个热门车型的典型减配案例，给大家提个醒。某德系热门 SUV 换代之后，取消发动机隔音棉、后排钢板、底盘护板、防撞梁厚度减半。某日系家用轿车呢，改款之后把后防撞梁换成了泡沫，那么取消了侧气帘，轮胎从米其林换成了廉价胎。某国产的新能源车型呢，宣传用800伏的高压平台，实际低配车型还是400伏，快充速度差了一倍。那么更过分的就是偷偷减配，同一年款的车上半年和下半年配置不一样，消费者是防不胜防。那么这些案例都提醒我们买车不能只看品牌和宣传。

接下来的重点呢，我们来讲消费者如何避坑，教大家练就火眼金睛。首先是查拆解评测啊，现在很多专业媒体呢会做车型的拆解，防撞梁的材质、隔音棉、底盘结构、钢材强度这些呢都会详细的测评，比看配置表靠谱的多。那么其次呢是查车主的真实反馈，去汽车论坛、车友群看老车主的用车反馈，有没有普遍反映的减配问题，还有就是对比同车型的海外版配置，看看有没有明显差异。不要只听销售介绍，很多减配销售不会主动说，自己做足功课才不会上当。

买车验车时呢，也有几个简单的方法就能够发现减配。首先是看防撞梁，看车尾保险杠下方能看到防撞梁的材质和厚度，那么泡沫和铁皮呢一眼就能分辨。其次呢要看轮胎，确认轮胎品牌规格、生产日期，避免被换成旧胎或者是廉价胎。然后呢开关车门，听关门的声音，声音单薄的通常这个隔音材料减配。再看底盘，升起来看看有没有护板，管线有没有裸露。还有就是要检查气囊的数量，看车内气囊标识，不要只看配置表写的多气囊，那么要确认具体数量。这些简单的检查能够避开80%明显的减配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人问减配的车能不能买，这个问题呢要辩证的看待。如果是无关紧要的舒适配置减配，比如减少几个喇叭，取消氛围灯啊，价格有相应的优惠，那么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是安全配置，底盘结构减配，无论价格多低都不建议买，毕竟安全是底线。还有就是明减和暗减的区别，车企官方说明的减配，这个就是属于明码标价，偷偷减配呢，不告知消费者，这属于欺诈行为。遇到这种情况呢，可以维权。现在很多车企啊，搞这个配置差异化，不同批次车配置不一样。买车的时候一定要在合同里面写明具体配置，避免提车的时候被减配。

0: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行业趋势和维权建议。其实减配呢不是中国市场独有，但国内确实是重灾区。好在现在信息越来越透明，媒体拆解、车主曝光、碰撞测试普及，车企减配的成本呢越来越高，很多减配车型销量暴跌，也倒逼车企重视品质。买车时不要只看价格，低价背后呢往往是大幅减配、安全配置、底盘结构、车身钢材这些关乎生命和体验的核心部分，绝对不能妥协。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装着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门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完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夏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至海底狂欢不停。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现在在各个路段都已经达到了峰值，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来看到市区的中山东路、解放路附近的车流比较密集，到了第一楼街的路口也是看到这里道路相对狭窄，路旁停放的车辆比较多，所以当前这一路段并不是很方便通行。黄山西路、九华山路目前这里的车辆也会比较集中。继续来看到天桥路以及南门外大街路段都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最后来关注到江滨新村这里，现在行人和电动车辆过马路的会比较多，车辆容易出现短暂的积压情况，大家在上班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进入长深高速无锡路段往杭州方向的宜兴东附近，受施工影响占据了一二两股车道，现场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南境内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节目再见。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6: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5: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6: 问 AI 啊，他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